0: 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啊，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0: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对，起付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0: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
0: 嗯
1: 啊，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0: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1: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0: 包括到门诊去看
1: 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

0: 民，人人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2: 献灵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尽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我市食品加工产业向新而行；
0: 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味，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我市食品加工产业深耕发展厚植天然沃土。作为传统农业大市，食品加工产业已是我市工业主导产业之一。依托丰富原料优势和完备产学研链条，我市已构建起畜禽肉制品、粮油、特色食品等多领域联动发展的产业体系，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放大，锦州本土美味持续走红全国，远销海外。
3: 近日，记者走进蔺县海粮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十万级净化内包装车间，看到生产环境整洁规范，智能化设备全线有序运转。这家成立不足五年的企业展现出强劲发展爆发力，从单一小粒花生休闲食品起步，如今已形成全羊汤、川白肉、烤鸡等地方特色预制菜美食矩阵，以亮眼的锦州速度实现产值连年倍增。
4: 我们企业成立的时间比较短，但是走的还比较快，比较稳。我们每年都是以成倍的数字去递增，尤其是去年，已经比前年的已经达到了翻一倍，产值翻一倍的这个数字。我们在今年26年呢，也会继续努力，在销售啊，在这个生产上都加大力度，然后呢，拓宽更多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产品呢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3: 如果说海粮食品是我市食品加工产业新势力的崛起代表，锦州笔架山食品有限公司则彰显出老牌企业老树发新芽的蓬勃活力。作为深耕水产品加工及进出口业务的老牌企业，企业拥有各类产品200余种。今年1到4月，企业市场开拓势头强劲，产品销量稳步攀升。国内以东北三省为核心，辐射上海、南京、广州等一线重点城市，海外远销日韩、俄罗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锦州鲜美风味香飘全球。
5: 我们在不停的生产，不停的提高自己的产能，在满足所有客户的一些所有的一个渠道需求。具体的产能，每天我们的最大生会达到25到30吨。25到30吨的概念呢，相当于我们说了，每天要出大概几千箱的产品，由这个冷链货柜车发送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
3: 目前，我市已形成以黑山、北镇、临海、蔺县4县市为核心，太和区、高新区、经开区协同支撑的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食品产业发展格局。在政策扶持与市场拉动双重作用下，骨干企业加速成长，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下一步，我市将聚焦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主线，立足服务沈阳都市圈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基地，让锦州味道擦亮城市名片，绽放更大魅力。
0: 7月24号，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

0: 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孟华强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振兴发展的具体行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在全面党建优势，找准党建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着眼点，在增进民生福祉中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激发党建创新化精神，研读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政府党组成员参加读书班。
0: 7月25号，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正式启幕。本次活动融合锦州烧烤、潮流演艺、体育观赛、滨海露营多元业态，创新打造辽西极具辨识度、沉浸式体验的夏日夜间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文旅名片。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活力动感的歌舞所一站式消夏休闲新场景。本次嘉年华深度挖掘锦州滨海独有资源，将海上落日自然美景与锦州烧烤城市特色 IP 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文旅加体育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有效激活景区夜间消费活力。观赛空间让游客在海风夜色中沉浸式感受赛事激情，市民游客可日间游园赏景、漫步滨海风光，傍晚打卡唯美海上落日，夜间畅享烧烤美食，畅饮清凉啤酒，观赏潮流演艺，多维度体验滨海夏夜的热闹与惬意。
2: 早就听说世博园要办啤酒烧烤嘉年华，今天特意带着家人过来凑热闹，傍晚能看海边的绝美落日，现场有地道的锦州烧烤，开幕式还有这么好看的文艺演出，活动期间还能在大屏看东北超赛事，满满的东北潮流氛围感。从前夏天晚上休闲的选择很少，这个活动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玩尽兴，体验感特别好。
0: 这场夏日嘉年华不仅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也为本地各类商户搭建起展示展销平台，借助景区旺盛人气拓宽经营销路。
3: 这次能够参与世博园嘉年华，对我们商家来说是难得的机遇，依托这场大型文旅活动，能够更好地向外地游客展现咱们锦州特色，希望后续多开展这类惠民活动，持续助力本地商户发展。
0: 本次嘉年华精心设置烧烤美食、音乐演绎、东北超线下观赛、啤酒狂欢、露营休闲五大特色板块，采用分时段差异化演绎运营模式，周一至周四开放锦州世博园最北海大舞台，市民游客可登台展示歌舞、器乐等才艺，舞台演出全程线上直播，周五至周日推出专业精品文艺汇演。
4: 整场嘉年华将自然美景、市井烟火、潮流文娱有机融合，依托浓郁东北潮流文化造势，以美食、音乐、体育赛事串联起整座城市的夏日活力。在活动期间，锦州世博园将持续为市民游客
0: 核心生产装置，在技术攻坚和保供稳产中淬炼出不畏风险、拼搏创新、忠诚担当、精益求精的织布品格。
5: 织布紧扣省市和锦州石化党委工作部署，扎根基层车间，以党建引领业务，开展三基本建设。

0: 久，以带为本，建立政治素养加业务实践双培养机制，多对师徒获评锦州市金牌师徒，一批青年骨干在实战中快速成长。
1: 近日，黑山县农业农村局邀请沈阳农业大学玉米栽培领域专家团队深入无梁店镇胡家镇玉米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区，开展玉米中后期田间管理现场技术指导。专家深入玉米地块，仔细查看玉米长势、病虫害发生状况，讲解高产种植模式以及科学管理带来的增产优势，结合近期多雨寡照天气特点，分析当前玉米生长整体形势，梳理存在问题，明确田间管理注意事项，提醒农户抢抓农时精准开展田间管理，针对种植户提出的各类疑问逐一细致解答，现场为农户发放技术指导手册，引导农户科学种植。
2: 我们辽宁省今年来看呢，种植玉米脱肥这个方面呢，建议大家最好的呢是追肥，有水肥一体化条件的，如果条件适宜，尽量用水肥一体化冲肥，这是最好的。没有呢，用飞机撒肥，撒那个尿素也可以。没有条件的呢，建议大家再打抗菌药和杀虫剂的
1: 肥、农药等生产物资。针对前期强降雨导致低洼农田积水情况，面向全县发布农作物雨后排涝防虫指南，组织技术人员常态化下乡开展指导，筑牢玉米丰收根基。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

0: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2: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0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
3: 一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4: 超级任务完成。
5: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6: 上课，
5: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全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东子舅父的，龟田仓，俺算是想明白了，只要俺们不把粮食交齐，太君迟早要了俺的命。可是俺们确实已经把粮食交给国君了，咋办呢？俺这回来以后啊，俺就想，那国君有没有可能把粮食埋在啥地方？俺这就想啊想。
1: 找啊找啊，我要个建议，有点的给话噻。让你说的简单点，说重点。
0: 俺还就找着粮食藏在啥地方了。
1: 可能是个土豆食库里阿里卡的，我看得到。
0: 你，红豆哥，豆哥，
1: 粮食藏在哪儿了？赶紧带着他去。
2: 龟田仓，就是这儿。看这样子，这粮食已经被国军拉走了，可惜呀！可感觉啊，可惜把小娃可不打倒，倒也的，可不滚你得一个来打药的，怎能打倒？
0: 你下去看看。哎。

0: ら入団させ、おびき出して始末する。
1: 啊，都得得得呢，俩钟头了，真晚了快。你啥呀？这是碰见大路，这是咱的好人。你干啥就干啥呗。哎，饿了吧？
2: 那早就饿了。去，
1: 俺给你弄点吃的。
2: 走，
1: 俺跟家寨的李指挥长可好，顺便问问呀，还有生人进村没有？
2: 那你快去吧。
1: 收好了啊，走。
3: 为了跑楼，
1: 跟谁都不这说，但是呢。

0: 常可是安狗皇帝萧惠子得到了情报，说又八路进了河湾县，鬼天也换了花样。萧惠子安兵不动，就安在外面经哨，弄啥外松内进与秦谷松。
1: 中，俺知道了，
0: 俺可不能久留啊。
1: 那你先回去吧。
0: 中，我走
2: 啊。
0: 谢了夏科长，俺走了。

0: 进来了。哎呀，烦死了！
1: 咦，
0: 是满调。哎呀，你这点菜呢？哎，收住了啊，我水会儿。
1: 你先这样啊，我给你看看啊。

0: 二哥，你不是被国民党抓了重兵吗？咱冲八路了。
1: 这说来话长了，俺要不是八路，能帮你撂倒鲁县长跟罗警长那两个汉奸吗？
2: 文白啊，是你打死的那两个威神啊？
0: 哎呀，赵喜啊，这可是千真万确啊，俺亲眼看到二哥给那俩鳖孙干掉的。
2: 文白，照这么说，你替俺爹、替俺贵和叔都报了仇了。说吧，以后想咋办？
3: 二哥，
2: 我看。老三，咋样？张兆林托骡子带来信儿，说龟田那个鳖孙得到情报，八路军进入了河湾县。那咱得小心啊！老三，咱是不是换个地方？大白天的就别跑了。咱这院儿啊，屋子多，有后门，还有墙洞，万一有啥事儿，能进能退。
0: 二哥呀，你怕啥呀？那村口他不是有骡子给咱放哨吗？再说了，俺可听说你们八路是天不怕地不怕呀。不是你这会儿怎么胆儿这么小？
4: 这不是胆小，这是必要的警惕。
0: 我说你一个娘们儿，你懂啥你？
4: 你轻视妇女，奉献。
0: 二哥，你们八路里这娘们儿都这么放肆吗？
2: 不行的，八路军队伍里讲究的是男女平等。
5: 太巧，邱喇嘛は監視役に適任していません。この間の火災の作戦でも奴の情報を誤っていました。思うにこいつは信じられません。こいつは情報を逆に与えた上で八路を見逃すかも。
6: 渡辺、すぐに出発しろ。火災を包囲し、くまなく探せ。
5: はい。
2: 我的打算不光是要拔掉凌邦龙，还要配合八路军的主力部队消灭河湾县的所有的鬼子，彻底打烂他们建粮食基地的梦想。
7: 赵喜啊，俺二哥就是代表

0: 赵鑫，你要是愿意加入八路，俺马上向上级请示，俺相信组织一定会非常欢迎你。你要是不愿意，那俺们也不强求，只要是打鬼子，咱们先团结起来一块干啊，团结就是力量嘛啊。
1: 中啊，不过收编的事儿容俺再想想，咱们还是先聊聊怎么打鬼子啊。
0: 好，俺这有张领跑楼的平面图，咱们看看。
2: 书记，书记，不好了，鬼子突然来了，快叫咱家大门口了
3: 啊。别慌别慌，赶紧到后院分散躲一下，让有俺们。

乡亲们，那你说怎么办？

0: 他照着东南指，但是点那个蓝天蓝似月蓝似月。
1: 二哥，哎呀，二哥，老哥，哎，给俺倒上，大家喝点。
2: 哎呀，别喝了，这来人了。
3: 我来听俺叔叔。哎，老三，你给大伙儿都倒上，听俺叔叔，大哥一个。
4: 贾会长，贾，啊，他的什么的干活？
3: 贾文柏，俺二哥的干活。啊，
4: 二哥的干活。我们马路的干活，
5: 你告诉你们老板，这酒钱算俺的，俺不会差你钱的。
4: 你，哎，你的马路的干活，
6: 我大大妹，よく見てたろ。こいつは呼ばないだ。こいつに無駄に時間を使い、八郎追跡を妨げているぞ。
3: 杜鞭子，俺二哥刚回来，俺哥俩高兴就多喝了两口。你说他这
4: 酒鬼，活到有坏了没事。
5: 拜，
4: 八路电话。
5: 小二，你告诉你们老板，今天酒钱算俺不会差你的。
4: 口都下来
3: 了。哎，杜鞭子，杜鞭子，俺二哥没招谁，没惹谁，你打他还干啥？
4: 都给，你得八路，八路电话。
6: 我当大贝，他当的有不来的，那你为什么没带带哟？お前本当に間抜けだな。それにお前のその変な中国語。

0: 分かるものか。
1: バカ！我的中国话不好吗？啊！
2: 饶我吗？饶我一下，饶我一下！
1: 哎！装疯卖傻，枪毙这个娃！站住！快点！
3: 杜边嫂，杜边嫂，他就是一个醉鬼，你把他带到炮楼去，万一出啥乱子，归田队长怪罪下来，咋办？你说咋办？
4: 你张文飞，张文飞，你个犬子，你这个混蛋，你滚出来！你还叫这混蛋？
5: 当心你吃不了兜着走，还不赶紧去搜八路！
1: 八哥。

0: 这些可都是咱们前些日子吃大户抢来的粮食，好不容易存下来的。
1: 是呀，现在各村各户都缺粮，万一发生点什么情况，还可以顶一段时间。
2: 放心吧，俺心里有数。

0: 叔娘，叔爹这么晚了还不回来，不会出事儿吧？你就放心吧，文柏同志智勇双全，什么事情都能应付。哎，文柏同志回来了，叔爹呀，你可回来了，咋这么晚呢？
1: 俺跟赵喜啊聊打鬼子的事儿，啥都忘了。
0: 文柏同志，你可算回来了，叔娘在门口等你老半天了。
1: 对了，小杨，俺一会儿把跟赵喜商议的结果跟你说说啊。
0: 哎，叔爹呀，你跟小杨妹子进屋去说吧，俺在外头给你们放风。小杨妹子，俺信得过你，以后啊，俺就把你当俺亲妹子。

0: 你说的容易，你一抬头跑了，村里的乡亲们怎么办？村里人都让鬼子给杀了，拿啥扛？
1: 嗨，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就是不交。哎，我都豁了这一大把年纪了，我还怕啥？啊，小鬼子要赶我来我家来敲粮食，我就给他扒皮了。喂，你说咱们还是想先保住乡亲们的性命最重要。应答，咱们现在还不行。拖呢，也拖不下去了。现在唯一的方法，只能是退一步，再拿出点粮食来，稳住鬼点。
0: 啥？主动叫粮？二哥，俺以为你们八路多大能耐呢，闹了半天啊，你们就是个缩头乌龟。
2: 你说谁是缩头乌龟呀？哎，我说你怎么一点脑子都没有？这对付鬼子要用计谋。
0: 俺一帮老爷们在这说话呢，你一个娘们在里面掺和啥呀？俺就是打鬼子，跟 这老四咋这样啊？他怎么就长不大呢？
1: 行叔，你别理他，回头我再跟他聊聊。
2: 文柏啊，俺爹和俺贵和叔是为了保护粮食才让敌人给杀害的，你现在让俺交粮食，俺不答应。
3: 赵喜，俺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正因为一仓叔跟贵和叔都走了，所以我们这寨子不能再死人了。
2: 文清，那你说咋办？
1: 说心里话，最不愿意交粮食的是俺们，可是眼下再这么扛下去，贾寨张寨的乡亲们就得遭殃了。
0: 俺也同意保护乡亲们，可乡亲们就剩这么点口粮跟种子，真的是没粮可交了。唉，
4: 事到如今也只能先把口粮交出去了。
5: 什么？你要把口粮也交出来？那乡亲们不得饿死吗？要是这样啊，还不如把给鬼子皮了呢。
3: 徐兆叔，咱不能蛮干啊，咱得用计谋跟龟田斗。口粮咱最多只拿出一部分，剩下那一部分咱还藏起来过日子。
5: 哎呀，那还不够鬼子的数呢。哎，不是白搭吗？
3: 咱可以往里面掺沙子充数啊。啊，只要咱们两寨的人心齐，把队伍扩大了，团结起来，再加上八路军的抗日武装配合，端掉领跑楼，占领河湾县，建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咱还怕粮食回不到乡亲们的手里吗？
5: 哎，文柏，你说这个掺假这个方法能行吗？哎，要是让小鬼子发现了，那可怎么办啊？
3: 小杨同志在敌后参加过很多次这样的行动，还有经验，再加上张兆云的配合，应该是万无一失。
5: 嗯，中。要是这样的话，那俺交，都交，啊。
3: 好，那今天晚上咱们连夜分别去贾寨、张寨及周边的各个村子，告诉乡亲们该咋办。文清，你明天一早马上去炮楼，稳住龟田，争取给咱两天的时间。

0: 么事咱交。啊，俺这不是来说一声吗？
1: 哎，里边请啊。
0: 哎。

0: 行，这么细的沙没问题，放进去啊，鬼子肯定发现不了。
1: 咋样？
2: 叔爹，就得这么干，割掉龟子满嘴的牙，看他吃咱的粮食。

0: 杨翠花，这是新安树要交的粮食，要到你家院里去壮大，你让开让我过去。
1: 不够。
0: 杨翠花，你说你是八路，俺看你给鬼子送粮食咋这么起劲呢？你是汉奸吧？贾老四，从昨天开始你就胡搅蛮缠，我告诉你，要不是八路军的纪律管着，我非得让你吃苦头不可。让开，我要过去。
2: 你知不知道交粮食这件事情关系到乡亲们的死活？你少数了俺，俺看你才是不知道乡亲们的死活。这粮食是乡亲们用命保下来的，凭啥交给鬼子？啊？凭啥就交给鬼子？你要真是八路的话，你就把粮料箱子挑去。
0: 老四，你要顾全大局。
2: 你这话俺听不明白，都别提了。
0: 走，走，走，
2: 把粮食给送去。回去，回去，回去！乡亲们，老乡，别跟那户说八道。让贼花，这是假债，你说了不算，知道吗？把我亏了。
0: 老四，你要干啥？你欺负人是吧？
2: 二嫂，他不是咱们贾寨人，他跟鬼子没有仇，所以才会把这粮食送给鬼子。你咋还能瞎插说话了？
0: 老四，
2: 咋不说话了？
0: 心虚了吗？老四，你给我闭上嘴！像你们家四口人。

0: 你咋知道？
1: 书店是你说的，向阳妹子可是死里逃生，她的仇不比咱少。
2: 啊！不信，他要跟鬼子有仇，干啥不去打鬼子，还把这粮食送给鬼子呢？
1: 他是来咱这儿帮咱的，你怎么不讲理了你？
2: 俺就认死理儿，反正俺就知道这粮食就是不能交给鬼子。既然心安叔怕死，他不要粮食，那这粮食就给俺了。俺正愁没粮食吃呢。栓柱生啊，这粮食归咱了，拿走。
1: 别走！
2: 儿子，你给我躲开！
1: 哎，叔娘，你没事吧？老四，你敢跟我动手，我饶不了你！
3: 贾老四，
1: 你一大男人，冲你二嫂逞什么威风了？去，给你二嫂赔个不是！去！
2: 杨翠花，你一个娘们家少跟俺指手画脚的，俺家的事儿你少管。栓志成啊，我刚才跟你俩说啥来着？还愣着干啥？快点给我捆起来！杨翠花，你敢跟俺动手是不是？今天俺倒要看看你们八路有多大能耐。
1: 贾老四，有理说理，别逼我动手。
2: 少跟俺废话，赶紧！
1: 哎呀！不嫌丢人呐？扶不扶吧？
2: 啊，扶！二嫂，你快让他放开！这八路军真是个个有能耐，啊，扶了还不行？哎呦，快放了！
1: 没有人治你。哎呦！
0: 二哥，杨同志，俺错了，这几袋粮食是俺从南丽营背回来的家底儿，交给八路了，算是俺向杨同志向八路赔罪，也算是俺偷八路的见面礼，留给乡亲们做口粮吧。二哥，从今天开始，俺和山主还有声望就是八路了，你们要是心里边还有气，就打俺一顿，俺认了。
4: 哎，这是干啥呀？人杨同志又没跟你计较，对吧？
1: 是啊，我打你干什么？你又不是鬼子。
0: 杨同志，俺对不起你，你还是打俺一顿吧，要不然俺这心里不好受。
4: 老四，八路军里没有这些规矩，你要是想当八路军，从今天起你就要好好的表现，争取早日立功，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优秀的八路军战士。
0: 二哥，你就放心吧，以后俺要是再犯浑，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立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再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

0: 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2.5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个百分点。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个百分点，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0: 是。
1: 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0: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1: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0: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2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哎，这就可以了，啊，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啊，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啊，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

0: 啊，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啊，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啊，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
1: 但
0: 是
1: 是在
0: 户
1: 异地，
0: 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
1: 办理
0: 年
1: 备
0: 都要
1: 案。
0: 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
1: 怎么？
0: 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
1: 还
0: 以
1: 要
0: 呢，
1: 追回。
0: 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
0: 的。
1: 一样
0: 这
1: 的
0: 个不
1: 吗？
0: 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线儿，慢病呢，有起步线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

0: 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啊。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0: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对，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0: 对，
1: 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值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值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值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不分。
1: 太好了
0: 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

0: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啊，它只是报销的比例啊要降一些
0: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对，起付线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0: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
0: 嗯
1: 啊，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0: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1: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0: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1: 包括，
0: 嗯，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1: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啊，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0: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1: 对，就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1: 啊，
0: 也感谢您。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見てください、隊長。すべて本物の食料ですよ。
1: よし、すぐに町に運べ。
2: 待て。おい。詳しく調べないとな。
0: 隊長、これは私が百姓を説得して出させたものです。渡辺を止めてください。
2: いやって当然だ。
0: 何が当然だ。全くこんな手段ないだろう。
2: なんだと。
1: 分かったもう黙れ。渡辺、中村大隊長にすぐに電話しろ。車の手配を要請しろ。下級を要する。
2: はい。
1: カブンスケ、よくやった。双方の村は我々が面倒を見る。これからのことはもう何も心配せんでいいぞ。
3: 文清啊，
1: 哎，
3: 龟田队长说了，让你放心。以后这贾寨张寨啊，有皇军保护着，开了春儿让老百姓放心的去种地啊。
1: 哎，哎，
4: 二哥，咱总算躲过这劫了。老四和赵喜也都服了气。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现在人心齐了，就差端炮楼打鬼子，把粮食夺回来。
5: 这几天啊，俺已经把攻打灵炮楼跟河湾县的计划都想好了，就差向上级报告了。只要俺们首长一点头，派来部队，咱就可以行动了。
4: 那你啥时候向你们领导汇报呢？谁呀？
6: 是我，小唐。
4: 请进，杨同志。
6: 伍佰同志，我找你。
4: 不是，你们聊，你们聊，俺回屋了啊。
6: 不，文清哥，你不用回避，我说话不用避着人。
4: 还是你们聊吧。
5: 小杨同志，俺正要找你呢，咱们要抓紧时间回去一趟，把这里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一下，别耽误下一步的行动。
6: 我想明天就走。
5: 好，明天咱就走。
6: 不，我一个人走，这儿的情况随时有变化，我想留一个人下来，对咱们下一步的行动有好处。到时候我一个人走，你写一份报告，我带着就行。
7: 叔爹，来，喝点粥吧。
5: 俺这正写公文呢，明天啊，让小杨带回部队去。
7: 小杨要走啊？那你是不是也要去啊？
5: 俺不走了，但是俺明天啊，要把小杨送到鬼子的封锁线，俺就回来。
7: 那还不是要走吗？
5: 你快睡吧啊！
7: 俺不想睡，俺想看着你。
5: 好，那俺洗完再化妆。

0: 小安同志，收拾好了。
1: 好了，哎，文柏同志，你不用送我，我自己能醒的。
0: 这是命令。还有，这是给上级的报告，你把它封在裤脚里。好。
1: 二嫂，你这也是出远门啊？俺要跟小杨、跟叔爹一起去。这事儿二哥知道吗？
0: 那就不用管了。
1: 二嫂，二哥都跟俺说了，他不回部队，他把杨同志送过鬼子的封锁线就回来了。
0: 那要是叔爹心一软，跟着他回部队了呢？
1: 二嫂，你听俺说啊，二哥是为八路办大事儿。 你这么跟着他去，不是给他添乱？
0: 俺能跟他添啥乱呢？你还没娶媳妇儿，你不懂。

0: 你这不还说吗？
1: 你说啥呀你？好了，五百同志，你真的不用送我，我自己能行的。我走了以后，你要多保重身体，抽空和叔娘去看看贾叔。
0: 别再打仗，我一定要把你送回鬼子凤的县。
1: 小杨同志，俺给你们烤了点红薯，带着路上吃吧。大嫂，这个还是留着你们吃吧。
2: 二嫂，二嫂，
0: 叔娘，你这咋了？
1: 俺要跟你和小杨一块走。
2: 俺劝了，这不听俺的，你
0: 叔娘，俺不是说了吗？俺不回部队。俺就是把小杨同志送过封锁线，俺就回来。
1: 那俺就跟着回来呗。
2: 耶，二嫂，这不是闹着玩的，带着你咋过封锁线啊？会误事儿的，是吧？
1: 俺不会误事儿。回来的时候，你跟小杨两个人可以互相掩护。这回咱们三个一起走，就更能打掩护了，还可以互相照应。
3: 叔娘，我不用五百同志送我。文柏同志，让我自己走吧，我一个女的，目标小，反而更安全。再说了，一路上还有地下交通站接应，应该没有问题。
0: 这样太危险了。
1: 你不能一个人走，俺跟你走，咱俩一起，俺可以照顾你。
0: 叔娘，这过封锁线闹不好要打仗的，你又不会打枪，到时候不光你自己有危险，你没准还会连累小杨同志呢。
1: 哦，这路上要是有个闪失，没法跟八路交代。
0: 是啊，
1: 俺这一辈子就对不住小杨妹子。中，叔爹，你自己去送小杨妹子吧。小杨妹子，你别怪俺，俺没见过世面，有时候钻牛角尖。叔爹，你赶紧送小杨妹子走吧。
0: 行，那快走吧，天黑前还要赶到交通站呢。
3: 来，拿着。放心吧，我还会回来看大家的。

0: 贾会长，张翻译官，哎，屋里请，喝口热茶。不用了，龟田队长让俺来，请你去一趟炮楼。
1: 这大晚上的啥事儿啊？
0: 你问那么多干啥呀？到了那儿你不就知道了吗？
1: 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0: 哎呦，这俺就不知道了。不过这几天这渡边太君可是。 神神秘秘的，每天到了晚上就带着几个皇军、皇协军什么的四处的溜达，说是要暗查八路啊。
1: 哦，那咱得去啊。你稍等，咱这就走啊。
0: 哎，抓得紧啊。
1: 哎。

0: 淑娘，我把这面汤又给你热了一遍，趁热喝点吧。
1: 大嫂，你说这叔爹也去了好些日子了，咋连一点音讯也没有？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啥也不想吃。
0: 你不吃可不行，你这样身体受不了的，趁热喝点吧。
1: 大嫂，他三叔刚刚被叫到炮楼去了，你说会不会是叔爹出事了？
0: 不会的，叔他爹福大命大的，绝对不会有事儿。叔娘，趁热把这面糊给喝了吧。

0: 上了，大嫂，会不会是叔爹出事了？阿德去看看。哎，朱娘，等等，
1: 哎，去，
0: 大嫂，你可不能去呀、啊。还有啥不能去的？天都黑了，没事，赶紧走。

0: 你的，不要动地，动就打死你的。哎，你的，什么这个？
1: 太君，太君，俺是做小买卖的。哎，
0: 为什么跑？哎呦，
1: 俺不知道是太君，俺以为是土匪。俺，你的，
0: 要讲实话，到底是什么人？
1: 俺是做小买卖的。
0: 他是你的，快走，快走。

0: 阿珏，还要去，别弄走，快点，快点啊！太君，快点，太君！哎呀，太君，鬼才太君受伤了。
1: なんたることだ。一体どうしたことだ。あ？早く町に送って軍医に見せろ。赶紧的，把他送到县里皇军院抢救去。
0: 哎，
1: 罗子。
0: 啊？
1: 你们是不是遇上八路了呀？
0: 提及我本人，没有拿走渡边太君和皇军的枪支弹药，应该不是八路吧？可能是作为，人也走了。好险！
2: 张罗子가言うには、押すべきだやつは武器を奪わなかった。八路軍のやり方とは違います。貴族だろうと。
1: ほんだら、お前も渡辺と一勝負だな。貴族の相手もできんのか。行け。カブンセ。絶対に協力してもらうぞ。俺の言うことを聞け。さもないと貴様、俺が両方の村を焼き払ってやる。
3: 文清，赶紧拿个主意吧。这次他可认真了，再见不到粮食，他说要扫平贾宅和张宅。
4: 我这一次回根据地，带回了上级领导的命令和作战计划，具体的就由贾文柏同志给大家传达一下。
5: 我们这次的任务很艰巨，第一步就是要拔掉粮炮楼。具体的打法是将炮楼的日军、皇协军兵力分开，削弱他们的战斗力，各个击破。
6: 怎么能把日军跟皇协军的兵力分开？能不能说得仔细点？
5: 这要靠文清跟赵云的配合，把龟田引出炮楼，具体的办法还得同他们商议。
7: 大家伙放心，俺贾文清早就盼着这天了。三十六计，俺总能想出一计，再加上赵云的配合，不怕龟田那个鳖孙不上钩。
6: 文柏啊，这兵力怎么分配？你是咋安排的？
5: 这次同小杨同志一起回来的。还有一支八路军的武工队，眼下已经分成几个战斗小组，秘密地隐藏在周围的几个村子里。武工队还带了很多土制的地雷，够小鬼子们享用的。
8: 那小鬼子这回可就没戏唱了。这回咱不打他个人仰马翻滚出贾寨，俺就对不住死去的亲人和乡亲们。
5: 对，我们这次行动不仅仅是拔掉一个灵炮楼，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配合大部队解放河湾县，这里将成为老百姓的粮仓，把小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赶出我们的家园！
9: 太君，我的喜欢乌西洛卡拉，已经那里乌塔列丹的是哟。阿门里那么突然的，达里诺西瓦萨个瓦格里马塞，
1: 所以是貴族か？それとも八路か？
9: 哎，八路，八路はどこだ？

もういい渡辺。帰って休め。不给俺台阶。

嘉文。

这炮楼咱不炸了，不炸了，不炸了。为啥不炸了？这炮楼上看着就憋屈。

着他，让咱们的后代都记着，有多少人在这儿流过血、拼过命，让咱们的子子孙孙都知道，他们的叔叔大爷、大妈、大婶、兄。

就是八路军干部的安大爷贾卫金，带领一支主力部队，在俺爹召集起来的抗日武装配合下，端掉了县城里的鬼子老窝，让鬼子建立粮食基地的计划彻底泡汤。

大娘和俺大爷总算是破镜重圆了。乡亲们也为他们俩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婚礼之后，俺大爷和俺爷用坟靠而接近，俺大娘、俺娘留在了家乡，加入了俺三叔大姐的支线队，把粮食、弹药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俺四叔成了民兵队的队长，配合主力部队，教的鬼子后方不得安宁。俺爹和俺大爷随着八路军主力转战南北，和鬼子激战无数，立下了赫赫战功。大家伙齐心协力，出生入死，为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建立以后，俺爹利用业余时间，把俺家乡的抗战经历编成了书，又交给了俺，让俺说给后辈们听，让世世代代永远记住林孔茂，永远记住真道学我的往事。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专门收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清洁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我市食品加工产业向新而行；
0: 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味，得天独厚的资源饼。

0: 赋，为我市食品加工产业深耕发展，厚植天然沃土。作为传统农业大市，食品加工产业已是我市工业主导产业之一。依托丰富原料优势和完备产学研链条，我市已构建起畜禽肉制品、粮油、特色食品等多领域联动发展的产业体系，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放大，锦州本土美味持续走红全国，远销海外。
1: 近日，记者走进义县海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十万级净化内包装车间，看到生产环境整洁规范，智能化设备全线有序运转。这家成立不足五年的企业展现出强劲发展爆发力，从单一小粒花生休闲食品起步，如今已形成全羊汤、川白肉、烤鸡等地方特色预制菜美食矩阵，以亮眼的锦州速度实现产值连年倍增。
2: 我们企业成立的时间比较短，但是走的还比较快，比较稳。我们每年都是以成倍的数字去递增，尤其是去年，已经比前年呢已经达到了翻一倍，产值翻一倍的这个数字。我们在今年2026年呢也会继续努力，在销售啊，在这个生产上都加大力度，然后呢拓宽更多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产品呢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1: 如果说海良食品是我市食品加工产业新势力的崛起代表，锦州笔架山食品有限公司则彰显出老牌企业老树发新芽的蓬勃活力。作为深耕水产品加工及进出口业务的老牌企业，企业拥有各类产品200余种。今年1到4月，企业市场开拓势头强劲，产品销量稳步攀升。国内以东北三省为核心，辐射上海、南京、广州等一线重点城市，海外远销日韩、俄罗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锦州鲜美风味香飘全球。
3: 我们在不停的生产，不停的提高自己的产能，在满足所有客户的一些所有的一个渠道需求。具体的产能，每天我们的最大生会达到25到30吨。25到30吨的概念呢，相当于我们说了，每天要出大概几千箱的产品，由这个冷链货柜车发送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
1: 目前，我市已形成以黑山、北镇、临海、义县4县市为核心，太和区、高新区、经开区协同支撑的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食品产业发展格局。在政策扶持与市场拉动双重作用下，骨干企业加速成长，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下一步，我市将聚焦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主线，立足服务沈阳都市圈、辽宁沿海经济带、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布局，持续推动1、2、3产业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东北地区知名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基地，让锦州味道擦亮城市名片，绽放更大魅力。
4: 7月24号，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5: 孟华强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以及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振兴发展的具体行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持续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孟华强强调，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高质量发展，推进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彰显党建优势，找准党建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着眼点，在增

0: 进民生福祉中，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激发党建创新活力，在改革攻坚中当先锋打头阵，在狠抓工作落实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决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体领学、个人自学、集体学习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同志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读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政府党组成员参加读书班。
1: 7月25号，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为主题，依托世博园临海区位优势与绝美海上落日特色景观，融合锦州烧烤、潮流演绎、体育观赛、滨海露营多元业态，创新打造辽西极具辨识度、沉浸式体验的夏日夜间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文旅名片。
2: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活力动感的歌舞表演率先登场，激情摇滚、流行金曲轮番上演，沉浸式的东北潮流氛围瞬间点燃现场，为市民游客解锁一站式消夏休闲新场景。本次嘉年华深度挖掘锦州滨海独有资源，将海上落日自然美景与锦州烧烤城市特色 IP 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文旅加体育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有效激活景区夜间消费活力。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逢东北超比赛日，园区主舞台大屏将同步全程直播赛事，打造专属线下集体观赛空间，让游客在海风夜色中沉浸式感受赛事激情。市民游客可日间游园赏景、漫步滨海风光，傍晚打卡唯美海上落日，夜间畅享烧烤美食，畅饮清凉啤酒，观赏潮流演绎，多维度体验滨海夏夜的热闹与惬意。
3: 早就听说世博园要办啤酒烧烤嘉年华，今天特意带着家人过来凑热闹，傍晚能看海边的绝美落日，现场有地道的锦州烧烤，开幕式还有这么好看的文艺演出，活动期间还能在大屏看东北超赛事，满满的东北潮流氛围感。从前夏天晚上休闲的选择很少，这个活动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玩尽兴，体验感特别好。
2: 这场夏日嘉年华不仅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也为本地各类商户搭建起展示展销平台，借助景区旺盛人气拓宽经营销路。
4: 这次能够参与世博园嘉年华，对我们商家来说是难得的机遇，依托这场大型文旅活动，能够更好地向外地游客展现咱们锦州特色，希望后续多开展这类惠民活动，持续助力本地商户发展。
2: 本次嘉年华精心设置烧烤美食、音乐演绎、东北超线下观赛、啤酒狂欢、露营休闲五大特色板块，采用分时段差异化演绎运营模式，周一至周四开放锦州世博园最北海大舞台，市民游客可登台展示歌舞、器乐等才艺，舞台演出全程线上直播，周五至周日推出专业精品文艺汇演，让不同年龄段游客都能在落日海景与动感音律中尽享滨海夏夜狂欢。
5: 本次嘉年华是园区激活夏日夜经济的重点项目，结合滨海落日、锦州烧烤、东北超赛事，打造锦州滨海特色文旅场景。整场嘉年华将自然美景、市井烟火、潮流文娱有机融合，依托浓郁东北潮流文化造势，以美食、音乐、体育赛事串联起整座城市的夏日活力。在活动期间，锦州世博园将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的滨海狂欢盛宴，不断丰富锦州夏日文旅供给，持续升温滨海夜间经济。
6: 近日，中国石油锦州石化炼油三部第二党支部被辽宁省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支部党员扎根石化生产一线，传承石油精神、铁人精神，将党建优势转化为生产攻坚和能源保供的实际成效，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基层力量。

0: 近年来，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坚定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带领干部职工从车间起步，先后建成投产十套核心生产装置，在技术攻坚和保供稳产中淬炼出不畏风险、拼搏创新、忠诚担当、精益求精的支部品格。
1: 支部紧扣省市和锦州石化党委工作部署，扎根基层车间，以党建引领业务，开展三基本建设和三基工作融合，聚焦安全生产、体质增效和装置难题，圆满完成均衡保供专项任务，建成投产中石油唯一一套油浆加氢装置。
0: 结合临清装置连续生产风险点多的实际，支部创新推行一张图一张表一积分管理机制和党支部加劳模创新工作室联合攻坚机制，推行一加三加 N 攻坚模式，由支部委员领题，带领党员骨干和岗位员工组建攻关小组，聚焦生产瓶颈和安全隐患，靶向发力。
2: 我们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坚持党建和生产深度融合，带着队伍呢，啃技术难题，除安全隐患，抓体质增效，从工艺优化到节能创效，从保供稳产呢到人才培育，我们始终以党员标准冲锋在前。
0: 在人才培养上，支部以传为基，把理想信念教育融入技能传承，以帮为要，搭建师徒结对平台，推动生产骨干发展为党员。部门高技能人才占比达39%，以带为本，建立政治素养加业务实践双培养机制，多对师徒获评锦州市金牌师徒，一批青年骨干在实战中快速成长。
3: 近日，黑山县农业农村局邀请沈阳农业大学玉米栽培领域专家团队深入无梁店镇胡家镇玉米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区，开展玉米中后期田间管理现场技术指导。专家深入玉米地块，仔细查看玉米长势、病虫害发生状况，讲解高产种植模式以及科学管理带来的增产优势，结合近期多雨寡照天气特点，分析当前玉米生长整体形势，梳理存在问题，明确田间管理注意事项，提醒农户抢抓农时精准开展田间管理，针对种植户提出的各类疑问逐一细致解答，现场为农户发放技术指导手册，引导农户科学种植。
4: 我们辽宁省今年来看呢，玉米大板病出现的比较早，而且有加重的势头。从现在来看，田间那个虫子不重，但是呢有零星的地块呢出现了这个双斑影叶甲，所以说在打抗菌药的同时呢，建议大家加一些这个抗虫的药啊。另外一个防止玉米脱肥这个方面呢，建议大家最好的呢是追肥，有水肥一体化条件的，如果条件适宜，尽量用水肥一体化冲肥，这是最好的。没有呢，用飞机撒肥，撒那个尿素也可以。没有条件的呢，建议大家在打抗菌药和杀虫剂的同时，要喷着加上叶面肥。
3: 除现场技术指导外，黑山县农业农村局还为玉米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区统一发放化肥、农药等生产物资。针对前期强降雨导致低洼农田积水情况，面向全县发布农作物雨后排涝防虫指南，组织技术人员常态化下乡开展指导，筑牢玉米丰收根基。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过来！不对，闯祸！闯祸！
1: 你过来！
0: 过来！别动！
2: 各单位注意，西城区东马广场宝庆楼发生一起抢劫案件，请特警二号车、特警三号车、黄埔七号车、银行一号立即前往处置。
3: 收到，特警二号已出发。
4: 收到，特警三号已出发。
5: 收到，黄埔七号已到达。
6: 收到，警行一号已出发。
7: 二号遵纪守纪就位。
8: 我们跪下，我们跪下。
9: 附近已遵纪就位。
10: 突袭二组已就位。
11: 别慌乱，
12: 现场情况依然未知。
11: 请配合我们的工作，别慌乱。
13: 三号遵纪守纪就位。
0: 安静！
14: 一号已就位，编连话柄回传。
0: 安静！
14: 一名劫匪两把手枪，一把霰弹枪，两名劫匪手持猎人，人质约十几名，集中在中央柜台附近，距离前方大门3米。
0: 控制人群，注意缓冲距离。别乱动！
11: 抽空老实点。
14: 画面清晰。
0: 蹲好了。
15: 求求你了，他又心脏病。
14: 停，有人持头发疾病，暂停下。

让你救救他吧，谁能救救他呀？老爷，我是医生。

0: 怎么了？呼吸变弱，静脉脉象失，很有可能是急性的心梗。
1: 闭嘴！我真的没骗你，再晚几分钟他就没命了。
2: 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
1: 不是，
3: 闭嘴！
1: 鉴于店内情况复杂，
2: 有一号感觉现场情况，统一调配指挥。
1: 各单位注意，接连警示接到，
2: 出警！
1: 别动！
2: 别动！
1: 是不是好了？
2: 九八七。

0: 开枪了！
1: 包队，
0: 土家二组上，
1: 行吧。

把枪放下！

0: 有理我真是不会唱了。
1: 你别说我，他刚才把那个花拆了，我看见了，他会唱的。
2: 松发是手雷拉掉保险，只要不松手也是没事的。
3: 他现在不是没炸吗？
1: 真的吗？
3: 真的。
1: 那现在怎么办？
3: 握紧他，我会带你出去。
1: 然后呢？换个地方让我战死我。
3: 你不会死的，我会把你带到防爆点。刚才挺勇敢的，做什么的？
1: 外科医生，我刚毕业。
3: 外科医生的手可不能抖。
1: 我控制不了，你是交感神经引起的。神经内分泌作用。
3: 看来学习还不错，可是您再分泌的话，咱俩可就没了。

0: 叫什么呀？
1: 米卡。
0: 还有姓米的
1: 呀？那我爸姓米，我怎么办呀？
0: 米医生，听好了，我现在希望你站起来，跟我走出去。
1: 我不敢，我走不动。

医生，这事儿没这么复杂。你现在跟我走出去，说不定晚上还能一起吃个火锅什么的。但你要是不走，那咱俩就只能领盒饭了。听明白了吗？相信我，有我在。

0: 慢点，
1: 大哥，
0: 大哥。

0: 防暴队，准备。
1: 准备好了吗？我数三声，你放，我按，从木质开始。一、二、三。好，很好。接下来四分也是一样。食指，一、二、三，好，中指了，一、二、三，最后两根，无名指，一。还有一根，坚持住。一、二、三。

0: 知道你对香辣似的，早就给你放到包里了。
1: 听说我要没有你，我怎么办呀？哎呦，我最近急救班培训，一周要走好几天。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0: 知道啦，米医生。走吧，吃饭来不及了。
2: 维生素蛋白。

0: 吃，糖分精准打卡。我天哪，这以后谁要是娶了你，这不得幸福死啊？
1: 小妈，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我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
2: 已经是第三次复发了，开刀、化疗、放疗，什么手段我都用过了，临到头了，我不想再挨刀子。我知道，我米卡想要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坚持下去。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实在不行，就让我走吧。
1: 唉，实在是有点疼。
3: 不行，小时候我被狗咬，你救我。
0: 受了伤，留下一大块疤。
3: 现在我要救你，你不会走吧？

0: 殿下，安静，住，趴下，说你呢，趴下，
1: 别再让我听见一点声音。

0: 已经害死了全体所有人。如果这是真实发生的情况下的话，刚才的演习，全体机组成员一共犯了4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唉，就这培训，估计也就走走过场，还搞个什么结业任务，真多余，还跑到这警察训练基地来。
1: 这叫警民共建，你懂吗？我们医生都是需要学习紧急救援的，必须拿到这个结业证才行。新来的医生都得学。想当第一吗？
2: 第一个什么呀？
3: 第一，在劫机发生时没有人确认报警按钮，通知驾驶舱。
1: 第一个拿不到结业证的，我怎么会拿不到呢？也是，这个训练啊，也就跟大学的那种军训差不多。
3: 第二，没有人敢与劫匪进行交流。
2: 弄清他们的目的，稳定他们的情绪。
3: 什么跑跑步啊，练习练习走走正步啊，集合前吃饭唱歌，团结就是力量。真的，你就看这地灰不拉几、土不溜秋的，估计也没什么不客气的东西。第三，缺乏对乘客的保护意识，小孩的哭喊声是特别容易激怒劫匪，所以要尽可能的把小孩转移到离劫匪距离较远的地方。
1: 谢谢哥哥。糟了，怎么了？
0: 这个院办贺主任，听说她的老公就是特警大队的大队长，也是因为他的关系，咱们才来这里应急救援培训的。知道你还胡说八道。
3: 第四。 机组成员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贸然攻击劫匪，置人机安全于不顾。所以，面对劫机，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激怒劫匪。
4: 这个两年一次的应急救援培训是我们医院一贯的传统。通过培训，使学员掌握必要的技能，以便在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大规模的创伤事件时，你们可以提供有效的现场救援以及及时的医疗救护。我介绍一下。

0: 下这次的培训教官是猛虎突击队的副队长树文波警官，大家欢迎。
1: 各位学员，你们好，我是你们这次培训的副教官树文波，主管教官是我们的队长邢克磊。
2: 大家辛苦了，谢谢配合。这司机好帅哦，听说他叫邢克磊，是他们队长。
1: 哎，要是我能够被这么帅的人挟持。
3: 首先，我代表猛虎突击队，欢迎大家入营训练。其次，我宣布一下训练内容。本次应急救援培训，我的烟拿上了。

0: 训练手册上写得很清楚，训练营不允许抽烟。这个东西我先替你保管，出营后抓我来拿。
1: 不用了，哥，您留着抽吧。我是教官，不是你哥。本次应急救援培训为封闭式培训，为期2周，理论课30%，实践课70%。课程内容包括体能训练、综合救援、创伤急救和综合模拟场景演练。
2: 我们都是医生，创伤急救这种还要他们教吗？就是浪费时间。
1: 都听清楚了吗？说。
3: 我们能请假吗？
1: 这次是封闭式培训，晚上也会有临时的紧急集合，因此没有特殊原因不得擅自离开基地，请假必须要有请假条，由我们主管教官签字。
3: 就找你签字呗。
1: 我再重申一次，主管教官是我们的队长邢克磊。现在，所有人回宿舍换衣服，10分钟后操场集合。
4: 全体同学，起跳！向右看，进！

0: 我们俩各加30。
1: 喝点水吧，两位美女。谢谢。不喝。哎，春涛，你怎么不帮我们俩拿瓶水啊？就是。去去去去去！
2: 我这腿已经无法支撑我站立了，拿不了。
1: 严莎，我刚问教官了，一会儿就吃午饭了，我给你带了牛肉酱，一会儿拿给你啊。
2: 我不要，我最近吃素。你最近有没有吃素啊？管我那么多！哎，你今天下午不是要请假吗？嗯。
1: 好好想想吧，最近这个可是封闭式训练，那个数教官没那么容易让你出去。
2: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严，但是这少羽韩博士是全球顶级的艾伦医学中心的神外专家，他这次来咱们医院做交流，我一定得见到他，他能帮到小马。
1: 那就只能希望那个扑克脸通融一下了。
3: 哎，
1: 你们听说了吗？那个扑克脸不算什么，希克克雷才是极品变态。
2: 谁啊？
1: 就咱们的主教官希克雷啊。 人称灭霸，也在训练场上毁灭所有人为己任。上一届咱们两个师兄的结业证就差点被他腰斩了。
2: 据说这是龙虎突击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个队长，据说是立了一等功，破格提拔的。
4: 弄什么？嗯，我跟你说，我可是见过最牛的特技，以寡敌众，毫不含糊。

0: 那面对手榴弹抖都不抖的，那邢克磊在他面前应该就是什么吗？
1: 唉，总之天地有正气，有他没天理。亲爱的米卡同学，祝你好运，千万别背他。
2: 那完了，我就叫米卡，他不卡我卡谁？
3: 估计会。
4: 大家准备集合，去吃午饭。
5: 施教官，那个我们俩今天有点不舒服，下午的训练我们想请个假。
6: 培训不仅训练的是你们的体能，更重要的是意志，所以你们不能。
7: 哎呀，教官，我们两个来例假了，衣服都脏了。
6: 好，那批准吧。
5: 谢谢教官。
7: 可以啊，那当然。我张青青没什么在行的，除了对付男人，尤其是这种一说话就红耳根子的，最好对付。
8: 邢队长，谢谢你啊。我们这条国际航线呢，沿途经停的两个国家都是暴力活动高发区，而且机场管理也比较混乱。之前就发生过两起把违禁品和武器带上飞机的事情，你们能够来进行这个反劫机的训练真是非常重要，这样我们的航班就有了很好的保障啊。
9: 警民协作也是我们的工作，罗婷和李念下午会留下来教他们几招，不行的还有事先走。
8: 好，那再见。
10: 哎，你好，
8: 罗警官好。
5: 秦教官，秦教官，
8: 两位辛苦了。
7: 请问我能加您一个微信吗？
5: 对啊，万一以后有事儿还可以向您请教呢。
11: 是啊，我也想加，
12: 我也想要。
10: 好，
12: 好。
10: 好，
7: 谢谢秦教官，
12: 谢谢。
8: 那就拜托了。
10: 那应该的。哎，训练怎么样？我马上回去。
13: 后面的都跟上。同学们跑起来，坚持就是胜利。坚持住，后面的跟上。
1: 加油，没事啊，失败也是成功之母。
7: 我实在是跑不动了，我在跑。哎，等一下，实在我要去取下。
1: 哎，他是跑马拉松的吗？
7: 你不知道吗？舒教官，我下午有特别重要的事，麻烦您能批准我出去吗？
6: 入营手册上写的很清楚，出营要向主教官请假。
7: 那主教官在哪？
6: 还没来。
7: 那他不负责任，不能为难我呀。大帮忙，

0: 再见。
1: 那你给他发个微信行吗？
2: 这不符合规定。
1: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呀。
2: 但纪律也是死的，是绝对服从。
3: 喝点水吧。
4: 不喝。
3: 喝点吧。
4: 不想喝。
5: 心跳加了吗？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啊！
4: 不行，我今天必须去见少主任。
5: 那怎么办啊？
4: 偷跑！
5: 小点声，这刚点完名，一会儿半会儿呢，他是不会再点名了。我就趁着大家一起跑下山的时候，就偷偷溜走。
4: 不行啊！
5: 不行，不行啊！我只能赌一把了。

0: 看什么呢？什么年头了，还有女土匪？想抢点什么呀？
1: 我着急去仁心医院，您能捎我一段吗？我实在打不到车了。
0: 上车吧。
1: 谢谢。
0: 怎么在这儿啊？
1: 哦，我是那个仁心医院的医生，然后在这附近的特警队集训呢。你是做什么的？
0: 警察。
1: 跟你们单位还真有缘分。
0: 叫什么呀？
1: 我叫米卡。
0: 叫什么？
1: 米卡。
0: 哎，还有姓米的呀？
1: 那我爸姓米，我怎么办呀？
0: 米卡。训练怎么样？
1: 就是一些基础的体能训练，挺形式主义的吧。
2: 有很多人可能就是想拿个结业证，然后评个职称啊什么的。
0: 你是这么想？
1: 我没那么想，我是希望以后真的能上了急救的战场，能学以致用，不拖后腿。
0: 还挺实在。哎，谁教你们呀？
1: 树教官。
0: 他怎么样？教的好吗？
1: 挺好的，兢兢业业的。稍微有点轴吧。不过听说他比那个邢克磊强多了。
0: 为什么这么说？
1: 邢克磊是主教官，但一整天都没露过面，我觉得他特别不负责任。而且请假还必须找他签字，害得我差点没出来。
0: 那你现在是？
1: 我后来是打电话。
0: 我跟你说，这个邢科磊，我觉得他也不怎么样。
1: 哦，是吧？
0: 那你们私底下怎么说他？
1: 据说就是他特别凶，然后在训练场上的时候就以毁灭我们为己任，见到他比见到鬼还吓人呢。哎，他不会是你领导吧？
0: 凭什么他是领导，我是下属啊？
1: 你年纪这么小，怎么可能当上领导啊？哎呦，你堵车了呀？
0: 着急啊？
1: 我怕赶不上了。
0: 坐好了。

0: 那个，我跟你说邢克磊的那个事儿，你别跟他说，要不然我倒霉了。
1: 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跟别人说的。
0: 还有，我怎么给你钱啊？微信转账可以吗？
1: 不用了，我又不是来拉活的。行，下车吧。
0: 那谢谢你啊，那有缘再见。

是吧？邵医生已经进那个手术室了，脂包也准备好了。然后他们跟道真在讨论呢。我看一下，有人来。这回可是省外主治医生李尚级别才能参加，你这样了解局限不行啊？人家的注意点都在那手术直播呢，谁看过呢？

0: 开始吧。患者年龄太小，我觉得还是风险太大。低龄患者做清醒开颅手术，全球案例不到100宗，麻醉要求高，手术难度大。
1: 莫小辉，我们在你的左颞呢发现了一个瘤体，这个瘤体很靠近你的大脑语言功能区，所以我们决定给你做一个腹中唤醒手术，你明白吗？
2: 明白。好，一会儿让麻醉医生先给你麻醉，麻醉之后，我们先开颅，开颅之后再叫醒你。我们继续进行手术，可以吧？
1: 可以。
2: 放松点，小手术。开始麻醉。
3: 好的。
4: 是啊，患者年纪啊实在是太小了，我们现在还无法预估，以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否能保证在清醒的状态之下，来完成像这样的高难度的开颅手术啊？
5: 患者的肿瘤接近他的运动预言期，传统手术确实风险很大，会破坏他性幸福。邵医生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
6: 患者现在进入浅睡眠了。
7: 低麻醉深度下手术会引起癫痫，万一术中抽搐。 就麻烦了，
8: 邵医生，病人的骨瓣已经卸下了。
0: 降低麻醉深度。
9: 好的。
0: 帮我用冰水清洗脑部。

0: 书中的发生癫痫，可以在局部使用冰盐水来缓解。
1: 小丽，
2: 帮我测试他的左手功能。
1: 好。莫小慧，你试着动一下你的左手。没有问题。赵医生，
3: 癫痫了。
4: 院长，他如果选择的是传统开颅手术，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5: 是啊，若是患者持续抽搐，必然对脑功能有严重影响，这个有些复杂。
6: 用冰盐水冲洗术区，先给皮肤清
1: 洁。他事先准备的冰盐水是关键。
7: 邵医生，病人脑部恢复稳定。
2: 继续。小丽，帮我测试一下他的右手功能。
7: 是。王小辉，你一边捏一边数数。
8: 明白。一、
7: 二、
8: 三、四。

0: 少医生，病人右手出现了轻微的麻痹，是不是要停止手术？继续。对了。
1: 患者出现手部麻痹，说明肿瘤已经非常接近他控制他手部的神经，继续切除，风险太大了。
2: 院长，这个方案呢是有点太冒进了呀。
0: 邵医生，已经切除80%肿瘤了，还要继续吗？
2: 我说继续。
0: 是，继续。

手术完成，下是麻醉深度。啊！邵医生啊，不是冒昧，是他之前做了所有的医院，把恶性肿瘤控制在5%以下，对病人后续有效生存时间至关重要。

0: 少医生出来，
1: 少医生，辛苦你了。在各种功能没有遭到破坏的前提下，你最大程度把患者的恶性肿瘤给切除了，为患者提供了最大的生机。
0: 医学发展到今天呢，我觉得不光是要让病患活着，还要活得很有尊严，不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少医生，您的手太稳了，我要是有你一半的功力就好了。对呀。
1: 刚才多险呐！幸亏你随机应变，你就是我们大家的偶像。来，鼓掌。张扬是吧？是。病人呢，只有脑癫，在术中发生抽搐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个是可以预见的，所以这不是随机应变，是要在术前对每一个有可能突发的状况做最详尽的预案。还是你刚才说的，手稳这个事儿，靠练，不是靠自己手。
3: 好了，张院长，我们去看一下 ICU 的病人。去。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城市，久居而安，却未必了然于心。于我们而言，它既熟悉又陌生，它分明浸透了我们全部的记忆，却常在暮色中显露出陌生的轮廓。城市在变与不变中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归来。为了探寻那份熟悉的陌生，锦州、铁岭两地的节目主持人互换视角，走进对方的城市，用旅行者的眼光来重新观察城市，丈量它的厚重与宽广。或许故乡才是一切的起点。

0: 锦州，一座英雄的城市。铁岭，辽北沃野的明珠，在振兴东北的征途中，这两座城市既是并肩前行的战友，又是休戚与共的兄弟。
1: 其实相距200多公里的两座城市的缘分，从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0: 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占领了渤海国的富州之后，就把大批的移民安置在这里采炼银矿，富州也因此更名为银州，银州就是现在的铁岭。无独有偶，同一时期，耶律阿保机把擅长养蚕织锦的汉人工匠们聚集在小陵河畔，专为皇室生产锦缎，为此兴建的这座城就是现在的锦州。锦州和铁岭是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建起的两个兄弟之城，历史总是如此的机缘暗合。这是位于锦州的李成梁石牌坊。明万历8年，明神宗为了表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功绩，命人为他修建了这座石牌坊。明代后期，锦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他扼守辽西走廊的咽喉，把控着渤海，而铁岭则行迹于辽北平原，肩负着产粮囤粮的重担。这两座城市遥相呼应，构筑起了明王朝辽东防线的双翼。
2: 而真正使这两座要塞融铸成命运共同体的，正是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他一生戎马，征战无数，他镇守辽东30年，依托铁岭卫的兵员与物资，打造出以家丁为核心的辽东铁骑。这支精锐中半数以上来自铁岭及周边军户。
0: 明朝万历年间，边患频发，李成梁却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开拓了辽东防务的崭新局面。他主持修筑的边墙体系横贯千里，成功地遏制住了蒙古和女真部落南下的铁蹄。他攻城略地，拓江千里，接连10次荡寇大捷，铸就了晚明边疆史上最耀目的战功，史称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所未有。几十年后，将星陨落，李成梁被葬于京北，但他的衣冠却葬在了这座小山之中。这位铁血将军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的故乡。金戈铁马，烽烟渐远，带着已年复一年的春华秋实。这锦山秀水把铁血往事团成了一个个的烟火人家。从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还能听到这两座城市发自同一源头的心跳。而收藏在铁岭博物馆内的几千年前的文物，更加证明了这两个城市的关联。这是铁岭博物馆收藏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与锦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一样，都是古代盛装食材的容器。我们对祖先的了解，往往都是从这些石器开始的，从火的运用到器具的出现，从饮食风尚的流变到地域性口味的执着，生存的智慧与历史的积淀，最终都会不露声色地投射到食物上。
1: 光阴流转中，我们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过往。想要解读一座城市，可以从一道美食开始。铁锅无疑是这场味觉革命的完美的容器，走进铁岭你会发现

0: 铁锅炖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水与火、时间与食物相融入的完美的一种饮食的哲学，让每一口都饱含着肉香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望。
1: 厚重的铁锅用结实的金属承载着东北人的豪爽，收纳着肉类的狂欢。当五花肉与血肠在滚烫的铁锅里翻滚，当大白菜与粉条在蒸汽中绽放，铁锅的包容让不同的食材在碰撞中达到了统一。
0: 铁锅炖的灵魂同样在于火候，只不过它需要的是等，这恰是铁锅炖的微妙之处。只需一点耐心，时间自会以美味作答，而这种等待便是对生活的敬畏。每当寒潮来袭呢，铁岭街头巷尾的铁锅炖店必然是座无虚席，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火光映着脸庞，饼子贴得金黄，酸菜粉条吸满了汤汁，谈笑声与蒸汽一起升腾。与铁岭的铁锅炖肉不同，锦州对肉的处理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烧烤。
2: 当肉与火接触的那一刹那，
1: 烧烤的香味扑面而来，任谁都无法抵挡这样火热的诱惑。
2: 从人类第一次嗅到山火烤熟的猎物起，烧烤的味道就烙进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但好像只有锦州烧烤才能满足人们对烧烤的期望。锦州烧烤烤一切，无论地里埋的、地面长的、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锦州烧烤几乎融合了各地海鲜烧烤、肉类烧烤、蔬菜烧烤的所有特色，烧烤菜品多达300多个，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锦州的烧烤讲究蘸、刷、撒、烤、翻的手法，小量更是各家独门秘制。烤串、铁签穿起，炭火烤制，上下翻飞，左右腾挪，肉的内外同时受热，眨眼就好。油脂滋拉生理，烟火热气之间，吃的是滋味，品出的是豪迈。
1: 与铁岭美食的慢工出细活比起来，锦州的美食恰好是另外一种风貌，这可能也与锦州的地域和历史文化有关吧。
3: 东北冬季漫长而寒冷，无论是铁岭还是锦州，人们都以肉食为主，但地域不同，人们对肉食的理解也不同。锦州地处辽西，战略重地，战事频发，无论是对行军打仗四处转战的军队，还是对被战争裹挟无法安居的老百姓来说，快捷方便而美味的烧烤都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好的选择。铁岭则不同，它位于辽北腹地，远离战争，生活相对稳定，且土地肥沃，水流充分，为粮食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辽北人对肉的处理就以炖为主，这种慢工细活的处理方式很适合一家人静下心来一起拾掇，慢慢的享用。不管是铁岭的铁锅炖还是锦州的烧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对此，生活在台湾的铁岭籍作家齐邦媛在他的书中有一段动人的描写。
2: 我手里的这本书就是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就是铁岭人，而巨流河是现在的辽河。在这本书里，这位出生于铁岭的作家生动地讲述了20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旧中国年轻学子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这书中有一段对东北食物的讲述，令人非常感动。918事变后，东北沦陷，许多东北有志爱国青年远走他乡，寻求报国之路。有一年春节，当远在他乡的东北学子知道了齐邦媛妈妈

0: 亲手腌制的酸菜。就在那一刹那，所有的东北学子都泪流满面，这熟悉的味道让他们的心都酥软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又听到了妈妈回家吃饭的呼唤。对于游子来说，那念念于心的味道就是故乡，而故乡就是那个他离得越远就越是魂萦梦牵的地方。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对故乡的眷恋，在800多年前同样凝聚在南宋使臣张绍的笔端。这是位于易县奉国寺西侧一座普通的石碑，石碑的撰写者就是张绍。靖康之变后，张绍作为南宋的使臣出使金国，却被金国视为俘虏，把他扣留在了北方。撰写碑记时，张绍已经羁留北国11年了，远离故国，颠沛流离，归乡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宝殿琼林，高堂双峙，龙楼结阁，金碧辉煌，坛坛大厦应以千计。张绍妙笔生花，寥寥数语就描绘出奉国寺的壮观景象，而这座恢宏的皇家寺院就是辽圣宗耶律隆绪为母亲萧太后建造的。
1: 公元982年，萧太后开始执掌辽国，虽然在历次的军事行动中辽国一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萧太后却坚持认为和平才是两国相处的终极模式。于是从她执掌政权开始，她的和平计划也开始了。1003年的5月，大宋境内的河北望都县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史称望都之战。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契丹骑兵很快就全歼了望都的宋军，但奇怪的是辽国很快就撤军了。从表面上看，这次胜利萧太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正是萧太后和平路线图的关键一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俘虏了望都守将王继忠。王继忠也就是评书《杨家将》中杨四郎的原型，正是他的出现为两国的百年和平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0: 王继忠的身份并不简单，他虽不是宋军的高级将领，但他却是宋真宗从小的玩伴，两人的感情可以说是极为深厚。从现存的史料当中，我们无法得知萧太后发动望都之战的真实目的，但是在事后的复盘里，我们隐约地猜出了萧太后真实的目的。
1: 交战频繁的两国突然要和谈，殊非易事，萧太后当时急需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信使来传递彼此的愿望，而与宋真宗情感深厚的王继忠自然就成了萧太后的绝佳人选。也正是在王继忠的居中斡旋之下，宋辽两国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
0: 宋辽两国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120多年的和平时期，这种谋求共存双赢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此汴京的丝绸、瓷器、精雀厂流入辽境，而契丹的马匹、毛皮则南渡黄河进入宋境。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在和平的环境下，通过物资与文化的双向流动，悄然消解着民族隔阂，为共存之路奠定基础。
1: 也正是因为有了澶渊之盟缔结的和平，萧太后的儿子辽圣宗把他的权力中心也从北向南转移，宜州也因此成了他最好的选择。开泰9年，笃信佛教的辽圣宗又在宜州兴建了一座宏伟的皇家寺庙——奉国寺。

0: 震撼是进入奉国寺大殿的第一感觉，站在一排通高9米的七尊大佛脚下，瞬间就会被一种力量所笼罩。七尊大佛法相庄严，雍容华贵，俨然有帝王之尊。有史学家说，这是辽代的匠人参考了传说中的帝王骨像，并将其融入佛陀的造型之中。这七尊大佛其实就是隐喻着包括辽圣宗在内的辽代七位君主。正中那尊最高的毗婆尸佛，面容圆润丰腴，低垂的眼睑里沉淀着无尽的慈悲与温柔。据说他的原型就是辽圣宗的母亲萧太后，正是这位萧太后将庞大的辽帝国带入全盛时期。这座殿堂不仅是礼佛的圣地，更是辽帝国纵横四海的缩影。当年这个强盛的北方帝国，南征北宋，北涉草原，西镇党项，东平高丽，是何等的气势磅礴，雄浑壮阔。1000多年过去了，毗婆尸佛的目光依旧深邃无垠，他注视着前方，看向远去的帝国，那曾经的辉煌与沧桑，也望向众生，播撒着国泰民安的祝福与期望。我们可以想象，当撰写碑文的张绍看到毗婆尸佛的目光时，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他应该会更加思念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吧。其实他并不知道，距奉国寺500里之外的一座小城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和他一样遥望南方，思念故国。
1: 距离奉国寺500里之外，有一座小城铁岭的吊冰山。1000多年以前，与张绍一样，一代帝王正在遥望远方，思念他的故国，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2: 据说呢，当年啊，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呢，被俘虏了之后，就被囚禁在了这口井里。这口井呢，叫锁龙井。历史真的是让人感叹，让人唏嘘不已。这个曾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帝国的皇帝，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从最奢华的九天宫阙被困在了这个只能看到一点天空的井底。从此呢，父子二人坐井观天，苦不堪言。
1: 公元1127年5月，开封城破，北宋灭亡。宋徽宗赵佶连同皇室宗亲、后宫嫔妃、朝廷重臣等万余人，在女真铁骑的押解下，踏上了前往苦寒之地的屈辱之路。在这条北徙之路上，铁岭的吊冰山成为了必经之地。而发动这场灭国之战的，正是金国名将完颜宗弼，也就是评书演义中的金兀术。完颜宗弼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奇才，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就攻破了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北宋王朝。更富戏剧性的是，当年完颜宗弼就是从吊冰山出发的。
2: 但被囚禁的宋徽宗啊，他恐怕都没有想到，如今自己被关押之地竟是他的帝国梦碎的地方，命运呢在此完成了一个残酷的轮回。
0: 其实令宋徽宗更加悲痛的遭遇同样发生在铁岭，发生在距吊冰山百里之外的咸州古城。 一路的颠沛流离，从汴京开封出发的俘虏队伍到咸州时只剩下了800余人。此时的宋徽宗内心无比凄凉，

0: 埋没于荒草间的这块大石头呢，就叫锁龙庄。那么当年呢，徽钦二帝啊来到咸州的时候呢，就曾经被双双的锁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石洞，就是固定铁链的地方。那么当年呢，绑这个徽钦二帝的这个铁链就固定在这里。
1: 石柱斑驳，风声呜咽，那条冰冷的铁链绑定了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耻辱。不知道铁锁加身的宋徽宗当年感受到的是怎样的彻骨冰冷，或许他至死都攥着破碎的汴京残梦，但却再也没能重回自己的千里江山。如今的咸州古城安静且萧肃，完全无法想见他当年曾是怎样一座雄关扼守在咽喉之地。时代变迁，也许只剩下那些古老的墙砖仍在诉说徽钦二帝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叹息。
0: 咸州城里最具代表性的是崇寿寺塔。那崇寿寺塔呢，作为东北地区现存的最完整的辽金时期的古塔，以及建筑技艺的精湛和独特性，被誉为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
1: 崇寿寺塔共13层密檐，层层内收，形成优美的几何锥形轮廓。这座塔在建筑上使用了叠色出檐技术，让每层檐部以叠色砖层层收分，既减少木材用量，又通过砖的交错叠压形成出檐效果，展现了严谨的力学计算与美学平衡。
0: 在辽代能够建造如此宏伟的高层的单体建筑，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种卓越的体现，而且呢也是折射出了当时的数学力学达到一个卓越的水平。那么这些历经了千年风雨依然巍然屹立的古塔，那么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凡智慧与科技成就的永恒见证。
1: 从崇寿寺塔向西北方远眺，龙首山的秀峰塔正以另一种姿态回应着这片土地的呼唤。
2: 如果说辽塔是凝固在砖石里的千年史诗，那么这座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当代的铁岭明塔，则勾勒出铁岭人登龙首而望家乡的情感温度。它承载着无数铁岭人的记忆与情感，如同灯塔一般指引着游子归家的方向。对铁岭人来说，看到秀峰塔才算真的到了家。

0: 自乡到故乡，从辽北到辽西，从佛陀指尖到渤海新城，从候鸟振翅到莲花湖畔，古老的土地上，锦州和铁岭两座城市同声相应，生生不息。山河开卷，诗意栖居，时光步履轻盈，城市温柔静谧。粉墨登场，皮黄悠扬，君上开合间，欢乐如浪花翻腾。热辣滚烫，一口酥脆，烟火市井间，生活有滋有味。过眼千里，粟麦流脂，能源与科技的强劲动力撑起城市的脊梁。
1: 城市日新月异，每一天都在成长，但总有一处静默的坐标，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这蓬勃生机的来处。
0: 这里是铁岭的银钢书院，是清初

0: 政坛的重要人物郝玉所创。
1: 他或许并未想到，这座北方四合院将会成为东北教育复兴的火种，照亮辽北文化的漫漫寒夜，让东北大地第一次有了与中原四大书院比肩的学术殿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一个名叫周恩来的少年会从千里之外的江南来到书院求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当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间教室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与私塾教育完全不一样的教学方式和学科，激发起少年求知的渴望，为他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思想火种，鼓舞着他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求索。10年后，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自此，这位从银钢书院出发的少年，他的人生轨迹就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连在了一起。28年，从南昌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从重庆到西柏坡，为了中国的新生，为了心中的信仰，周恩来和无数革命先辈们一起书写着中国革命的史册。1948年，他们的努力终于为新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的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了。
2: 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今天，当我们站在辽沈战役纪念碑前，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和冲锋号响依然清晰可辨。这座石碑上的每一个冰冷的名字，在77年前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4: 在炮火硝烟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年轻的肩膀扛起了新中国的黎明，却把自己永远留在了长夜将近的时刻，涌现出特等功臣梁士英等无数英雄。
2: 作为特等功臣梁士英的孙女，梁丹丹从军队复员后就一直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从事讲解员的工作。
5: 辽沈战役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在我们辽沈战役纪念塔两侧的烈士名录墙上镌刻了包括朱瑞将军、梁士英烈士在内的4万多名牺牲的革命先烈的名字，而且我们现在仍然在寻找5名烈士，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名字补录在我们的纪念碑上，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
2: 最近辽沈战役纪念馆新收藏了一批革命文物，梁丹丹也开始准备新的讲解词。从窗外望去，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和他一样，都在辛劳地奔赴他们的理想。

0: 感谢周总对我们党校学部长的信任。那就非常期待我们这次合作愉快。
1: 好嘞，嗯。
2: 这是巨人基地专门做能够安排好了，
1: 好了，
2: 不能
1: 一个巨阵，你知道这个事情。
2: 考虑我们这个技战术如何应对，把这个场上的配合好好演练一下。
3: 乐器长。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

0: 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2.5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个百分点。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个百分点，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0: 是。
1: 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0: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1: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0: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2个工作日完成审批，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

0: 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一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一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
1: 办理
0: 年
1: 备
0: 都
1: 案。
0: 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
1: 要
0: 以呢，
1: 注意回
0: 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实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
0: 的。这
1: 样的
0: 个不
1: 吗？
0: 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伏线儿，慢病呢有起伏线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
0: 对，
1: 是？
0: 我们这个慢病啊，是

0: 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哎，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
0: 就
1: 州
0: 可以
1: 来，
0: 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
0: 对
1: 解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
0: 好。
1: 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0: 对，
1: 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脂药，高脂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脂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脂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脂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
0: 这
1: 来。
0: 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不分，
1: 太好了。
0: 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是不
0: 对
1: 是？
0: 对，起付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0: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1: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0: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1: 包括。
0: 嗯，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1: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啊，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0: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1: 对，就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1: 好
0: 啊，也感谢您。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王老板有什么事吗？我还很忙。胡老爹看来是发财了，一天到晚的忙生意，那借我的钱，是不是该还了？
1: 你这个月已经派人找我要过3次账了，我说我多少次了，生意上出了点岔，周转不开，你怎么就是不信呢？我信，可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都逾期1个月了，咱那抵押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逾期不还，就得拿你的房子抵债。
0: 说不还，只得宽限些日子。等局势不是没这么乱了，生意好了，我自然会还你钱。
1: 你想让我宽限你几？

0: 一天，还是一年？时局一天一个样。长沙现在还在国民政府手里，说不定明天就被鬼子给占了。钱啊，还是捏在自己手上踏实。
1: 没钱。
2: 家人都搬出去，房子留给我，咱们的账一笔勾销。这霸占我们家房子，
0: 这话怎么说的？当初可是你用房子做抵押，哭着喊着让我把钱借给你，现在成了我霸占了。
2: 我没钱，你也别想我们家房子，
0: 耍无赖是吧？
2: 你们还有姐夫啊？你姐夫早死了。别忘了，我还有个姐夫，我们家湘乡的婆家在重庆做大官的，我们家亲家公连蒋委员长都得给些面子。你要是有胆量，动动我们家试试。

0: 家里轮你了呀。
1: 嗯，就这样下去，最多只够吃4-5天的了。
0: 我不是把今年的军饷给你了吗？还是不够用？
1: 不够。姑妈一直病着，每天都要吃药。最近奶奶又病了，我去医院拿药，那药可贵了。
0: 秀秀，拿着，去当了吧。
1: 那可不行，香香，这是你和顾长官结婚时候的信物，你拿好。
0: 我让你拿着就拿着，现在家里粮食重要，他也不会为这事怪我的。
1: 真的不用，姑父说了，他该发薪了，只是学校那笔钱还没有下来，得拖几天，等他那笔钱下来就好了啊。
0: 我现在才知道，当时姐夫养活一大家子人，我多难。
2: 秀秀，多弄点吃的。
1: 哦，知道了。
3: 又怎么了？他这一天就没给过我好脸儿。
0: 要是我，我也不给你好脸儿，一天到晚在外面瞎晃，回来也不跟人说半句话，人家怎么理你啊？
3: 什么瞎晃？我那是干正经事儿。
0: 干正经事儿？你干什么正经事儿了？
3: 今天刚挣的钱。
0: 小满，你跟我说实话，你这钱到底是怎么来的？
3: 我都说了多少回了，我是去做工。
0: 做工？你手像做工的样吗？人家做工手上都长茧子，你5根手指上一个茧子都没有，你做什么工去了？
3: 反正别管了，我没做坏事。等过元天生意好了，我挣更多钱回来养家。
0: 小满，你到底做什么生意去了？
4: 你问我干嘛？
5: 哎呀，你跟我客气啥呀？现在大哥不在了，又不找你，怎么回事？
6: 哎，小满，
3: 小满，你来我家干啥？
6: 我正要找你呢。这是干什么？我到你们家又不是杀人放火，
3: 那你来干什么？
6: 我还不是为了卷烟厂？你说这下雨天烟丝容易受潮，那我就得想个地方。

0: 妥善的保存。我最后想来想去，还是你们家最安全。哎，我把烟丝放在门后头，你过来看看去。
1: 那你放完了还赖我们家不走？
0: 是奶奶留我在家吃饭的，我怎么好推脱？好兄弟，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我出去被债主砍死。
1: 你挣的钱都吃喝嫖赌花了，你怨我呀？我没钱借给你。
0: 我不是向你借钱，我就是想借你们家的房子暂住几天，等避避风头我就走。
1: 我们家没地儿给你住。
0: 那我住你们家库房。哎，我还帮着你们守库房，你看行吗？
1: 你住我们家库房，不出两天我们家东西都得被你搬走。
0: 胡小满，你也太不仗义了吧，你就眼睁睁的看着兄弟落难也不伸手拉一把。
1: 谁是你兄弟？快走快走，
0: 你
1: 走
0: 干什么呀？
1: 走走，
0: 奶奶那不在家吃饭呢。
2: 小满，你这是干什么？
0: 奶奶，
2: 小黑就在咱们家住两天。
1: 奶奶，他有地方住，不用住咱们家。
2: 谁都有个马高灯短，一时不便。你姐夫在的时候，但凡咱们家有事，他总是跟着忙前忙后的，这点情分总应该认的吧？啊，快放开！
1: 奶奶，
2: 小满，你这……
0: 奶奶，
2: 你真是的，饭菜快好了，你去帮着摆碗筷吧。啊，
0: 好。

0: 小黑呀、啊，多吃一点啊。
1: 嗯。
2: 小黑哥，听说你最近在做生意，生意做得怎么样？
3: 实不相瞒，这几个月我是霉运当头，一分钱都没有赚到。
4: 你是被高利贷逼的。我跟你说，有人找你来追债，你千万别连累我们家人。
3: 那怎么可能？你这人都是傻蛋，才不会想在我在这儿呢。没事，
2: 我去开门。这个时候还能有谁来呀？

0: 请问您找谁？我不找人，我来看房子。你们家这个小楼还是一点没变的。现在长沙城像这样的房子不多了。
1: 香香，小满，奶奶，
2: 胡少爷，
1: 安东哥来了，西哥，西哥，
0: 哎，不是说不让来我们家吗？来我们家干什么？
1: 我来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马上就走。
0: 什么钱啊？啊，小满，怎么回事？什么钱？胡少爷，你跟奶奶解释解释。不好意思说啊，我说，松开！你们家这个房子已经抵押给我们钱庄了。
1: 现在期限已经到了，如果还不上钱，这小楼就是我的了。证据呢？我有房契。
0: 你胡说！我们什么时候把这房子抵押给你们了？如果没抵押给我们，房契怎么会在我手上？还有。 你们家人在上面签了字，也按了手印。
1: 胡小满，你疯了吧你！
3: 小满。

0: 我问你，你究竟借了多少钱？
1: 1800。
0: 你说清楚，到底是多少？
1: 3000。
2: 哎，不对，是30000。
3: 你放屁！我什么时候借你30000？
2: 没错，你当初是借了我3000，可是现在利滚利，滚到30000了。
1: 这王虎子是生了不济呀、啊！
3: 就算是利滚利，怎么滚也滚不到30000？你是怎么算的？我们搞不懂啊！
2: 你别管我怎么算，30000就是30000。
3: 你怎么不讲理呢？
1: 这是个阴谋。
3: 当初说好了连本带利我还你6000，怎么就转成30000了？
2: 当初利息少的时候，我可是提醒过你，如果延期，就得加利息。你口口声声说你还得起，现在你说利息高，钱高你别借高利贷。
3: 你这是抢劫！
2: 你知道就好。这小楼还真是不错啊，我给你们3天时间，还不了钱，你们找地方搬家吧，啊？
0: 滚！把你滚出去！
3: 小黑，小黑！小黑，你怎么出来？
4: 我打死你！白夹子！
3: 你拦我干什么？留你这个白夹子还有什么用啊？
0: 你想办法，你打他有什么用啊？小曼，你借这么多钱干什么？
1: 还不是因为家里没钱了。我想赚点钱养家糊口，我入股了个卷烟厂，刚开始干的还不错，能赚点钱。那谁知道昌多开战了，火就断了。
3: 你是昏了头了，这高利贷你都敢借，你冤枉钱。
1: 我不知道他是高利贷，
3: 这小黑跟我说利息不高。
0: 你什么都往人家身上赖，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家里人商量？这座房子是你姐夫留下来的，是你姐的命根子。这房子要是没了，得要了你姐的命啊！你怎么就舍得拿这座楼去抵押给别人呢？啊！
5: 别说了，奶奶，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最主要是赶紧想办法，怎么把这房子给保住吧。
0: 别人让我们3天之内就搬家，还能有什么办法？
5: 那我也得想办法。
0: 现在我们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去还债呀？

0: 这是我在做工的工厂里预支的半年薪水。
1: 这零头都不够呢。
0: 工厂也艰难，能预支半年薪水，老板已经很帮忙了。
2: 我去开门。
3: 哎，妈，刚才看了一下，我这几件衣服都是缎子做的，应该能当不少钱。
1: 不行，
4: 你们不用出钱了，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就不信他还能把我打死。我在这儿。
5: 小美，
6: 你们是搬家还是还钱？
4: 不是说好三天吗？这才三个小时。
6: 废话，我就是给你三年时间，该还不上你还是还不上。我告诉你，这房子我要定了。
4: 到底要干什么？
6: 干什么？你们不搬，我帮你搬。动手！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大墙下，有本事你开枪！
1: 干嘛？这是什么呀？
0: 你把枪还给我！有本事你开枪打死！你开！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你听我说，我丈夫是第十军的军官，他会把钱还给你的，他不会赖账的。我知道你丈夫是军官，军官也得要守信用。契约你看了，上面写的很明白，现在我在帮你们搬家，已经给足他面子了。
1: 干嘛呀？
0: 他要什么不是要钱是不是？你居然占我们家的房子了是不是啊？
1: 怎么了？
2: 怎么回事啊？这是啊！长官，哟，这不是汪老板吗？怎么了？这是？他们家欠我的钱不还，我来要债，他们拿枪吓唬我。啊，是胡家妹子啊！那这里一定有什么误会，有什么话大家好好说。来来来，王老板，您先消消气儿，来。
3: 这事闹大了，怎么都不好办。你说你老兄非上他们家，这妹子的婆家可是大有来头，跺一跺脚，整个长沙省都要颤一颤。
1: 有来头怎么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手上有证据，不怕他们。
3: 是啊，但也别闹这么大动静，这样有理都变成没理了，不是？
1: 好吧，我就听这个警官的，再给你们宽限几天，下次我再来，三万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2: 这就对了，都散了吧，散了吧啊，散了。

0: 向君回来了吗？最近他们福利院太忙，估计就不回来住了。他现在不能受刺激，这事儿啊，先不能让他知道。嗯，知道了，妈。奶奶，就怕瞒不住呀。大姐迟早是要回来的。
1: 我们现在已经被人监视了，刚才我出门，门口就有两个人跟着我，我甩了半天也甩不掉他们。
2: 简直是岂有此理！大少爷，平日不是挺有办法的吗？怎么这个时候蔫了？你倒是说话呀！
3: 哎呀，行了，你别为难他了。哎，实在没办法。 咱们只能回茶园巷老房子，修修补补的，还凑合着能住。

0: 香香，你出去啊？
1: 嗯，我出去一趟。
0: 去哪儿啊？
1: 我去趟省政府。
0: 去省政府干嘛呀？
1: 这事儿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0: 哎，香香，哎，要不我陪你去吧？
2: 小姨，我也要去。
0: 香香，还是回去吧。你才那么大的官，怎么会见我们呀？
3: 不用担心，跟着我就行了。
4: 哎，你们找谁？
3: 你好，我们找李奇庸。
4: 你们是谁啊？李部长

0: 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您通知一下，说我是第十军第十师军官顾清明的夫人，他就会见我了。好，稍等一下。谢谢。
1: 旅长，他们来了。

0: 你们是戴兴钱庄的人吗？没错。我是警察厅稽查处的处长，回去告诉你们老板，还有那个王福子，福家欠债的事儿，上面已经知道了，所以呢，派我过来给他们做个担保。他们家欠的债是一定会还的，只是呢，还需要宽限一段时间。他们家的房子啊。 乃烈士的遗产，你们就不要动了，啊！啊，对了，你们家钱庄的利息是太高了，啊！这年月大家过日子都不容易，这样吧，就各退一步，少收一点。
1: 那少收多少？
0: 他们当初借了3000块钱，到现在。 也就一年多的时间吧，翻一番足可以了，啊，就6000吧。我们做不了这个主。这件事儿啊，明天我会写一封信给你们老板，他自然就知道了。你们今天回去如实禀告就是了。不是怎么着，还不走啊？ 出在别人家门口当门神，好看啊？是怎么着啊？

0: 奶奶。
1: 香香。
0: 奶奶，您病还没好呢，就别出远门了。
1: 坐下。香香啊，我这把老骨头还没糟烂到颠几下就散架的地步。怎么，你是怕我到了湘潭以后跟你胡大爷拉不下脸子？放心，我知道轻重。这房子啊，是全家的立足之本。你姐夫就只留下这么点产业，为了这些，我豁出去了。
0: 奶奶，您别去了，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吧。不就6000块吗？要不我明天去顾家求求他们。
1: 不行，顾家是亲家，还隔得那么远，你放着伸手就能够得着的亲戚不去找，说不过去。听话啊，明天呢我带着小满去，你就在家好好待着啊。
2: 来的正好，我那件羊外套呢，找了半天都找不到，是不是你给收下来了？
0: 这事儿你得问秀秀，这都是以前他管的事儿。
2: 别跟我提秀秀，这事儿没商量。那赶紧想想怎么把钱给还了。
0: 现在知道自己是欠钱的罪魁祸首了，早先干嘛去了？
2: 我是胡家的罪人。打我吧，骂我吧，最好把我给打死。
0: 行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就算全世界的人都恨你，我也会站在你这边的。我知道，你也是想赚钱补贴家用，就是运气差了点。
2: 别跟我说快心眼了，忍了几十年了不恨回乡的，这次为了我，还要回去跟大爷服软。就是个不孝的孙子。
0: 要不然还是咱俩跑一趟吧。
2: 那么大肚子，我怕您。
0: 我是护士，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
2: 那不叫奶奶去了。
0: 奶奶年纪这么大了，我怕她路上出什么差错。再说了，这件事儿咱们两个又不是。

谢啊。小满啊，要想讨好大爷的欢心，你耷了脸可不行。刚才路上编好的词儿，记住了吗？

0: 们怎么来了？好久不见啊！我们找大爷有点事儿。
1: 我们两年没回来了，还没怎么变哈。
0: 快进来吧。
2: 好。
1: 水兰姐，你嫁人了？
0: 嗯。
1: 是不是嫁给小秋哥呀？
0: 嗯。
1: 有没有生个大胖娃娃呀？
0: 还没呢。
1: 那快生一个吧，我带他去长沙玩。

0: 香香，小满，静言，水兰姐，你先带他们去客房歇着吧。
1: 他们俩想见大爷爷。
0: 大爷爷谁也不见。
2: 大爷爷连我们两个也不见吗？为什么呀？
0: 香香小姐，你们先去歇着吧。对不住了，带他们去吧。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们先去歇一歇吧。

0: 你们两个先休息一下，有什么事儿叫我就行。谢谢阿水兰。小秋哥，
1: 来，来吧。
0: 嗯，谢谢啊。小秋哥，我们想先去大爷爷那儿请个安。
1: 对，别去了。其实你们一来的时候，大爷爷就已经知道了，只是他老人家不太想见你们。
0: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把我们当成外人，总得有个原因吧？
1: 香萍的飞机被击落了，她跳伞之后被日本人抓走了。到现在是生是死还不知道呢。
0: 怪不得大爷爷不想见咱们呢。
2: 怎么办呀？正常的债主还等着呢。
1: 债主？什么债主啊？
0: 小满，直说吧，这事大爷早晚都得知道。
2: 小秋哥，求你转告大爷一声，说我们有急事找他帮忙，让他务必见我们一面。
1: 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还不回来呀？
0: 你先别着急，估计没有那么快，得跟大爷说几句好话才行。
2: 不是，我怕小秋哥劝不住大爷爷。
0: 小秋哥，
2: 怎么样啊？
1: 大爷爷还是不肯见你们。
2: 那怎么行啊？他真的忍心我们家房子被收走啊？我去找他。
1: 哎哎，大爷爷说了，咱这乡下有的是地方给你们住，这长沙城的小院儿。没了就没了吧，香香小姐。大爷爷说，你就在这儿别走了，安安心心的留在这儿，把孩子生下来。
0: 不行，我得见大爷，我得当面跟他谈。
1: 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呀？大爷爷就是怕你们两个去见了面了以后装乖卖巧的，他。

0: 心一软，再答应了，所以才不肯见你们。真不给我活路吧？口口声声说什么喜欢我，拿我们当宝贝，事到临头了见死不救，有这样的长辈吗？不行，我无论如何也得找他评评理。
1: 回来，你这样气哄哄却有用吗？
0: 自己爽的活自己解决，不用你跟我一起得罪大爷。
2: 干嘛去啊？静音，快生了！我这就去。
1: 去看看。这怎么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消息啊？小秋哥，别着急，你们要接生婆呢。这生孩子啊，有时候时间就是长点，没事的。
3: 小秋哥，健身婆说静言难产，你赶快去城里找个大夫吧。那你别着急，我这就去啊。生了吗？静言难产，我这就请大夫啊。
4: 大爷爷，
3: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难产呢？
4: 老太爷，自古生孩子都要经过鬼门关，这都要靠运气的，现在的死活生不出来，你说我也没有办法呀。
3: 你不是常接生吗？
1: 这点办法也没有吗？大爷爷，我以前在医院当过护士，碰到过难产的情况，没准我能帮上忙呢。
3: 哦，那你快去。
1: 好。
0: 大爷别着急。嗯。

0: 大爷爷，您看，生了个少爷，多亏了香香小姐。
1: 我抱抱。
0: 大爷爷，恭喜您了，添了个重孙子。
1: 我胡家有后了，我胡家有后了，我胡秉权终于对得起祖宗了。哎呦！
2: 大爷，我们是真没办法了，要不然也不敢惊动您。
1: 我早就跟香萍说过，你就算在天上飞得再高，迟早也会落地，传宗接代，留住胡家的根。这才是最要紧的。小秋啊，你说那个大胖小子多好啊！
3: 是。
1: 你什么时候生啊？
4: 我还有五六个月。
1: 别没轻没重的，你肚子里那个可是顾家的长孙。
4: 谢谢大爷爷，我知道了。
1: 小秋啊，
3: 大爷爷，
1: 扶我回去，我累了。
2: 大爷，大爷。
5: 别挂了一张苦瓜脸了，大不了我们会查阳性，大家扛得住。
2: 爸爸跟奶奶回去肯定又得生气。
5: 我怕他们生气，你都打上咱们家房子的主意了，你还会怕他们生气啊？
6: 小马少爷，
5: 小秋哥，
3: 大爷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大爷爷说，现在世道这么乱，能保住本就不容易了，以后可千万别再乱投钱了。
1: 陈先生，帮我们谢谢大爷爷，跟他说我们回去给他磕头。
0: 大爷爷还说了，说长沙是大城市，小鬼子肯定会往死里打。香香小姐，你有身孕在身，那真要是万一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就赶紧回来。
1: 我记住了，谢谢小球哥，谢谢大爷爷。
2: 哎，有没有上船的？快点
0: 走了。
3: 哎，来了来了。
1: 哎，院长，回去吧。
3: 回去给家里人带好啊。
0: 谢谢张总，
4: 是。
5: 我们见到钱了，
1: 真的。
0: 好，执行吧。
4: 行，来。
1: 怎么样，路上累不累啊？
0: 抢票暂时停了，我请了假回来探亲。怎么样，孩子还好吧？
1: 一切都好。
0: 那就好。
1: 快回家吧，奶奶还等我们吃饭呢。
0: 好，回家吃饭吧。
1: 走吧，
0: 走，来。
6: 报！快报！快走！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谁要去入高山？
7: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呀？我拔。
7: 拔那个圆的。
3: 这是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我受不了，我不会一事无成。

0: 要不这样，撞我车得了，把嫂子接过来，随军得了。
1: 他肚子那么大了，不方便。
0: 怕什么呀？他不是刚从湘潭回来吗？
1: 他不懂事，难道你也不懂事啊？

0: 请问胡湘江在吗？城门，城门，你家乡里又来了。胡少爷，你又来干什么？我们家还有病人呢。
1: 病人？谁生病了？
0: 大家那么多干嘛？你赶紧走！
1: 哎哎哎，你别紧张，我来跟你说两句话就走。
0: 你是不是想不起来了？你们还欠我一大笔钱没还。
2: 我们欠你的钱都还了。
0: 没错，胡少爷欠我那6000块钱是还清了。可胡少爷的好兄弟还欠我一大笔钱呢。我们家全是姐妹，哪来的兄弟？
1: 是跟你一起合伙做生意的那个，陈小黑，大名叫陈楚，我这有字据，你自己看看。
0: 大姐，竟然关我屁事！
1: 小满，你就把烟厂抵押出去借钱了。
0: 哎呀，我还指着烟厂养家呢，我怎么可能赌债呢？
1: 胡先生，您是个讲道理的人，这事我跟您说。陈小黑我找不到，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胡少爷的。
0: 他早就撤资了，现在烟厂就是我一个人的。
1: 陈楚撤不撤资跟我没有关系，你是他的合伙人，他现在找不到了，这个钱我是不是该找你要？
3: 你是谁？到这来干什么？
1: 顾大哥，这人是放高利贷的，我们已经把钱还给他，他非是小黑的钱也让我们还。你给我滚出去！
0: 胡少爷，好好说话不行吗？这个钱你们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要不你给我把陈楚找出来，
3: 要找你自己去找。
1: 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你！
3: 小香怎么了？小香。
4: 小香，小香，小香，
3: 是动了胎气了，送医院吧。
4: 快送医院。怎么样？我跟周医生谈过了，香香的孩子没问题。不过周医生可说了，你最近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一定要在家里面好好休养。
3: 哎，最好能够卧床休养。
4: 那我是不是上不了班了？当然不能了，我已经到护士长那儿帮你请过假了，以后你的班呢，都由金凤帮你顶着。
3: 帮我谢谢他。
4: 哎，他可说了啊，等你生完孩子以后，要让你请他吃洋芋星的面。
0: 我现在就请他吃。

0: 谁干的？
1: 哎呦，顾长官，顾长官，顾长官，你这是
2: 小黑啊？你还挺难躲的。
1: 我没躲，顾长官。
2: 知道我找你什么事情吗？
1: 我哪知道？顾长官，我跟你无冤无仇，你这是什么意思？小弟，小弟，小弟，快快快，放我下来！
2: 长官，小黑啊，有一笔债，还记得吗？
1: 我没欠你一个账啊。
2: 是吗？那行，如果你记不起来的话，就在这里吊个三天三夜吧。
1: 顾长官，顾长官，哎呦，我是欠了钱了，我欠了王胡子的钱了。小弟，小弟，快快，放我下来。
2: 汪老板，你要找的人是不是他？
3: 没错。

0: 有劳顾长官，找到镇主就好了。对了，这个呢，这是我刚拿到的军饷，先给他垫上吧。多的我也给不了了。既然汪老板找到债主了，剩下的钱就找他讨吧。哼，
1: 我怎么能收顾长官的钱呢？
2: 顾长官，您的大恩大德，我陈晓辉一辈子不会忘。
0: 看在薛君山的面子上，我们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你给我听着，从今以后，你和我们家没有任何的关系，听懂了吗？
2: 我在河阳驻军的时候，听说那附近有一位叫汪长水的草莽，是不是你的亲戚？
0: 他是我堂哥。既然是你的堂兄，你应该很清楚，他原本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前年被收编了，曾日抗日救国军的一支部队。我跟他还算是有点交情。既然他是你的兄弟，我就不妨再多说一句。 汪老板，做人眼里面不能只有钱。多学学你的堂兄，为抗日多尽点心力，将来在长沙城，脚跟也可以站得更稳些。告辞。

0: 哎呀，这衣服啊，鞋的样式都太老了，还得找点新的。哎呦
1: 妈，小娃娃的东西，能新潮到哪去？
2: 穿着暖和舒服就行。
0: 那可不行，这小故事留过洋，见过大世面的，可不能让他小瞧了我们长沙的裁缝。
1: 来，啊，香君，你吧，就放心吧，只要是你们做的呀，这小顾一定满意。坐下，你来的正好，正想问问你呢，你们那福利院烧了，那孩子们怎么办呢？
3: 政府啊，把福利院安置在河西，就在岳麓山脚下，我们要搬过去。
1: 你也得过去啊。
3: 嗯，早点搬过去，我也踏实了。
0: 那毛毛呢？你们那孩子那么多，肯定管不过来，毛毛就留在家里吧，啊！我问过毛毛了，他说，他还是想跟孩子们一起学习。再说，他还是福利院的孩子王呢，有他在啊，孩子们听话多了，也给我省了不少力气。毛毛呀，他聪明又乖巧，你爸都说了。 只要好好教啊，他一定是第二个明翰。

0: 这衣服真的是你做的？还不信啊！我跟妈妈和奶奶学了1年多呢。你以前可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就算上护校，也只会给人家屁股上扎针。你这手艺活能行吗？
1: 那是以前，好不好？我现在啊都已经会了，不信你去问奶奶。
0: 哦，我检查。来，检查。
1: 还不错吧？
0: 哎呀，这下我相信是你错的。你看，这扣子都没对齐。我刚刚明明对齐了呀。
1: 学艺不精啊，胡彩凤。哎，顾清明，你逗我是不是？你记错了好不好？哎，
0: 我们生下的孩子肯定很漂亮。
1: 这还用说？
0: 无论像我或者像你是男孩还是女孩，肯定都很漂亮。要是生下来是男孩的话，由我来教；女孩的话，由你来带，让她学医，行吗？想得倒挺远。现在孩子名字还没取呢。我早想好了，叫念青。男孩还是女孩？男孩女孩都叫念青。念青。
1: 我想让他记住，这场战争中，所有失去的亲人。

0: 赶紧把孩子们带教室去，快！
1: 孩子们，来，所有小朋友过来，孩子，快点！
2: 妈，
3: 妈，妈来了，
4: 妈，别急，
5: 妈别告诉我，妈别告诉我，妈快
6: 走，一个鸡排，
1: 走。
7: 鬼子从幽灵山坡上过来了，快去报信儿。
0: 兄弟，你再说一遍。
7: 鬼子从幽灵山坡上过来了，快去报信儿。
0: 去哪报信？
7: 去上山。
0: 手拉手，一起跟老师进屋，好不好？
2: 好，
0: 来，手拉手，手拉着手，手拉，快，手拉着手，
2: 过来啊！
0: 慢慢的，慢慢走，慢慢走，哎，手拉着手，紧点，走。

0: 事，有事。
1: 我妈妈呢？
2: 你妈妈？你妈妈她去长沙了，到长沙咱们就能见到她了。哦。
3: 爸，清明说现在方军长正在撤退衡阳的所有百姓，正在加紧修复工事呢。
4: 看来又是一场恶战。
3: 他让我们赶紧准备准备，上面似乎有放弃长沙的念头。
4: 守了七年，我们也熬了七年了，现在居然说放弃就要放弃，长沙的百姓怎么办？情何以堪呢？
5: 哎呀，你嚷嚷什么？
4: 爸，药喝了吗？怎么样？
5: 药倒是喝了，不见好，咳得更厉害了。
4: 那可怎么办
6: 呀？爸，奶奶，要不要去找北河问问吧？
5: 好，快去快回，路上小心啊。
6: 好。
3: 小心啊，小满。
6: 嗯。
4: 怎么样？啊。
7: 姑父，姑妈的病没事的，只是以后不能太操劳了，一定要多注意调养。
8: 你看我说没事儿吧？长宁啊，以后啊别给我抓药了啊，我就是受了点寒，发发汗就好了啊。哎
4: 呀，你那都是操心操的。别每天晚上老是去守着香香，把我一个人扔到屋里。香香有小满和秀秀帮忙照看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8: 那不行，你香香还小，得盯紧点儿。
4: 小什么呀？你像他那个年纪啊，都已经生了三个了。
8: 哎呀，不过想当初我生他们双胞胎的时候，要是家里有人，这香香和小满也就分得清楚谁大谁小了。他们两个也不至于为了这个事儿啊，吵了这么多年。
4: 你以为他们真计较大小啊？纯粹是闹着玩，笑笑就过去了，就你还当真了？
8: 啊，行行行，你说什么都对啊。
4: 你让明翰说说，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何错之有啊？
7: 哎呀，姑妈，我姑父啊，他是教国学的，可会咬文嚼字了，你是斗不过他的。来吃药。
8: 你总是向着他，

0: 从小到大，每次你都想。王茂，
1: 谢谢
2: 你。先生，谁来了？
3: 刘医生，
4: 葛秀，岳麓山那边有鬼子。
3: 是的，鬼子发现了福利院，我们不得不撤回来。
2: 是这样啊，那你妈妈呢？
3: 湘君姐和我们走散了，我们害怕孩子有危险，只好先把他们送回长沙。我也该走了，王茂，再见。
4: 老师再见。
2: 谢谢啊，谢谢。毛毛，
4: 哥哥，
2: 你妈妈呢？姑父，岳麓山那边有鬼子，湘君跟老师们走散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你们别着急，我去找一找。
5: 那我跟你。
2: 不，姑父，姑妈身体不好，你还是在家看着她，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0: 别等了，先睡吧。
1: 你说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呀？
0: 你别瞎想了，大妹子以前经常带着向向和小曼去岳麓山那边玩，哪儿的地形环境她都熟悉，不会走丢的。
1: 那怎么到现在还回不来呀？
0: 你别想那么多好不好啊？岳麓山那么大，绕进山里，一时半会儿也走不出来啊。

他就是不行了。

0: 难道你把刘成基也带上啊？真是的，哎呀，你就别等了，赶紧走啊！他们被攻破了，赶紧走啊！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 外面人都已经开始逃了，啊！说什么？外面的人都已经开始逃了。啊！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多次东西捡贵重的拿，别的东西放在那个小仓库里，赶紧带到快点啊！妹妹，来，你把这箱子搬到那个小仓库。
1: 不，我去找金凤，你们在码头等着我啊！码头等着我。
0: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忘了？
2: 孩子，你真是的，都啥时候了？
1: 哎呀，你还管那些干什么？唱片都没了。

0: 金凤了吗？哎，对，金凤。金凤，看见金凤没有？
1: 一个人在太平间那边。太平间。各位兄弟，对不住了，不能带你们走了。我把纸钱一次给你们烧够。
0: 你们一路走好。金凤，
2: 小满，快跟我走。
0: 哎，你干嘛呀？哎，小满，你干什么呀？
2: 你跟我走吧，我们家人都去码头了。
0: 不行，医院你会撤退去重庆的。哎，
2: 你别跟医院走了，医院的人多，容易被鬼子发现。你还跟我走。
0: 不行，小满，同行还会有很多伤员，离开护士他们会死的。

0: 秦芳，那我跟你走吧，我也能料理上一碗。
1: 小曼，你真是个傻小子。我心里知道，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等这场仗打完了，长沙安全了，你回来不还能见到我吗？

0: 能等了，再等就来不及了。
1: 不行，再等等，城里面还有人没来呢。
0: 你精神狂潮越来越近了，再不等就等不了了。
1: 不行，再上门，上门。
0: 去重庆，
1: 我哥呢？
0: 我没见到表哥，
1: 那怎么办呀？
0: 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等等，来不及了，快点！金正川，
2: 肯定是被惊着了，这孩子。
3: 来，来，擦把汗。接生婆呢？
4: 去请了，还没回来。
3: 怎么还没到啊？
4: 生婆呢？

0: 我听见钟声了，这鬼子来了，
1: 还没呢，怎么还没？

0: 老天爷，老天爷保佑他们母子平安，母子平安，母子平安。
1: 再吃口面，一会儿有劲儿。接生婆马上就来了，
2: 接生婆来不了了。
1: 妈，
2: 人伤好了吗？
1: 啊，
2: 帮我接生吧。
1: 啊，我哪会呀？
2: 我学过，我会，
1: 我会。
3: 妈，哎，叔，哎，
1: 你等着。
3: 好，水，水。
4: 青年，你带上家里老的小的，赶紧的走，带上牌位。
2: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4: 去找小秋，我都安排好了。
2: 好。

好好学，再坚持一会儿。

0: 长沙城被日本鬼子占了，也不知道大妹子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真是担心死了。
1: 湘潭不是后方吗？鬼子怎么过来？
2: 听说鬼子这次是从岳麓山方向包抄过来。
3: 辛苦辛苦。

0: 年轻乖啊。
1: 小时候最爱吃的山楂，
0: 又去山里来回窜是不是？小心野兽把你给吃了。
1: 你说现在鬼子隔三差五就来一趟，走来走去的烦死了。

0: 那我还在下边。哦，那些……不过还好啊，金凤没跟我来，跟着医院去重庆也挺好。
1: 我听小秋哥他们说，金凤没去重庆，他们先去了一家湾，后来又转到了石潭镇。
0: 石潭镇，那离咱不远呀。
1: 小满，都这么多年了，你也该收收心了。你要知道。
0: 金凤对结婚谈恋爱是没有兴趣的，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所谓是“金城所至，金石为开”，我说好了，回去就嫁给我，嫁给我。金凤嫁给你，做梦去！
2: 还不信？看。
3: 你听，鬼子出村了！出村了！好了，咱们也回家。
4: 鬼子出村了！去村里。

0: 听跟我谈金条，做你娘的春秋大梦。
1: 丁总，什么事啊？
0: 军需方面出了点问题，
1: 他们又要金条是吧？让他们跟老蒋要，看老蒋给不给。
0: 一群王八蛋，
1: 不是廉耻的东西。
0: 光靠骂人是没用的，要骂人我骂的比你难听。
1: 军座，这件事情让我去办，办不好的话把我给毙了。我去一趟第九区后勤部。
0: 这件事情只有你亲自跑一趟。长沙已经沦陷，此去十分危险，一定要小心，多带上几个兄弟。还有，无论那些兔崽子开什么条件，先答应他，把东西拿到手再说。
1: 是。
0: 等一下，李大姐来电话报喜了，说你的太太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
1: 是吗？他们现在什么情况？
0: 他没多说。恭喜你。
1: 谢军座。小弟啊，这件事情我想要麻烦你。
2: 哥，你说吧。

0: 爱过。
1: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吃美德。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斗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我市食品加工产业向新而行；
0: 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味，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我市食品加工产业深耕发展厚植天然沃土。作为传统农业大市，食品加工产业已是我市工业主导产业之一。依托丰富原料优势和完备产学研链条，我市已构建起畜禽肉制品、粮油、特色食品等多领域联动发展的产业体系，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放大，锦州本土美味持续走红全国，远销海外。
3: 近日，记者走进义县海粮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十万级净化内包装车间，看到生产环境整洁规范，智能化设备全线有序运转。这家成立不足5年的企业展现出强劲发展爆发力，从单一小粒花生休闲食品起步，如今已形成全羊汤、川白肉、烤鸡等地方特色预制菜美食矩阵，以亮眼的锦州速度实现产值连年倍增。
4: 我们企业成立的时间比较短，但是走的还比较快，比较稳。我们每年都是以成倍的数字去递增，尤其是去年，已经比前年的

0: 已经达到了翻一倍，产值翻一倍的这个数字。我们在今年26年呢，也会继续努力，在销售啊，在这个生产上都加大力度，然后呢，拓宽更多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产品呢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1: 如果说海良食品是我市食品加工产业新势力的崛起代表，锦州笔架山食品有限公司则彰显出老牌企业老树发新芽的蓬勃活力。作为深耕水产品加工及进出口业务的老牌企业，企业拥有各类产品200余种。今年1到4月，企业市场开拓势头强劲，产品销量稳步攀升。国内以东北三省为核心，辐射上海、南京、广州等一线重点城市，海外远销日韩、俄罗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锦州鲜美风味香飘全球。
2: 我们在不停的生产，不停的提高自己的产能，在满足所有客户的一些所有的一个渠道需求。具体的产能，每天我们的最大生会达到25到30吨。25到30吨的概念呢，相当于我们说了，每天要出大概几千箱的产品，由这个冷链货柜车发送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
1: 目前我市已形成以黑山、北镇、临海、易县4县市为核心，太和区、高新区、经开区协同支撑的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食品产业发展格局。在政策扶持与市场拉动双重作用下，骨干企业加速成长，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下一步，我市将聚焦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主线，立足服务沈阳都市圈、辽宁沿海经济带、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布局，持续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东北地区知名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基地，让锦州味道擦亮城市名片，绽放更大魅力。
3: 7月24号，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4: 孟华强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以及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振兴发展的具体行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持续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孟华强强调，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高质量发展，推进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彰显党建优势，找准党建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着眼点，在增进民生福祉中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激发党建创新活力，在改革攻坚中当先锋、打头阵，在狠抓工作落实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决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体领学、个人自学、集体学习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同志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读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政府党组成员参加读书班。
3: 7月25号，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为主题，依托世博园临海区位优势与绝美海上落日特色景观，融合锦州烧烤、潮

0: 游演艺、体育观赛、滨海露营多元业态，创新打造辽西极具辨识度、沉浸式体验的夏日夜间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文旅名片。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活力动感的歌舞表演率先登场，激情摇滚、流行金曲轮番上演，沉浸式的东北潮流氛围瞬间点燃现场，为市民游客解锁一站式消夏休闲新场景。本次嘉年华深度挖掘锦州滨海独有资源，将海上落日自然美景与锦州烧烤城市特色 IP 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文旅加体育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有效激活景区夜间消费活力。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逢东北超比赛日，园区主舞台大屏将同步全程直播赛事，打造专属线下集体观赛空间，让游客在海风夜色中沉浸式感受赛事激情。市民游客可日间游园赏景，漫步滨海风光，傍晚打卡唯美海上落日，夜间畅享烧烤美食，畅饮清凉啤酒，观赏潮流演艺，多维度体验滨海夏夜的热闹与惬意。
1: 早就听说四本要办啤酒烧烤嘉年华，今天特意带着家人过来凑热闹，傍晚能看海边的绝美落日，现场有地道的锦州烧烤，开幕式还有这么好看的文艺演出，活动期间还能在大屏看东北超赛事，满满的东北潮流氛围感。从前夏天晚上休闲的选择很少，这个活动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玩尽兴，体验感特别好。
0: 这场夏日嘉年华不仅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也为本地各类商户搭建起展示展销平台，借助景区旺盛人气拓宽经营销路。
2: 这次能够参与世博园嘉年华，对我们商家来说是难得的机遇，依托这场大型文旅活动，能够更好地向外地游客展现咱们锦州特色，希望后续多开展这类惠民活动，持续助力本地商户发展。
0: 本次嘉年华精心设置烧烤美食、音乐演绎、东北超线下观赛、啤酒狂欢、露营休闲五大特色板块，采用分时段差异化演绎运营模式，周一至周四开放锦州世博园最北海大舞台，市民游客可登台展示歌舞、器乐等才艺，舞台演出全程线上直播，周五至周日推出专业精品文艺汇演，让不同年龄段游客都能在落日海景与动感音律中尽享滨海夏夜狂欢。
3: 本次嘉年华是园区激活夏日夜经济的重点项目，结合滨海落日、锦州烧烤、东北超赛事，打造锦州滨海特色文旅场景。整场嘉年华将自然美景、市井烟火、潮流文娱有机融合，依托浓郁东北潮流文化造势，以美食、音乐、体育赛事串联起整座城市的夏日活力。在活动期间，锦州世博园将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的滨海狂欢盛宴，不断丰富锦州夏日文旅供给，持续升温滨海夜间经济。
4: 近日，中国石油锦州石化炼油三部第二党支部被辽宁省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支部党员扎根石化生产一线，传承石油精神、铁人精神，将党建优势转化为生产攻坚和能源保供的实际成效，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基层力量。
0: 近年来，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坚定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带领干部职工从车间起步，先后建成投产10套核心生产装置，在技术攻坚和保供稳产中淬炼出不畏风险、拼搏创新、忠诚担当、精益求精的支部品格。
5: 支部紧扣省市和锦州石化党委工作部署，扎根基层车间，以党建引领业务，开展三基本建设和三基工作融合，聚焦安全生产、体质增效和装置难题，圆满完成均衡保供专项任务，建成投产中石油唯一一套油浆加氢装置。
0: 结合临清装置连续生产、风险点多的实际，支部创新推行一张图、一张表、一积分管理机制和党支部加劳模创新工作室联合攻坚机制，推行1+3+N 攻坚模式，由支部委员领题，带领党员骨干和岗位员工组建攻关小组，聚焦生产瓶颈和安全隐患，靶向发力。
6: 我们依托

0: 劳模春训工作室坚持党建和生产深度融合，带着队伍呢啃技术难题，除安全隐患，抓提质增效。从工艺优化到节能创效，从保供稳产呢到人才培育，我们始终以党员标准冲锋在前。
1: 在人才培养上，支部以传为基，把理想信念教育融入技能传承，以帮为要，搭建师徒结对平台，推动生产骨干发展为党员。部门高技能人才占比达 39%， 以带为本，建立政治素养加业务实践双培养机制，多对师徒获评锦州市金牌师徒，一批青年骨干在实战中快速成长。
2: 近日，黑山县农业农村局邀请沈阳农业大学玉米栽培领域专家团队深入无梁店镇胡家镇玉米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区，开展玉米中后期田间管理现场技术指导。专家深入玉米地块，仔细查看玉米长势、病虫害发生状况，讲解高产种植模式以及科学管理带来的增产优势，结合近期多雨寡照天气特点，分析当前玉米生长整体形势，梳理存在问题，明确田间管理注意事项，提醒农户抢抓农时精准开展田间管理，针对种植户提出的各类疑问逐一细致解答，现场为农户发放技术指导手册，引导农户科学种植。
3: 我们辽宁省今年来看呢，玉米大板病出现的比较早，而且有加重的势头。从现在来看，田间那个虫子不重，但是呢有零星的地块呢出现了这个双斑影叶甲，所以说在打抗菌药的同时呢，建议大家加一些这个抗虫的药啊。另外一个防止玉米脱肥这个方面呢，建议大家最好的呢是追肥，有水肥一体化条件的，如果条件适宜，尽量用水肥一体化冲肥，这是最好的。没有呢，用飞机撒肥，撒那个尿素也可以。没有条件的呢，建议大家在打抗菌药和杀虫剂的同时，要喷着加上叶面肥。
2: 除现场技术指导外，黑山县农业农村局还为玉米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区统一发放化肥、农药等生产物资。针对前期强降雨导致低洼农田积水情况，面向全县发布农作物雨后排涝防虫指南，组织技术人员常态化下乡开展指导，筑牢玉米丰收根基。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

0: 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皆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大爷爷，我刚才派人去了一趟长沙，给咱在重庆的亲家发电报报喜，顺便打听了一下情况。
1: 那你给衡阳的小顾报喜没有？正在打仗呢，通信断了。哎，
0: 真可惜。要他知道，香香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2: 小秋，长沙的情况怎么样啊？
0: 长沙成立了维持会，可维持会的人现在什么都没干，只管收尸。幸亏石奶奶还有你们都跑出来了，听说光收尸就收了4-5千人呢。太可恶了，连老百姓也不放过呀！大爷爷，咱们仓库里的粮食都搬空了。嗯。
3: 都空了，你这个老东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啊，是谁口口声声说，就算是一把大火，把所有的粮食都烧光了，绝不留给日本人一粒米？
4: 妈，别说了。
3: 能说烧就烧，
4: 收了这一大家子吃什么？没关系的，咱地窖里还有一些余粮，应该可以坚持到新稻子下来。妈，我现在好饿。香香，去厨房，叫他们做点好吃的。
5: 好。
4: 鬼子占了长沙，占了县城，粮食也有了。
5: 我估计他们暂时不会到这儿来。你们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住，啊！
6: 秋姐，秋姐，怎么了？孩子估计是饿极了，一直哭。
5: 我今天好像是没拿出，怎么办啊？
6: 还是我来喂吧。
5: 静言，谢谢你啊。
6: 没事。香香，你歇着啊。

0: 胡三，你好啊！粮食都被你们抢光了，你们还来干什么啊？用不着你们杀，用不了多少日子，我们全家老小都被饿死。
1: 胡三，你误会了，我们这次来是代表大日本皇军，对你们胡家表示感谢的。上次啊。 你们为皇军留下了粮食，皇军非常的满意，所以呢，想要和你们继续合作。
0: 继续合作？哼，
1: 我们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就那么几口人，有什么好合作的？
0: 你看，这十里八乡的，就属你们胡家的田产最大，这眼看着就到了半河的季节，所以呢。
1: 皇军想要和你们签订一个常年供应军粮的协议，您看怎么样啊？
0: 抢一次还不够，还想每年都抢？哎，
1: 话不能这么说，为大日本帝国皇军提供粮食，你应该感到光荣。
0: 啊？
1: 而且，顾三，你想，这只要你把粮食给交上来，那整个湘潭维持会的会长。
2: 就非你莫属了吧？啊！我年纪大了，那个什么会长我干不了，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哎，
3: 给脸不要脸！
2: 打鬼子！打鬼子！
4: 不能下来！
5: 疯子，你不想活了啊！三奶奶，三奶奶，三奶奶，三奶奶，放了他。

大妹子一个人留在长沙，我实在不放心。我打算

三嫂走了，现在我们这辈人就只剩下我们两个，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你自己多保重。

0: 这就去全南明进城，宣传皇军的亲善仁厚。嗯，钱先生，长沙市政府正在筹备需要得力的人才，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推荐？
1: 有，谁？
0: 胡长宁。
2: 胡长宁，他在教育界德高望重，堪当重任。
0: 长官，我以前在保安队混过一段日子，对长沙可是了如指掌。您看，我能不能在皇军的长沙市政府谋个差事？那就要看你日后的表现。

0: 秀秀，你去把厨房收拾一下，想办法做点吃的。
1: 嗯，好。
0: 小满，你到市场去买点肉、鸡蛋和菜，快去快回。
2: 好嘞。
1: 小心着点啊。
3: 阿舅，我妈还没回来。
2: 等舅舅回来，带你去找妈妈。
0: 长宁，你就别再弄那些花花草草的了，赶紧服多慈回屋歇着吧。
4: 谁呀？
5: 是我，刘明翰。
4: 表哥，
0: 明翰来了。
4: 表哥，你来了。
0: 明翰，快进来吧。
4: 在。
1: 明翰，大妹子找到了，啊？
6: 找到了。
1: 她在哪儿呢？
6: 她为了躲小鬼子，投了湘江。

0: 为了找湘君，我顺着湘江一直往下游找，后来在平塘镇找到了他。他是让一个渔夫给打捞上岸的。
1: 不是说岳麓山是后方很安全吗？
0: 都怨我，要不是因为我，他就不会去孤儿院，也不会出现在岳麓山，更不会遇上小鬼子。
1: 君山大人的死，只换来了两年的太平日子。长沙本是沦陷，现在是暗无天日。
2: 禀英雄，

0: 刘英雄，不讲也好久了。我是特别高等警戒科科长野岛俊彦。我听说你在日本学过医，我十分的高兴。我想请你为我的伤员治伤。
1: 你认错人了。

0: 岡殿。
1: え、すいません、マグロ。いいか。だって、交差点です。正直なところ、米軍の方が歩兵隊。
2: こちらは龍先生だ。先生、どうぞ。

0: 银幽医生，这个女人自称是你的助手，你认识她吗？
1: 量一下他的血压。好。最终，你还是没有走。
2: 我根本就没想走。
1: 这边到处都是他们的人，你可千万不要乱来。陈雪仙。

0: 回来了，顾长王很担心你们的安危，派我过来看看你们。快进屋，快进屋，快进屋！
1: 这是念亲吗？
0: 来，让我抱抱。
1: 小心啊！
0: 顾长官长得真像，来，
1: 小弟，
0: 现在顾清明怎么样啊？衡阳战事吃紧，他走不开，他让我过来看看你们。哦，对了，这是他让我给你们的钱，到时候鬼子来了，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千万别较劲。

0: 这都是误会，自己人。大姐，香香，这是顾清明的大姐顾清月。
1: 第十军御史室少尉副官魏小弟，见过大小姐。
0: 当我弟弟的副官，只有这两下可不行啊。
2: 是。
1: 哦，顾小姐，哦，快，快屋里请坐吧。
0: 这次我来是由父亲所托，既然你们去重庆，芷江的飞机已经安排好了，请诸位赶紧收拾行李。
3: 那让香香带着孩子，还有小满、秀秀和毛毛他们一起走吧。我们三个老的就不走了，别太麻烦你们了。
4: 那怎么行啊？日本人迟早会知道你们是抗日军属，到时候就麻烦了。
5: 不是我们不想走，是香香的妈妈病了。
6: 经不起路途颠簸呀！我要留下来照顾姑妈，而且我哥被日本人抓了，还没有下落，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7: 我要跟着秀秀也。
8: 那我也不走了。
7: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都不走，让我一个人走吗？
9: 谁不走你也得走。
1: 你这怀里抱着的可是顾家唯一的孙子。是啊，只有
10: 你和念青安全了，
1: 小顾才会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安心的在前线打鬼子。谁说让你一个人走了？小满，带上你的行李，和香香孩子一起走。
10: 奶奶，
1: 别说了，这事没商量，赶紧。
10: 奶奶，
3: 还不快去收拾行李？
1: 快去！

0: 你要多注意身体，知道吗？
1: 有我们一大家子照顾，你就别担心了。
0: 爸，还有您，少喝点酒，看书的时候注意点眼睛。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奶奶，
2: 知道，知道，知道。瞧你，嫁人都这么长时间了，还舍不得离开娘家，让人笑话。
3: 小心，
0: 别哭啊！
3: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走吧，快走吧。
2: 诸位放心，我们走了。
3: 好，
2: 走，
3: 快走。
2: 诸位放心，
4: 小满。路上盯着点儿，听你姑姐的话，
5: 知道了。

0: 怎么了？
1: 你现在不能受风，不好。
0: 这愁死了。
1: 都嫁人生小孩了，你还要什么漂亮？
0: 没正经啊。
2: 笑笑，快走吧。
0: 哎，走吧。
1: 走。
0: 干嘛？走啊！
1: 香香，家里老的老小的放心不下，哥哥跟你走。
0: 小满，你还是跟我们走吧。
1: 姐，我们家香香就托付给你了。
0: 你这孩子都到这儿了，难道你还要回去吗？
3: 小满，
1: 香香，你年纪大了，怕有病吧？爸爸什么家务都不会，毛毛又那么小，还有秀秀那个小傻瓜，不管多苦多累都不吭声，明明怕得要命，还眼睁睁地看着我走。你也知道，这个家里没我不行。别怕，美国跟英国都对日宣战了，小日本蹦跶不了多久，很快你就能回来。

0: 小满崽子长大了，知道照顾家了。
1: 走吧。
0: 好，小满崽子，把这个家给我照顾好。
1: 母亲，来，别看那姐，走吧。
0: 小满保重。
1: 姐，照顾好香香。
0: 放心。小满嫂子，照顾好家。

0: 参军。
1: 大军呐，
0: 大家快过来找我们回来。
2: 长宁，你怎么才回来呀？哎呀，
3: 都城烟馆开的不少，药铺就没开几家，即便是开的，也被抢的差不多了，能抓到都就不容易了。
2: 这以后怎么办呢？
4: 爸爸，奶奶，
2: 小满，你怎么回来了？香香和念亲呢？
5: 我给他们送走了，一个人回来的，你们就放心吧。
3: 放心什么呀？现在长沙被鬼子占着，不太平，你回来干什么？
5: 奶奶，家里就我一个人能出力，我怎么能走呢？
2: 回来就回来吧，这样你想办法去找找你明翰哥。
5: 笑什么呀？把包袱拿过去。我去找你哥，有什么跟他说的吗？
6: 你自己小心点。
3: 放机灵点儿，鬼子的医院没那么容易进。
5: 爸，表哥是去当医生的，又不是去坐牢的，医生也得吃饭买东西，我总有办法。
3: 晚上有宵禁，天黑以前赶紧回来，别在外头耽搁太久了。
5: 放心吧。
2: 早点回来。

0: 你们都吃了吗？
1: 嗯。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工作群。为此，我们的士兵浴血奋战，他们受伤了，送到你们这里，你们给予了精心的治疗。我，佐藤一郎，新代表大日本帝国皇军第六师团，向在场的各位医生、护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你们对大日本帝国的贡献，对建立大东亚工人权的贡献，我们天皇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大日本帝国也是不会忘记的。

0: 西北190师阵地被敌军突破，我军人和弹药两缺，腹背受敌。
1: 来人！
2: 到。
1: 在北魏冉长发报请求支援，让他们按照之前约定好的48小时之内进我衡阳之围。
3: 是。
0: 到今天为止，已经发了21次了，什么回应都没有。
3: 重庆方面已经放弃我们。军座，
4: 衡阳。
3: 报告，报告，
5: 曹营长，
0: 我们特务营150个兄弟奉命突围到五里亭，
5: 援军怎么样？
0: 撤了，一个人都没有，他们全都撤走了。回来的时候我们遭遇到了阻击，活下来的只有15个人。
5: 已经出去了，你他妈的还回来干什么？回来干什么？
0: 我曹华亭死也要跟第10军的兄弟们死在一起。

0: 顾参谋，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兵力？伤员又有多少？正在激战的有2000，非战斗人员有1000左右，所有的伤员大约有6000余人，自杀者估计有上百人左右。这些我都知道了。来人！
1: 告！给军事委员会发电。自今晨，敌人突破我北门以后，我再以无兵役自阻击，直到师夷以死报效党国，历尽军人之天职。此电恐最后一电。
2: 再见，
3: 军座，我们还是突围吧。我们不能全部交代在衡阳，必须给敌视军留下一条根呐！军座，
4: 军座，
1: 像我们突出去了，城里还有6000-7000的伤员，我忍心看着他们被日军屠杀吗？ 死，我也要跟他们死在一起。要自杀，也得我方先决先动手。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6: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快要去入宝山。
4: 爸，你要拔？
0: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声点儿，你爸刚睡着。
1: 奶奶，医院里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我听见医院里有人打枪，快点把整条街都给戒严了。
0: 究竟怎么回事啊？
1: 这不知道，我怕你们担心，我就。
2: 你表哥在里边，你不打听清楚，你回来干什么？赶紧再去啊！
1: 好，那我再去。
3: 哎，小满，等会儿，给你拿件毛衣。
1: 啊，不用了。
0: 小满呢？你路上小心点。
1: 嗯。
0: 到处都是日本鬼子。
4: 奶奶。
0: 小黑。
1: 你怎么来了？
4: 正要找你呢，医院出事儿，你认识的那个金凤护士杀了一个日本大官，
1: 现在在哪？
4: 被当场打死。听到他的名字，想起来他是你的心上人，就赶紧来给你报个信。
0: 小满，
1: 他跟我说过他会走的。

0: 不想活了，他早就不想活了。
1: 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他。
0: 去吧，
1: 我要去找他。
2: 秀秀，我回来了。
3: 老王，
4: 哎，
3: 东西拿进来。
4: 哎，好好好，来来来来，拿进来。哎，放这儿，先放这儿吧。
0: 小黑，你这是干什么？
2: 受了您这么多年的恩惠，一直想报答您老人家。
0: 你是君山的兄弟，我照顾你是应当的，不用那么客气。这些东西你都拿走吧。
2: 奶奶，您就给我一个孝敬您的机会吧。这么多年来一直怕我吃不饱穿不暖，对我比对家里人还好。我不但拿不出什么东西孝敬您，反而让您老人家连累的被您逼战，让您这把年纪的跟着担惊受怕，我这心里过意不去。
0: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要是金山还在的话，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2: 就因为他不在了，我才更应该照顾您老人家了，不是？秀秀，这么些年，九叔你对我最好，你的恩情。

0: 都记在这儿了。
1: 小熊，该给你姑妈煎药去了。
2: 嗯。
3: 伯父，
1: 小黑啊，你知道我们家什么也不缺，这些东西。
3: 伯父，我知道你们这些读书人讲究个无功不受禄。你呀，先别急着回绝我，今天我是来向你们求亲的，这些只是见面礼。这么些年，我一直很喜欢秀秀。这样，只要你们点头，这日子还跟我大哥在的时候一样，你们尽管享福，我来负担一切开销。
1: 小黑啊，你现在是不是发达了？
3: 以前我是没本事，你们都看不上我，可现在我不一样，我现在跟当年的薛大哥一样，在长沙城有了那么小小的势力，照顾你们一家不成问题。
1: 小黑，我没办法让秀秀嫁给
3: 你。为什么？
4: 秀秀和小满已经定亲了，你还是找别的好姑娘吧。
3: 奶奶，不是我向您邀功，你们知道吗？这次要不是我力保，你们这个漂亮的房子早就被日本人占了。就你那宝贝孙子小满，他保得住吗？
4: 小黑，
1: 你先忙去吧，我就去化药吧，小黑。

0: 小黑啊，你看，说了这么半天，还不知你现在在何处搞救啊？
1: 哎，我就是在这个临时政府混了个差事，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成天在街上帮人收个尸，给他们的亲属指个埋尸的地方。哎，伯伯，我这也算是积德行善吧。
0: 临时政府，小黑，请回吧，顺便带上你这些东西，我们家受不起你积德行善来的这些好东西。
1: 伯父，我娶秀秀是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你说她年龄越来越大了，总不能在你身边一辈子吧？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0: 求了一辈子的书了，道理总还比你懂得多一点吧？这种事情也要讲个你情我愿吧？即便将来秀秀不能跟小满成亲，我想她也不会嫁给你。

0: 伯父，还有一件事，日本人正是用人之际，把特意向他们保举了您。
1: 小黑，你口口声声叫他薛大哥，是把魏昌杀的手死在石门人的手里，你忘了？
0: 那又怎么样？你是不是想说我给日本人当了差就不配做他的兄弟？我还就说句放肆的话。 如果他薛君山在世，为了养活你们这大家子，他肯定当得官比我现在还大。不像我，只能发点死人财。
1: 住口！薛君山是抗日英雄，你现在是什么？你岂止不配做他的兄弟，都不配提他的名字。 请以后别再来打扰我们家人了。
2: 伯父，您的侄子刘明翰医生。

他可是真的不信，因为金凤的事被抓到了特高科。这特高科，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地方吧？有来无回，所以啊，在您拒绝我之前，最好再考虑考虑。

就别操这些心了，从鬼子手里救人还没那么容易吧。

0: 你还是带着孩子回湘潭避一避吧。
1: 来不及了，现在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好好养身体。

秀秀，这几年你辛苦了。一会儿你煎完药，想办法出去，找到小满，赶紧回乡下去吧。奶奶，我不会走的。只要您还在这个家，我就不会离开这里半步。

0: 黑哥。
1: 请你来是干嘛的？我去。吴先生，东家请您呢。吴先生，东家有请。吴先生，东家请您呢。请还给我。
2: 小黑，您进来吧。慢点，伯父。您终于想通了，伯父。 我不求你赞我一声好，但求您成全我这份痴心不行吗？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秀秀也找不到好人家，她一个弱女子伺候三个老人也不容易，你说是吗？谁说我找不到好人家？我是胡小满的堂客。
3: 你也是个聪明人，要我说多少次才明白呢？我从小就喜欢小满，也一直当自己是胡家的媳妇。胡家的人和远近邻居都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们现在可是一无所有，连小命都攥在我的手里，你们凭什么还瞧不起我？凭什么？
1: 你笑什么？
2: 小黑，麻烦你降低一点声调。我就这个声调。当初胡香君是怎么进的这幢小楼，我他妈一清二楚。老子要有薛君山的那股狠劲儿，也不会到今天还收服不了一个破丫头。
1: 我的话你听不懂吗？
2: 要人没有，要命你就拿去。小黑，你死心了吧？ 秀秀不会嫁给你，岳父，不敢当。秀秀的事儿咱不着急，您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好事儿吗？我希望呀，您呀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不要敬酒不吃。 吃罚酒，小黑，我儿媳妇说的对，要人没有，要命拿去。

小黑，我哪里错待你了？

0: 我要向您汇报。
1: 说，
0: 您还记得吗？我上次给您推荐的一个人作为执会的会长。
1: 你说的是那个教育界的？
0: 对对对。

0: 唐宁，他他妈不识抬举，我一跟他提为师会，他就把我打出来了。
1: 不讲你，他不愿意干。
0: 太君，有件事儿你可有所不知，这姓胡的是靠日军数。
1: 哦，你接着说。
0: 他的两个女婿是国军军官，亲家是党务元老，跟蒋委员长，呸，跟他们蒋介石关系好着呢。
1: 这么说，这个人倒是挺有用的。
0: 啊，还有，您前两天抓的那个大夫刘明汉，就是他的侄子。
1: 这个常萧成还真是小啊，
0: 小的没本事，请不动他，罪该万死。
1: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0: 哎，太君慢走。哎。

出了这样的事情，你还能够活下去去，完全是看坂本先生的面子。继续为大日本皇军效力，君の先生もそれを望。

0: 开心吧，亲。
1: 东家，太君到了。
2: 上次相见，不知道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长宁老先生。失敬，失敬。
3: 这位长官，你来得正好，我有一事不明。我侄子刘明翰只懂得治病救人，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2: 胡老先生，刘医生是我们帝国培养出来的人才，医术高超，我们对他非常的满意。因为野战医院刺杀的案件，他受到了牵连，不过现在已经查清楚了。
3: 查清楚了，那也该放人了吧？
2: 是的，他已从野战医院派遣到了南门口的临时医院，相信很快就会放回来了。胡老先生，还请你好好的劝一劝他，让他放下心结，继续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
3: 他学医的初衷本来就是服务社会，救民众于苦难之中，该怎么做我劝不劝他都会做的。
2: 胡老先生，能从特稿科完完整整出来的人没有几个，说句实话，他能够出来还是托了您的福啊。
3: 我一把老骨头只能拖累年轻人，哪有福气给他们沾呢？
2: 有没有福气我说了算。现在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我有一件事情要和你商量。这位长官，最近家里出了太多的事情，全家人身心俱疲，仍在悲痛之中不能自拔，实在是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待客，还是请回吧。
1: 胡老先生，你是个聪明人，我下面的目的想必你也清楚，何必要就连有千里之外呢？古有刘备三顾茅庐，才请的诸葛先生出山。我听说胡老先生不敢合作，会想效仿古人，来个三顾茅庐。不过。
0: 凭我们的交情，我想用不下三次，就能请的胡老先生出山，对吧？
2: 交情？不知你我有何交情？
1: 作为抗日军属，你和我们岂能没有交情？
0: 孩子们血气方刚，抗日不抗日，不是我这个老家伙做得了主的。更何况，我们中国的大圣人孔子有句话说得好：“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你可曾听说过？ 不是我说你这位石板先生，对中国文化你是学而不精啊，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非孔明，你也不是刘备，我们家更不是茅庐，你没必要三顾。作为救过我那先生，有机会，我好好给你讲讲三顾茅庐的真正含义。 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唯恐招待不住，还是请回吧。
1: 既然这样，那你还不送送我？

小小礼物不算轻易，为了长沙的繁荣，我们面对会在省政府将举行委举会的成立大会，我恭候你的光临。顾老先生，你和我走到了这里，想必你也看清楚了现实。长沙百姓都在看着你呢，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个委举会会长的职务。 已非你莫属了。感谢胡老先生做出的表率，希望我们合作愉快。胡老先生，我们明天见。 你们也回去吧。

0: 来人，
1: 到。
0: 联络日军吧。

0: 姑父，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啊，
1: 小满去给金凤收尸，到现在也没有回来，我放心不下，睡不着。你怎么坐这儿？
0: 我就是想回来报个平安，太晚了不忍心打扰你们，所以我就在这坐一会儿。反正天马上就要亮了。
1: 是啊，天就要亮了。那快进屋吧。
0: 不坐了。他们让我一大早到南门的临时医院报道，我也该走了。
1: 那我送送你。你知道吗？我教了一辈子的书，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袁文霞，你能继承我的衣钵，可没想到你只对手术刀感兴趣。
0: 姑父，你因为这个事儿没少生我的气吧？
1: 我不生你的气。你做医生也好，做教书先生也好，我都高兴。明翰，记住我一句话：国可亡，血不可断。虽然小满从小到大对读书都不是很感兴趣，但鬼机灵还是有的。你这个当哥哥的，以后要督促他学医技傍身呢。
0: 哎，姑父，有您在，我怎么敢越俎代庖啊？
1: 还有毛毛，他是个好苗子，你以后也要多费点心。
0: 姑父，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跟我说这么多，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这你别多想，家里都挺好的，挺好的。
0: 行，没事就好。等赶走了小鬼子，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1: 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姑父，你就别送了，我走了，你自己多保重。
1: 你也保重。

0: 这树已经死了。
1: 我在想啊，明年春天可以栽一棵新树了。
0: 喝粥吧。

0: 妈，我来。
1: 好了好了，你这个讨债鬼，我伺候了你一辈子，今天是头一回啊，喝上你给我盛的粥。
0: 那谁让你摊上了一个不孝的儿子呢？哎，妈呀，那我就把你赖上吧，下辈子我还给你做儿子好不好？到那个时候啊，我再好好的侍奉您老人家。
1: 孩子多好啊，想当年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多热闹。

不敢拿你们的命去赌。我们胡家不光是湘军军伤平安，还有湘水湘宁那么多好孩子，那么多好孩子都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哦，这个老家伙反而怕死了去做汉奸。妈，你千万别怪儿子。

这是你爸留下的宝贝，你把它换上，穿得体面点儿，别让他们瞧不起咱们。

0: 爱过。
1: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我是食品加工产业向心而行。
0: 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味，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我市食品加工产业深耕发展厚植天然沃土。作为传统农业大市，食品加工产业已是我市工业主导产业之一。依托丰富原料优势和完备产学研链条，我市已构建起畜禽肉制品、粮油、特色食品等多领域联动发展的产业体系，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放大，锦州本土美味持续走红全国，远销海外。
3: 近日，记者走进义县海粮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十万级净化内包装车间，看到生产环境整洁规范，智能化设备全线有序运转。这家成立不足五年的企业展现出强劲发展爆发力，从单一小粒花生休闲食品起步，如今已形成全羊汤、川白肉、烤鸡等地方特色预制菜美食矩阵，以亮眼的锦州速度实现产值连年倍增。
4: 我们企业成立的时间比较短，但是走的还比较快比较稳。我们每年都是以成倍的数字去递增，尤其是去年已经比前年呢已经达到了翻一倍，产值翻一倍的这个数字。我们在今年26年呢也会继续努力，在销售啊，在这个生产上都加大力度，然后呢拓宽更多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产品呢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3: 如果说海粮食品是我市食品加工产业新势力的崛起代表，锦州笔架山食品有限公司则彰显出老牌企业老树发新芽的蓬勃活力。作为深耕水产品加工及进出口业务的老牌企业，企业拥有各类产品200余种。今年1到4月，企业市场开拓势头强劲，产品销量稳步攀升。国内以东北三省为核心，辐射上海、南京、广州等一线重点城市，海外远销日韩、俄罗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锦州鲜美风味香飘全球。
5: 我们在不停的生产，不停的提高自己的产能，在满足所有客户的一些所有的一个渠道需求。具体的产能，每天我们的最大产能会达到25到30吨。25到30吨的概念呢，相当于我们说了每天要出大概几千箱的产品，由这个冷链货柜车发送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
3: 目前我市已形成以黑山、北镇、临海、义县四县市为核心，太和区、高新区、经开区协同支撑的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食品

0: 品产业发展格局。在政策扶持与市场拉动双重作用下，骨干企业加速成长，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下一步，我市将聚焦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主线，立足服务沈阳都市圈、辽宁沿海经济带、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布局，持续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东北地区知名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基地，让锦州味道擦亮城市名片，绽放更大魅力。
1: 7月24号，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孟华强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以及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振兴发展的具体行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持续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孟华强强调，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高质量发展，推进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彰显党建优势，找准党建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着眼点，在增进民生福祉中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激发党建创新活力，在改革攻坚中当先锋、打头阵，在狠抓工作落实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决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体领学、个人自学、集体学习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同志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读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政府党组成员参加读书班。
1: 7月25号，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为主题，依托世博园临海区位优势与绝美海上落日特色景观，融合锦州烧烤、潮流演艺、体育观赛、滨海露营多元业态，创新打造辽西极具辨识度、沉浸式体验的夏日夜间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文旅名片。
3: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活力动感的歌舞表演率先登场，激情摇滚、流行金曲轮番上演，沉浸式的东北潮流氛围瞬间点燃现场，为市民游客解锁一站式消夏休闲新场景。本次嘉年华深度挖掘锦州滨海独有资源，将海上落日自然美景与锦州烧烤城市特色 IP 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文旅加体育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有效激活景区夜间消费活力。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逢东北超比赛日，园区主舞台大屏将同步全程直播赛事，打造专属线下集体观赛空间，让游客在海风夜色中沉浸式感受赛事激情。市民游客可日间游园赏景、漫步滨海风光，傍晚打卡唯美海上落日，夜间畅享烧烤美食，畅饮清凉啤酒，观赏潮流演艺，多维度体验滨海夏夜的热闹与惬意。
4: 早就听说世博园要办啤酒烧烤嘉年华，今天特意带着家人过来凑热闹，傍晚能看海边的绝美落日，现场有地道的锦州烧烤，开幕式还有这么好看的文艺演出，活动期间还能在大屏看东北超赛事，满满的东北潮流氛围。

0: 从前夏天晚上修仙的选择很少，这个活动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玩尽兴，体验感特别好。
1: 这场夏日嘉年华不仅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也为本地各类商户搭建起展示展销平台，借助景区旺盛人气拓宽经营销路。
2: 这次能够参与世博园嘉年华，对我们商家来说是难得的机遇，依托这场大型文旅活动，能够更好地向外地游客展现咱们锦州特色，希望后续多开展这类惠民活动，持续助力本地商户发展。
1: 本次嘉年华精心设置烧烤美食、音乐演绎、东北超线下观赛、啤酒狂欢、露营休闲五大特色板块，采用分时段差异化演绎运营模式。周一至周四开放锦州世博园最北海大舞台，市民游客可登台展示歌舞、器乐等才艺，舞台演出全程线上直播。周五至周日推出专业精品文艺汇演，让不同年龄段游客都能在落日海景与动感音律中尽享滨海夏夜狂欢。
3: 本次嘉年华是园区激活夏日夜经济的重点项目，结合滨海落日、锦州烧烤、东北超赛事，打造锦州滨海特色文旅场景。整场嘉年华将自然美景、市井烟火、潮流文娱有机融合，依托浓郁东北潮流文化造势，以美食、音乐、体育赛事串联起整座城市的夏日活力。在活动期间，锦州世博园将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的滨海狂欢盛宴，不断丰富锦州夏日文旅供给，持续升温滨海夜间经济。
4: 近日，中国石油锦州石化炼油三部第二党支部被辽宁省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支部党员扎根石化生产一线，传承石油精神、铁人精神，将党建优势转化为生产攻坚和能源保供的实际成效，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基层力量。
1: 近年来，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坚定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带领干部职工从车间起步，先后建成投产十套核心生产装置，在技术攻坚和保供稳产中淬炼出不畏风险、拼搏创新、忠诚担当、精益求精的支部品格。
5: 支部紧扣省市和锦州石化党委工作部署，扎根基层车间，以党建引领业务，开展三基本建设和三基工作融合，聚焦安全生产、体质增效和装置难题，圆满完成均衡保供专项任务，建成投产中石油唯一一套油浆加氢装置。
1: 结合临清装置连续生产、风险点多的实际，支部创新推行一张图、一张表、一积分管理机制和党支部加劳模创新工作室联合攻坚机制，推行一加三加 N 攻坚模式，由支部委员领题，带领党员骨干和岗位员工组建攻关小组，聚焦生产瓶颈和安全隐患，靶向发力。
6: 我们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坚持党建和生产深度融合，带着队伍呢，啃技术难题，除安全隐患，抓体质增效，从工艺优化到节能创效，从保供稳产呢到人才培育，我们始终以党员标准冲锋在前。
1: 在人才培养上，支部以传为基，把理想信念教育融入技能传承，以帮为要，搭建师徒结对平台，推动生产骨干发展为党员。部门高技能人才占比达 39%， 以带为本，建立政治素养加业务实践双培养机制，多对师徒获评锦州市金牌师徒，一批青年骨干在实战中快速成长。
4: 近日，黑山县农业农村局邀请沈阳农业大学玉米栽培领域专家团队深入无梁店镇、胡家镇玉米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区，开展玉米中后期田间管理现场技术指导。专家深入玉米地块，仔细查看玉米长势、病虫害发生状况，讲解高产种植模式以及科学管理带来的增产优势，结合近期多雨寡照天气特点，分析当前玉米生长整体形势，梳理存在问题，明确田间管理注意事项，提醒农户抢抓农时，精准开展田间管理，针对种植户提出的各类疑问逐一细致解答，现场为农户发放技术指导手册，引导农户科学种植。
7: 我们辽宁省今年来看呢，玉米大板病出现的比较早，

0: 而且有加重的势头。从现在来看，田间那个虫子不重，但是呢有零星的地块呢出现了这个双斑影叶甲，所以说在打抗菌药的同时呢，建议大家加一些这个抗虫的药啊。另外一个防止玉米脱肥这个方面呢，建议大家最好的呢是追肥，有水肥一体化条件的，如果条件适宜，尽量用水肥一体化冲肥，这是最好的。没有呢，用飞机撒肥，撒那个尿素也可以。没有条件的呢，建议大家在打抗菌药和杀虫剂的同时，要喷着加上叶面肥。
1: 除现场技术指导外，黑山县农业农村局还为玉米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区统一发放化肥、农药等生产物资。针对前期强降雨导致低洼农田积水情况，面向全县发布农作物雨后排涝防虫指南，组织技术人员常态化下乡开展指导，筑牢玉米丰收根基。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顾参谋，你去北门了解一下情况，把我的警卫连全都带过去吧。
1: 是。
0: 小顾啊，你陪了我这么久，算尽到了职责了。

你舍得跑下来的吗？

0: 小满，你这是怎么了？我把金凤卖了。好，去睡会儿吧。舅舅，日本人来过家里。
1: 小黑来了，是为了逼你吧，去日本人的维持会做事。小黑当了汉奸，我爸呢？
0: 他被逼得没办法，刚走，去省政府开什么成立大会。
2: 去接爸回来，
0: 小满。 小满，你回来！
3: 小满舅，
0: 让他去吧。

杨坚鸠老先生，你先发言。不，我来。

诸位长官，诸位贤达，这种大场面本来没有鄙人说话的机会，可是最近家里承蒙野岛先生百般照顾，胡某感激涕零啊。野岛先生对中国

话颇有兴趣，为表谢意，在这里我清创一段折子，是老旦腔，唱得不好，博大家一笑。献丑，献丑。

秀秀啊，你到南门去把你哥哥叫回来，送你过马邑城。你带着毛毛一起去，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

0: 把黄金多领两份收尸费。
1: 是。
0: 你们几个在这儿等那个丫头回来，给我带回来。

0: 报告军座，敌方炮火猛烈，我军阵地多数被摧毁，伤员激增，可是我的参谋，
1: 我们昨天和日本已经协定，今日12时，双方同时停火，
0: 要停战了。
1: 我军解除武装。 日军保证我方的官兵生命安全，提供粮食、药品。

0: 大爷爷，大爷爷，大爷爷，大爷爷，大爷爷。
1: 嗯，吵什么吵啊？一大早就这么吵吵闹闹的，什么事儿啊？
0: 都回来了，石奶奶他们一家都回来了。
1: 长沙那么乱，我就知道他们待不久。
0: 大爷爷，
1: 怎么了？
0: 您还是去看看吧。

0: 今天清晨六点，全体官兵为衡阳殉国守军默哀三分钟，向第十军致敬。
1: 还有呢？
0: 上头已经安排好了，陈献之日，营救的人已经到达衡阳城外。
2: 他们为什么不早派人去？
0: 其实委员长下了三次命令，是其他的人执行不力。
1: 不力？你说得出口？他们玩的什么把戏？我还不清楚。

Yes.

你别在这儿走运，我看看你伤口。 请离开这里。

0: 这个衣服是我老头子的，你们俩把这个换上吧。
1: 多谢了。再喝点。

营救行动失败，我们的行动组损失惨重，已经退回山里休整。我会根据情报，俘虏还有阵亡名单里没有弟弟的名字。

0: 你们辛苦了，给你们，给你们，拿着，谢谢谢谢，哎谢谢，好，好，没事，走吧。
1: 小弟，我们先去郴州吧。刚才老人说，我们的李玉堂老军长在郴州收容弘扬溃军，县里面会动员所有百姓一路接应。
2: 去郴州，咱不会找茬了。
3: 哎，您那有没有第十军的最新消息啊？好，好，有消息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哎，谢谢。不行，大姐，你们知道衡阳的事儿了吗？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瞒着我呢？清明那边现在有消息了吗？
4: 没有，
3: 我去找他了。

0: 从重庆到长沙，千里迢迢，路途凶险。你说你要在路上出了什么事儿，等我弟弟回来，我们怎么跟他交代啊？
1: 念亲有您和父亲照顾着，我放心啊。
2: 你回去有什么用？
1: 是倒没有，可是我就是想离他近一点。我只是想离他近一点，大姐。

0: 枪，手枪，快快让我看看！
1: 别别别，我跟你说，德国造的枪是吧？这好啊，
0: 我知道好，让我看看。
1: 你会用吗？你
2: 枪还我！
3: 别动！
2: 枪还我！
0: 枪哪儿来的呀？
3: 怎么回事？
0: 好了，大哥，发生一陌生人，还有枪。
1: 别跑！站，走。
0: 是的。
4: 胡家少爷，你跑什么跑啊？我又不吃你。
2: 别抢我东西。
4: 我见过这把枪。当初我去你们家要账的时候，哼，你奶奶和你妹妹堵在门口不让我进去。你就是用这把枪指着我。行了，别哭哭啼啼的。你看看我外边这帮兄弟们，谁家没死过几个人？就像我大哥王长水，跟日本鬼子打游击的时候也死了。兄弟，你要是真的不甘心，真的想给你家人报仇的话，你就跟着我。我这里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咱们一起打鬼子。

0: 我不记啊，祥祥算是我看上她的，她漂亮。我嫂子祥君，她也漂亮。我大哥一眼就看上她了，笑得合不拢嘴。
1: 大哥，小弟，小弟，小弟，你怎么样？你先别说话，有点力气，我去给你打点水来啊。

0: 香香，你直接去郴州方向，我去蓝田，其他的事我都安排好了。
1: 大姐，多多保重。
0: 放心。我弟弟吉恩自有天相，会平安无事的。开车。

0: 请问您是高先生吗？
1: 啊，我是。
0: 我叫胡香香，我是从重庆过来找人的，他们安排我住在这儿。
1: 胡香香，你是长沙来的香妹子。
0: 您认识我吗？
1: 我是顾参谋长手下的后勤兵啊。你忘了，当年你藏在我们卡车上，出城找你弟弟，后来我们一块还遇到鬼子呢。
0: 老高是不是？
1: 对，老高。
0: 当然就是你跟另外一个小伙子把我捆起来的，是不是？
1: 对，快进。
0: 都是你啊。
1: 他们就说是有位姓顾的太太要来，没想到就是你。哎呀，那到底还是嫁给顾长官了。那当年我就说了，你们俩那是真叫般配。
0: 那你现在不当兵了吗？
1: 早都不当了，现在就在这儿做饭，挺好的。也算是干回老本行了。
0: 之前跟你在一块的小伙子现在干嘛去了？
1: 哦，你是说小毕啊？他死在衡阳。前几天他老母亲刚从衡阳把他尸骨接回来，我都没敢去，见不得那种场。顾长官一定会回来的，你就安安心心在这儿待着。哎，有李老军长在，第十军的兄弟们想回来的都回来的，先进吧。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

0: 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土地和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湾机场“湾有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11期；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点亮锦城夜间生活。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北镇市沟帮子街道9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一周突破连奖旗。
0: 近日，锦州湾机场“湾有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11期。31名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走进机场，在民航场景中开启一场集知识、实践与趣味于一体的航空探索之旅。
2: 在值机大厅，孩子们亲手打印专属研学登机牌，学习特殊旅客服务流程。在安检区，他们化身安检小专家，体验搜身检查与违禁品识别。在飞行区，机场自主研发的驱鸟鹰引发阵阵惊叹，跑到周边场道维护与驱鸟知识讲解，让抽象概念变得生动。消防应急演练环节。

0: 机场消防车辆三分钟紧急出动，快速响应流程，令在场家长直观感受民航安全效率。机坪观摩中，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客机降落、入位及地面保障全过程，并实操体验机务指挥手势。航模制造工坊内，亲子协作拼装电动飞机模型，同步解锁飞行原理。阻力伞挑战赛与消防员拔河比赛，则让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在欢笑声中生根。据介绍，该研学活动以常态化开展，每期报名均十分踊跃，家长对航空职业体验的实践教育价值高度认可。活动不仅填补了校外素质教育的蓝天课堂空白，也为民航强国战略下的职业启蒙与人才储备搭建了桥梁。
1: 我的理想就是一名飞行员，飞行员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因为我喜欢瓦蓝天空，还有洁白的云朵。
2: 这是我女儿第一次走出课堂，走进实践，这么近距离了解航空知识和安全常识，对她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我真的感觉到了我女儿的好奇和专注。
0: 下一步，锦州湾机场将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以真实场景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精神，让航空梦想在更多孩子心中起航。
3: 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已走过十个年头，开设的多元课程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群体，学员们在这里坚持学习、交流互助、投身志愿，普惠公共文化服务不仅点亮了锦城夜间生活，也持续绘就了全民参与、浸润心灵的城市美育新图景。
4: 今年的市民夜校开课以来，吸引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锦州百姓，大家呢怀着对美好的向往，相聚一堂，在各类的课堂中解锁生活的新乐趣，追寻自己有个艺术的小梦想。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来感受这场全民可及的艺术盛宴。
5: 傍晚五点半刚过，在位于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市群众艺术馆，太极学员们从城市四方聚拢而来，为即将开始的公益课程做着积极的准备。每逢舞蹈、声乐、公益授课，市民白净便会早早来到教室。几年间的不辍上课，他成了老师眼中的老学员，学员心中的称职班长。
4: 您来我们这个市民夜校几年时间了，在此过程中您都有哪些收获和感悟呢？
6: 我来市民夜校五年了，然后学了声乐班和舞蹈班，在此呢，我也是受益匪浅，我感受到了从外在我的形象和气质有了很好的提升，然后从内在呢，对声乐的乐理知识和对舞蹈方面的知识呢，掌握的比较全面一些。
5: 在授课过程中，白静会协助老师维护好课堂纪律，搭建起学员和老师的连心桥。相比班长这个称谓，白静更愿意称自己为文化志愿者，
6: 也希望呢通过我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呢，能为我们的老师和学员带来好的环境，然后更好的学习，把课堂呢打造成我们心灵的精神家园。
5: 小小网课堂承载大民生，作为我市公共文化的重要载体，锦州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今年已迈入公益培训的第十个年头，从青年上班族充实自我到中老年丰富业余生活，十年公益培训点亮锦城万家灯火。
7: 我们也始终在坚持优化课程设置，强化资源配置，让更多优秀的师资力量走进到我们的延时晚班市民夜校课堂参与授课，为我们的群众提供最佳最优质的全民美育服务。
5: 一堂堂暖心网课，一针针美好定格，一次次自我提升，正在勾勒锦州这座城市更为生动的夜文化图景。
3: 近日，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以集训导师身份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用顶尖专业资源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
8: 集训现场，导师针对速度跳绳、花式运动等内容细致拆解讲解，手把手纠正学员的错误发力方式。

0: 参训孩子踊跃投入训练，导师们耐心细致答疑示范，结合自身多年经验，帮大家补齐训练短板。
1: 能和这些热爱跳绳的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分享专业的训练经验，希望能够帮大家纠正训练误区，夯实运动基础。
2: 希望借着这次活动推广跳绳运动，把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孩子们。
0: 本次暑期集训聚焦青少年体能提升与意志品格培养，以系统化专业教学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
3: 这次集训我学到了很多跳绳技巧，也特别有收获。跳绳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锻炼我的毅力，以后我也会坚持好好练习。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4: 近日，北镇市沟包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以传红色精神育时代新人为主题，把这种信仰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师生，让红色成为学校最鲜亮的底色。
5: 学校打造了20节精品思政课，还组建校园小喇叭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团，引导学生自主讲述红色故事，传播红色声音。结合重大节庆日，常态化开展同心向党、红色故事我来讲等活动。
6: 我参加了小喇叭宣讲团，给大家讲雷锋叔叔的故事。每次讲完，我都觉得特别自豪。我要像雷锋叔叔那样，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5: 学校持续夯实红色阵地建设，升级党建活动室、校园红色文化长廊，打造班级红色读书角，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环境。依托中共沟包子铁路支部纪念馆，建立校外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常态化组织师生开展红色研学活动，让百年红色基因厚植同心，代代相传。
7: 孩子在这里上学，我们特别放心。学校不仅教知识，更教做人。孩子回家经常给我们讲红色故事，变得特别懂事阳光。看到学校环境越来越好，老师也这么负责，我们打心里面感激。
4: 在益州战役中，益州突破连奖旗记录了连队的辉煌战绩。他们肩负着突破敌人防线的重任，以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战斗技能，成功撕开敌人的防线，为后续战斗的胜利奠定基础。这面奖旗是对他们英勇突破行动的肯定。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奖旗中了解益州突破连的战斗历程，感受他们为了胜利勇往直前的忠诚与担当，传承红色基因中的突破精神与战斗意志。
8: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佳念，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6年2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益州突破连奖旗。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奖旗，红色丝绸布面，淡黄色布包边，旗面上用淡黄色布缝纫着益州突破连字样。这面奖旗不仅是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第9师授予25团一营一连的荣誉，更是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斗争精神的重要见证。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奔袭北宁县，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益县古城益州，是锦州北部屏障，城防及周边防御体系与锦州相似，因此攻打益县不仅是我军总攻锦州的预演，也是辽沈战役的开端和前哨战。10月1日9时30分，总攻益县的战斗正式打响。在第3纵队第9师的攻击方向上，担任主攻任务的是25团。一营一连迅速推进，但因护城河无桥，部队冲击受阻。二班长吴新禄带领战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网架木桥，即使负伤也顽强坚持。

手。正当突击排沿着木桥通过外壕时，一发炮弹炸断了桥板。吴新禄不顾伤痛，用自己的身体和坚定的信念死死地支撑起桥板，让突击排冲过护城河，抢先登上城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一连成功突破护城河后，在城墙下遭到敌军火力猛烈阻击，伤亡惨重。面对困境，加梯组的谢来堂、刘永昌和杨国珍三位勇士不惧封锁，利用烟雾迅速搭建人梯。谢来堂率先攀上城墙，抢占有利位置，并投掷手榴弹掩护战友。随后刘、杨二人也成功登城，三人以顽强拼搏的精神连续击退了国民党军的四次反扑，直至后续部队赶到，共同发起巷战。经过四小时的激战，国民党守军全部被歼，义县获得解放。战后25团一连即集体大功一次，被命名为益州突破连，并荣获这面奖旗。吴新禄被追认为架桥英雄，谢来堂被命名为登城英雄。从历史的烽烟中走来，这面奖旗所承载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依然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0: 暑假期间，孩子们玩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刷短视频、打游戏、追星，网络世界缤纷多彩，但诈骗分子也蠢蠢欲动，把黑手伸向了涉世未深的孩子。不要向孩子透露支付密码、银行卡信息，手机银行卡妥善保管，关闭免密支付，设置支付额度限制，开启人脸短信双重验证，从源头减少盗刷风险。做好反诈宣教，引导孩子不点开陌生链接，不安装来路不明的软件，绝不和陌生人透露手机号、身份证、银行卡及短信验证码，不轻信免费领皮肤、高价收账号、线上抽奖等网络信息。重点提醒，但凡冒充公检法人员，以涉嫌违法账户核查为由要求转账、强制保密、不许告诉家长的，全部属于电信诈骗。密切关注日常动态，多陪伴沟通，了解孩子上网内容与网络交友情况，留意异常转账、大额消费、频繁和陌生人聊天等反常行为，发现问题及时核实劝阻，告知孩子遇到可疑套路，第一时间告知家长老师，不要私自操作转账，遭遇诈骗立即拨打110报警。为深入践行幸福教育理念，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日北镇市正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正安镇正一村，开展幸福教育进乡村活动，以教育温情赋能乡村发展，用暖心服务滋养乡土同心。此次活动是学校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教育、践行教育初心的生动实践，既普及了各类生活实用知识，有效解决了村民暑期育儿、日常健康防护等实际难题，也极大丰富了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学校党支部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教育本职，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建立幸福教育进乡村常态化、长效化服务机制。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

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邵医生，研究院那边的事情都处理好了，
1: 都谈好了。我已交流的身份呢，先回来两年，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国内的神外技术发展的很快，他们也希望我们回到一线临床，多接了一些病例嘛。太好了，那就等你了。
0: 各位走。好。
2: 邵医生，我是这个医院神外住院医尼卡，
1: 然后您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我都看过。我特别特别崇拜你。
0: 谢谢。
1: 嗯，
0: 坐下。
1: 哎，肖医生。

0: 医生，今天我受了。
1: 不好意思，我说我要赶飞机了。
0: 顾总医生现在，我，肖医生，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他得了高级胶质瘤三级，手术3次之后还是复发了，现在浑身都在疼。我看了您在杂志上发表的创新治疗方案，可以大幅度的减少对病人的痛苦。至于他的病历，那是您看一下。
1: 他病了这么久，有他的主治医生，我不了解他的既往病史，没有办法给你很准确的建议。
0: 您刚才说了要让病人有尊严的活着，为什么现在连看都不看一眼他的病历就拒绝呢？
1: 作为医生，在病人的身上投入太多的情感，很不专业。
0: 如果麻木就是专业，我愿意永远都不专业。这是一条生命，哪怕有一线希望，都不应该被放弃。
1: 电话。
0: 报告还有病历都在里面。
1: 看完之后我会回国，对病人投入情感，会让你失去理性的判断，这很不专业。但是和麻木相比，前者好。
0: 谢谢邵医生。

0: 这米卡可以啊，这么晚还不归队。
1: 哎，
0: 胆儿够肥的。
1: 你俩干嘛去了？我们在门口超市买冰棍了。你俩不是来例假吗？怎么在吃冰棍啊？
2: 哎呀，我们骗了啥教官呢？这可还跑过了。
1: 真棒。
3: 嗯，没事儿。
2: 谢谢。
0: 没事儿。这么快就不认识了？
3: 哦，你是送我进城的那个好人。
0: 嗯。
3: 啊，你也买东西？
0: 对啊。
3: 你回基地吗？
0: 回啊。
3: 那我帮你一块儿结账吧。
0: 啊，不用。
3: 哎，别客气。

0: 兄弟，来。
1: 行队，你不会是新客人吧？
2: 行队。
0: 你的人，我给你找着了。愣着干嘛？拉铃，紧急集合。
2: 是。

0: 收了，不然我通知你。
1: 哪儿那么多话呀？
2: 安静！
1: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主教官邢克磊。
3: 竟然先把他给吹了。
4: 张青青、陈小燕，出列。操场十圈，再不动20圈。我知道你们各位已经听说过我是什么样的人了，那我也就不用再多说废话了。你们有谁想像这二位一样偷懒耍小聪明混日子？我劝你们趁早走人，我也保证这样的人拿不到结业证。既然没有人走，那就希望你们各位改改身上的坏毛病。既然选择来到这儿，那就要遵守这儿的纪律，服从命令，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明白了吗？
5: 明白。
4: 今天下午，你们有人私自离开营地。这个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是一个集体，今天你们所有人都要因为这一个人接受处罚。刚才集合迟到15分钟，全体都有罚跑15圈。
3: 好，谁吃饱了撑的吧。
1: 选择
6: 站，
1: 炮筒正。

一个大老爷们儿跑几圈喘成这个样子，这给你们落灾区是别人救你还是你救别人啊？到时候别再连刀都拿不稳，把人家大肠当盲肠给割了。跑起来！现在你们知道自己体能有多差了吧？来，全体起立！大型的灾区现场，我们公安、武警、消防有的是体力，但我们缺乏专业的医疗知识，而你们医生却和我们恰恰相反，你们缺乏的仅仅是在极端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和体能。我们的训练就是为了选拔出拥有这样双重能力的人才，为的是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你们不是来玩的。今天有人说我们的集训是形式主义，那好，从明天开始

0: 我说那么好呢，还让我搭顺风车，合着这是什么？挖好了坑等我跳。
1: 那你小心点，小心点，还是被他发现了。
2: 那个鼠叫过隐士，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少一个人呢？还出去还撞上邢格雷，那不就正撞上枪口吗？
3: 嗯，
2: 空穴不来风啊。
0: 这个擅自出营是我的错，但是他明明可以第一时间就拆穿我，
2: 是不是？还装模作样的把我送出去，然后借机的去窃听情报，然后反攻我们，这简直是太阴险狡诈了，阴险狡诈之极。但是你还是想想怎么办吧。
3: 什么怎么办？
2: 他不罚过我了吗？还要怎么办啊？你忘了上次我们信那个师哥
1: 都没有拿到结业证，
2: 难道你想成为我们仁心医院第一个拿不到结业证的人啊？
3: 拿不到，拿不到。至于吧，
2: 自求多福。
4: 做贼呢？
5: 快给我做贼！
4: 米卡是吧？
6: 是。
4: 你一生搞出这么大阵仗，您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呢？
6: 我知道我做错了，您随便怎么处罚都行。
4: 私自出营可是要被开除的。
6: 这么严重？秦教官，我真的是没辙了，我才没请假的。你。我知道您说的都对，但是您别开除我行吗？
4: 在这儿，你任何自己的理由都不能称之为理由，明白了吗？扣30分，记大过，再有一次就一次，马上给我走。
6: 谢谢教官。
4: 谢什么呀？没说完呢。今天训练结束以后，把厕所扫。
6: 好的，是所有的吗？
4: 所有。有问题吗？
6: 没问题，我一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4: 出去。
6: 谢谢教官。

0: 尊敬的特警先生，首先请接受我的崇高敬礼，感谢您在珠宝店救援行动中用生命保护了我们。虽然这像是一场噩梦，但同时我也是幸运的，在这里再次向您表示感谢，米卡。
1: 握紧他，我会带你出去。
2: 然后呢？换个地方让我战死吧。
1: 你不会死，我会把你带到防爆点。

0: 哎，咱们这儿什么时候来这么年轻漂亮的阿姨啊？别瞎说，人家是来培训的学员。哦，那就是罚扫厕所了啊。那我不进去。
1: 你没有人。哎，你这表情该不是对打扫卫生有意见吧？
2: 怎么这么闲呢？我打扫的卫生我有什么意见啊？
3: 原来是邢队在里面。
4: 不是，我这不放了起雾石用台子，你怎么还进去啊？
3: 我又没使用，
4: 没使用你进去干嘛呀？
3: 对呀，你没有使用，你进去干嘛？
5: 很闲啊。
0: 没有。
4: 用完了吗？你用完了，我继续打扫了。
6: 李念，
7: 到。
6: 5公里。
7: 啊。
6: 负重。
7: 是。
6: 去，快去！
5: 哎，嘴都欠了。

0: 我就是看看你扫得干不干净，真没事。
1: 反正不会。

0: 我前一分钟刚把这个基地所有的男厕所打扫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儿要有这么多男厕所。
1: 再不去洗澡，没有热水，关门了。

0: 哎，
1: 秦教官，我不叫哎，我叫米卡。厕所打扫完了，还有什么事儿？
0: 不用说过只扫厕所吗？把浴室也扫了。
1: 还要扫浴室？你有完没完啊？
0: 怎么不满意？
1: 满意。
0: 地全部拖干净，洗完把门锁上。

0: 陈哥，你不是有电视台编导来采访，说要拍什么形象宣传片？
1: 你去吧。
0: 我要带训练的。
1: 训练我带，采访你去。
0: 你原来不是这么说的呀？
1: 我一队长还不能改命令了是吧？你去。
0: 是。

0: 山地进行应急救援的时候，我们大多都会使用这种应急救援的担架。那比较重要的是这几条护身带，护身带一定要绑好，以防止侧滑下滑的情况出现。你看，配合一下。
1: 怎么配合？
0: 躺下去。来，脚抬稳。手抬起来。

0: 可以放下了吗？
1: 可以。来看明白了吗？女生先睡一下，接着重新来。
2: 我还觉得他好心让我去洗澡，我真的是傻死了。
3: 洗澡？
4: 没有，没有。
3: 我觉得你跟他就是单纯犯冲。嗯，
4: 就是。你看，我觉得你就应该改名叫米克雷，专克行克雷，克他那个什么，走楼梯跌倒，走爬什么山也摔跤，然后喝水都跳，吃饭都吃不饱。什么行克雷，米克雷，行吗？天天跟你讲，
3: 一会儿不知道要训练什么，你这会儿洗头啊？
2: 哦，打扫厕所，我觉得自己好臭啊。
3: 嗯，那你洗吧。谢谢。可以了。哎呦，这是心跳。对不起啊。
1: 下午训练马上要开始了，早点吧。哦。

0: 对不起，小吴啊。没关系。你知道我肯定不是故意的。
1: 谁知道？我马上就去啊。
0: 贤玉，你这么倒霉。

0: 同志，我们这儿不能随便进。
1: 我知道不能随便进，所以不是派小哥你来接我的吗？
0: 啊？
1: 我是电视台的编导阮青夏，咱俩加过微信的。
0: 是吗？哦，你这照片 P 的我差点都没认出来。我是说照片很好看。
1: 就是我真人丑呗。
0: 你好，我叫舒文波，欢迎您来采访。那里边请吧，我来帮你拿器材。
1: 不是我器材，是我行李。
0: 您不是就来三天吗？
1: 有意见吗？
0: 没有。

0: 吧。一会儿啊，住的不习惯，有什么需要你直接跟我说啊。
1: 啊。
2: 我刚想提醒你，这拉链有问题，要小心。
0: 你这是为什么不早说？不好意思，我给你剪。
2: 啊！
1: 你要变形了，你还不放下？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来姑姑，我帮你剪。

0: 这什么玫瑰？还没用就碎成这样了。对不起，我再赔你一个。这国内买不到，我朋友才带到。
1: 行，我先帮你把箱子拿回去，啊。
2: 三架摆档，罚跑20圈。下一组，伤员固定不规范，罚跑20圈。来，下一组。

0: 哎呀，吓死我了！
1: 最后一组，不合格。下午所有人罚跑20圈。
2: 为什么呀？秦教官，你有没有点专业性？我们的担架没问题，伤员也没问题，怎么就不合格了？你不能因为跟我有私人恩怨，你就让我们整组都不合格。
3: 你觉得你合格吗？
2: 当然合格。
1: 李念，董辉。

0: 现在你觉得你们能合格吗？
1: 不合格。我们绑点位置偏低，导致闪外身不稳定。如果没戴头盔的话，我可能脑袋现在已经开花了。
2: 应急救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让伤员受到二次伤害。你们倒好，直接把人给送走了。所以就像我说的，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需要反复练习。服吗？
1: 服。
2: 服就接受处罚，解散。

0: 不好意思，我手抖没拿稳。
1: 外科医生的手可不能抖。
2: 下午2点单独找我训练。
1: 外科医生的手可不能抖。
0: 我控制不住。
3: 这个是我们的升降车，这个架子到时候可以升起来，更利于我们的狙击手击毙犯罪嫌疑人。
4: 这个车很有意思，它是一个伸缩车，到时候这个架子可以伸得很长，一般都在桥梁上使用。
5: OK， 可以看吗？
4: 可以啊。我们看看下一个车。走。这个是装甲突击车，三级防弹，车身配有射击孔，上面有旋转炮塔，电击发催泪弹发射器。
5: 你能上去看看吗？
4: 可以。你小心点。这个是独立可升降监控云台，确保我们的突击队员不用下车就可以对外部进行监控和射击。我们去前面那车看看。
5: 好。

0: 喂，
1: 我是邵雨涵。
0: 邵医生。
2: 啊，是这样，我呢在国外的一个医生朋友呢，正在做腋下螨这个病例的实验性研究。
1: 我给他发过一些资料过去，但他让我再补充一些。
2: 所以下午你方不方便带腋下螨来一趟咱们医院啊？
0: 没问题。
1: 好的，他有没有什么家属在这边？
0: 他没有，他的家人都在老家呢。我跟他是老乡，他就是为了治病才来这儿的，我跟他住一块儿。
1: 那你就跟他一块儿过来吧，你是医生，又是他的朋友，在的话他能自在一些。
0: 好，我马上来。好，秦队长，我有事。
3: 米卡，
4: 要疯了这是。
5: 这是防弹头盔，这个是夜视仪。
6: 这个是干什么的？
5: 这个是红外伸缩视频检查镜，一般用于在大型场合，对一些场馆还有车辆进行排查，也可以在夜间使用。这是一个成像仪。
6: 这可以拿起来看看吗？
5: 可以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像不倒翁一样，扔出去之后它的镜头永远是朝上的，可以在100米之内将图像和声音及时回归到我们的后台终端。
6: 好厉害。这这么大一项是什么呀？
5: 这个是电动攀爬器，一般用于在翻越障碍、攀登楼宇，还有在楼梯间营救我们的伤员、传送装备的。
6: 这是什么呀？
5: 这个是抓捕手套，带锂电池的，能够让犯罪嫌疑人瞬间失去反应。你要不要感受一下？
6: 好呀。

0: 怎么了，有事儿吗？啊，没有。谢谢你啊，邵主任，万小满争取到了这次机会。
1: 生命嘛，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应该被放弃。我也这么认为。
0: 邵医生。
1: 哎。哦，来了，是吧？来，坐。 不用拘谨，没事的啊，我是邵雨涵。你的这个检查报告呢，我看过了，不用我多说，你应该知道自己病情是什么样子的。嗯，今天找你来呢，是有一些事情想跟你聊一下，看看你的想法。是这样的，我的医学研究所呢，现在正在开发和进行。

0: 种临床新药的这种使用，
1: 现在是到了第三期，药效非常显著，主要是抑制和降低这个胶质瘤的复发率的，而且配合这个新药的使用呢，会有一系列的治疗，但是整个过程全部要在国外进行。我现在想说的是，我可以帮他争取这个机会。
2: 太好了，谢谢邵医生。
0: 有什么难处吗？
2: 怎么了？你是不是怕费用上有什么问题？
0: 费用这一块呢，因为是医学研究，医疗的部分可以减免，但是生活费需要你自理的。
2: 不要紧，都是注定的。邵医生，您能帮我争取，我已经很感激了。
3: 你想什么呢？你一定得想办法去。钱我可以找我爸妈借。
2: 我再考虑考虑吧。你那会儿为了买资料，房租都付不起了，都不问你爸妈开口的，怎么好为了我向你爸妈借钱？
3: 这是两回事儿，你就别管了，能解决好。
2: 谢谢邵医生。
4: 哟，小心。哎，
5: 邢队，你也太猛了吧！
6: 邢队今天可以啊，杀气十足啊！这一轮都多少分了？
5: 邢队，你训练场上虐了我们那么久，篮球馆里还要接着虐我吗？哎，怎么就走了呀？你们谁惹他了？
6: 我们是不敢惹，也就你们敢惹。
7: 邢教官，我知道我昨天没有提前请假就直接出去了，是我的不对。我后来给您补发了信息。
8: 米医生，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您被开除了。
7: 邢教官，我可以打扫操场，打扫卫生间，打扫浴室，打扫哪儿都行，你要我干什么都可以，只要不要开除我。
8: 我不会因为我个人的情绪处罚任何人，在这儿，纪律大于一切。
7: 我知道在您的专业里纪律大于一切，但是我出去也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我是真的。
6: 到现在你还在强调你自己个人的理由？
8: 在训练过程中都可以以自己的事作为优先，那真的有突发事件，我不确定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6: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跟我讲理由的话，那命令就是一句废话。
7: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是错的，但是我来也不是为了混一张文凭，我是真的想学点东西。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参加应急救援的这种小组，我希望我能就近的去救一些人需要我救的人。我是真的希望我自己学东西能够帮到别人。
8: 你不适合。
7: 我不会走的。
6: 随便你，有我在，你别想毕业。
7: 我来也不是为了这个结

0: 怎么在这儿啊？
1: 我过来拍个宣传片，怎么了这是？
2: 现在知道我有多苦多难了啊！我这个游戏呢，越到后面吧，一关比一关难，不照样还惹人爱吗？你说他怎么到处为难我呢？哎，挑战高难度生活才有意思嘛！

0: 我和你认真的在说吗？
1: 这男的要是长得帅吧，你就可以忽略他的性格。
0: 我心想你真的是没救了。
2: 哎，不是，你都不要那结业证了，干嘛还留下来吃这苦啊？
0: 我乐意，反正留下来总能学到点东西以后用吧。
3: 那你都被开除了，就别打扫厕所了。
0: 哎，别，一码归一码，我可不想让那个人再找到一些什么借口赶我走。
3: 我说归说啊，我今天看他们训练了一天，真挺苦的。你就那么找虐啊？
0: 我就真心想留下来，也不是故意的。今天
3: 知道，懂你。
0: 本来想着信誓旦旦的来到这儿训练，然后呢就可以去应急救援队了，没想到又出这档子事儿。本来以为小满能有救，最后还是钱的问题。怎么没有一件事让我顺心？
1: 好了，俗话说得好嘛，
2: 车到山前必有路，
1: 一定能解决的。
0: 我说我信。
2: 喂，
3: 帅帅，真的？太好了，好的，谢谢，再见。
2: 邵医生跟我说，他找到了一家慈善基金，然后可以帮小满出一部分钱，这样子我再找我爸我妈借一点钱，小满就有救了。
0: 我说了，
1: 今天呢，以后没白这一顿，是不是？
0: 我愿意剁嫂很多天的皮。
4: 今天是野外训练，每组有我们一名特警队员配合训练。现在我点到名的人，按小组排队。赵青青
5: 到，
4: 聂小辉
6: 到，
4: 刘荣
7: 到，
4: 龚宁
8: 到，
4: 王宇
9: 到，
4: 赵小志
10: 到，
11: 于文娟
8: 到，
11: 张彤
12: 啊，
11: 郭良
13: 到，
4: 李新云
14: 到，
11: 叶安琪
15: 到，
4: 全体队友，六，向右看去。向前看，刷起，停手，小妖站，切吧，走，跟紧点儿。
0: 新疆官。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俄，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俄。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趣中国万年福，勤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0: 第一组，赵青青
1: 到，
0: 聂小辉
2: 到，
0: 刘荣
3: 到，
0: 张青青
1: 到，
0: 龚宁
1: 到。
0: 第二组，王宇
4: 到，
0: 赵小志
5: 到，
6: 于文娟
1: 到，
6: 刘成伟
1: 到，
6: 张彤
7: 到，
6: 郭良
8: 到，
6: 李新云
9: 到，
6: 叶安琪
10: 到。
0: 全体队友，立正！向右看，进！向前看，稍息！立正！向右站！结果走！跟紧点儿！
11: 哎，新教官。
12: 医生，该说的话昨天我都已经说过了，你现在没资格训练，可以离开。
11: 新教官，你就非要这么针对我吗？你怎么这么绝情啊？
12: 如果我针对你的话，你第一次违纪的时候就已经离开这儿了。医生，我尊重你的选择，但也请你尊重我们的纪律。这样吧，我帮您想一个解决方案。
11: 你说。
12: 你先去解决好你自己的事，然后明年再来。

0: 得认错呀，你得再求他一次，至少让他让我留下来继续训练。
1: 你真是个死心眼儿。我发现他们这些特警的脑袋好像都异于常人。你知道那树根多吗？树教官怎么了？他那天给我介绍专业装备，结果你猜怎么着？他拿那抓捕手套电我，我给我麻的都不行了。
0: 我跟你说，如果邢老板能让我留下来继续训练，他电我100回我都愿意。
2: 真是，
3: 我真让我放下了，
4: 你就帮帮忙吧，也不是
5: 哎呀，帮忙，我们这儿有规定。哎，
4: 放下能有什么事儿啊？
5: 哎，就当我求您了，
4: 放下又能怎么样呢？就放一下呀。
0: 怎么了？哎，
4: 没事儿。我就是有点东西呢，送给邢队长，他人不在，我就想放这里，我就回去了。他死活不肯啊，
0: 怎么不能放下
1: 啊？
5: 姑娘，不是我不通融，是你们不知道情况。这位李叔啊，是山上小溪村的孤老，这不前两天暴雨泥石流爆发，邢队长呢就带人上山救援，把他给救了。他呢心存感激，所以隔三差五就送点东西过来。你说邢队长他能收吗？有一次他趁他不在把东西放我这儿，我呢也是出于好意让他放了一回。邢队长看了以后，你猜怎么着？好嘛，把我说通通通一顿猛批啊。你们说说看，我能让他放吗？
4: 这没啥东西呀、啊、就是一点我自己采的栗子。
0: 大爷，嗯，您是不是腿不太好啊？
4: 哦，没事，就是崴了一下。
0: 我觉得您这脚要是崴了的话呢，就别走什么山路了，要不然我送您回去吧。这样，你把这个东西啊给我们，我们帮你保留在这儿，然后如果能见到邢队长呢，就再说，好不好？我就先给你送回小溪村，好不好？小溪村远不远？
5: 啊，不远，那个有小巴直接到他们村口，那就那儿。
0: 这快下雨了，你行不行啊？下雨了，有雨伞能借我一把吗？
5: 伞没有。雨衣凑合用，行吗？
0: 行行行，谢谢。
4: 哎，就不用了，我自个回去吧。
0: 没事没事没事，我送你。
5: 拿着。
0: 好嘞，走。
4: 哎呦，那就谢谢了。
0: 慢点，
5: 姑娘，谢谢你啊。慢点。
4: 那老曹回见了啊。
5: 慢点啊。

0: 我是医生，咱们从医院就把他给死的。我真的没骗你，再晚几分钟他就没命了。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参加应急救援的小组，我希望我能就近的去救一些人需要我救的人。我是真的希望我自己学的东西能够帮到别人。你不适合。我来也不是为了那个结账。
1: 打不通呀，
2: 小夏记者，下这么大雨在这干嘛呀？
1: 我等人呢。
2: 等米卡。他人呢？

0: 你看，我在这儿，你醒叫我吗？你看，你叫我，我在这儿。
1: 怎么了？
0: 我摔了一跤。
1: 能站吗？
0: 我放你回去。
1: 慢点。

上来。等什么呢？明天训练呢。来，

0: 伤这么重？我也不会，我叫人吧。
1: 啊，不用，我自己来就行。
2: 你怎么能帮我拿一下那个？

0: 挺成人啊。
1: 那不然怎么办？发炎了更麻烦。
0: 哦，那要不要开点什么消炎药、抗生素之类的？
2: 我也没那么娇气。

0: 今天李叔又来送东西了，我看他一瘸一拐的，担心他身体有问题，我就把他送回去了。但是我检查过了，他没什么大事儿，骨头没受伤。
1: 李叔都跟我说了，我知道你是好心，但你也得问清楚了呀。这山上5点就没车了，我要是不找你，你怎么办？
0: 我知道我又被你抓了个现场，你现在是不是在想怎么惩罚我？也不用了，你已经准备开除我了。
1: 您好像也不怕被我罚吧？
0: 怕。
1: 怕什么呀？
2: 上次的事儿还没完呢。

0: 再加上这次的事儿，我肯定死定了。
1: 你那个朋友怎么样了？
0: 哪个朋友？小满吗？嗯，算是有点希望了吧。你怎么知道的？
1: 您另一个朋友小夏，把你所有的情况都跟我领导汇报了。伤这么严重，明天的训练别参加。
2: 我可以不训，那什么意思？你不赶我走啦？
1: 我只是说可以参加训练，有没有说给你结结账？
2: 哎，你跑什么的呀？我就打个喷嚏。怎么那么不怜香惜玉呢？
1: 我强悍的战斗力不是用来怜香惜玉，赶紧收拾收拾走吧，别传染我。
2: 我这是普通感冒，不是病毒感冒，传染不了。

0: 回去烧热水，把这个喝。
1: 反正我喝是挺管用。
2: 谢谢。

0: 谢谢您啊，郝队长，您带领的警队军事一支有温度的纪律部队。好，好，嗯，我回头再聊，嗯。
1: 李夏同志，
0: 你怎么来了呀？我不是让你去靶场等我吗？
1: 我们约的时间是9点，现在已经9点半了，你还没有出发。
0: 我不是发微信跟你说了，我有点事儿晚点到吗？
1: 特警队的训练时间是固定的。
0: 不能随便
1: 调换。那明天再约吗？你想说什么呀？没什么。大男人有话直说。是你让我说的。我认为你作为媒体工作者，不能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打人情牌，干预其他部门的工作，这很不专业。啊？你让郝队强迫行队留下米卡，这不合理。
0: 你看问题只看表象更不专业，而且采访我约的是邢克雷，招呼都不打就换成你，这更不合理。
2: 我也不愿意来。
0: 你不愿意来，你跟着我干嘛呀？
1: 现在你是我的任务。
0: 你不是说打把时间改不了了吗？那就下午工作时间再见。
1: 今儿这么好，主动现身啊！啊！我知道郝队为难你，心里憋屈，是不是？说什么呢？你让米卡暂时归队训练，是小夏找郝队的关系吧？不是。啊？难道不是吗？
3: 想什么呢？
1: 集中注意力，组队来啊！
3: 那照这么说，郝队跟你解释了米卡出生的原因，
1: 那这也不算走后门啊。你觉着郝队是那种随便开后门的人吗？
3: 真是！
1: 哎呦，完了！
0: 出事了！哎，行，就抓这就行了，谢谢啊。
4: 朱队，朱队，朱队，
0: 没想到。

0: 哦，特警队永远会迟到。
1: 我。
0: 行了，我也不想耽误大家的时间，咱们就抓紧开始吧。毕竟谁也不想对着谁。高空索降视频拍摄，上吧。怎么了？不能完成吗，舒队长？
1: 能。

0: 最后落地的时候没看镜头呀？
1: 啊？还要看镜头啊？
0: 嗯，你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以为你什么都知道。
1: 那我再来一次吧。
2: Action！
0: 你最后怎么给了一个这么难看的 ending 位啊？
1: 我不会做表情啊。
3: 你看啊，咱们现在拍的是宣传片，
1: 啊，
3: 宣传片就是要宣扬咱们特警的风采。风采，你看你这表情太吓人了。
1: 那我再来一次吧。

0: Action！Action！Action！OK， 这家还不错。
1: 啊，
0: 辛苦了。
1: 应该的。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刚才下来的时候有个点用力不好，拉到肌肉了。
2: 苏队，你是不是牵到以前受伤的位置了？
0: 你受伤怎么不早说呀？
1: 真没事，以前的老伤，稍微有点牵动。你有要求，我都配合。邱夏同志，今天上午的事儿，我想跟你道个歉。邢队都跟我说了，你只是向郝队解释了米卡出院的原因，是我太武断了，对不起。
0: 嗨，没事儿，我看起来像是那么小气的人吗？那个
1: 啊，那以后我们都要注意时间观念，谁也不许迟到了。
3: 我觉得吧，是有点过分。
0: 我又不知道他受伤了，
4: 那还不都是因为你？
3: 行，不怪我啊。
0: 你说明明是我先被这个呆子数落的啊，我搞得我自己那么内疚。
3: 那人家不都跟你主动道歉了吗？
0: 那还要我怎么样呢？捅一刀还给他？
3: 先不说这个。你就来这么几天，你买什么东西啊？
0: 啥也没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收发室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出来取快递。
3: 我是有人给我寄了炸弹了。
5: 你那么多仇家，还算上舒文波，自求多福。
0: 你好，是不是有阮晴夏的快递啊？
1: 哦，你等一下，我给你找找。
0: 好，谢谢。
1: 是这个吗？
0: 应该是吧。我能借用一下吗？谢谢。
3: 什么？哎呦妈呀！
0: 我的上好玫瑰还没用就碎成这样了，
1: 对不起，我再陪你。

0: 一个。
1: 是文波把我的沙漠玫瑰摔坏了，给我买了一个山寨的。
2: 哦，让我看看啊，
3: 这紫这绿，画你脸上跟彩虹似的。
2: 是文波的这个眼光，嗯，好看，
3: 好看死了，
2: 好看。
4: 林星河，林星河，快点，林星河啊！紧急集合，快点啊！紧急集合。

0: 前进，跟！怎么说，各位，先跑出圈，精神精神。目前跑道站好了，现在开始模拟综合训练的考核。一名登山爱好者在登山时不慎滑入山谷，需要救援。这和之前的野外训练一样，五人一组。 将会有一名特警对你们进行保护，但不提供任何的技术指导。你们根据各组收到的信息去搜寻各自对应的伤员。我念一下分组啊，第一组许岩山、陈涛、聂小辉、刘荣、米卡，各位一组，出列，领装备。第二组张鹏、李红、张青青、陈小燕。
1: 林轩阳，出列。和李念教官一组。检查一下装备。
2: 好。
1: 没有登山绳。
2: 我这没有卡霍尔式止血带和三角绷带。我这没有指南针跟手台。
3: 报告教官，缺少装备，请求补充装备。

0: 根据定位，应该就是这里了呀。我们是第一个到的，
1: 。
0: 好。过来。刘柔，你跟我一块下去。
2: 好，再检查一下绳索。
0: 小心啊，刘小姐，小心。哎
1: 呀，慢点，陈涛。
0: 带好保护啊。小心。
1: 小心点。谢，你能帮我拽一下绳子吗？

0: 脚腕受伤，无骨折，无法行走。额头、手臂开放性伤口，需要进行包扎和消毒。
1: 好像不是很严重。
0: 用绳索把他拉上来就行。
2: 啊，
0: 尼卡，人头绳索下来，我们把他吊上来。
2: 好。
3: 呼叫各组，这里是第二组，我们这里有一个大量失血的伤者，急需送下山，但我们的登山绳不够了，请求支援。
2: 我们的伤者更紧急，我们应该把绳子给他们用。
3: 不行，这是模拟考试，伤者又不会真的死，我们把绳子给他们了，我们的任务就要延后了。
2: 既然现在设定的是他们的伤者最严重，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的伤者先运下山去。
3: 陈涛，你们同意不同意？
4: 同意。
3: 那你和刘荣先留在这儿，照顾我们的伤者。我们先过去帮助他们，再回来。
0: 好的。好

0: 二组，我们是来支援你们的。哎，
1: 好，谢谢，扔下来。
2: 慢点，稳着来。

0: 咱要看齐，小心！一正，我宣布一下啊，今天所有小组都顺利的完成了任务。最快的是第二组，第二名，第一组，第三名是第四组，第四名是第三组，最后一名，第五组。 但今天考核的最高分数是第五组。首先，他们在出发前仔细检查了装备，补足了缺失的物品，以保证救援的顺利进行。第二，他们在接收到其他小组的救援信息后，根据伤员的情况优先决定救援的次序，先去支援其他的小组，保证危机伤员得到迅速有效的治疗。所以，今天的最优小组是。 第五组，但是今天的考核也暴露了某些学员在绳索使用上的问题，希望他可以在私底下加紧练习，明天就要进行考核了。好，解散。
1: 昨天的野外生存训练真是太刺激了。 当时不觉得，我今天早上起来感觉跟揍过一样。你都知足吧，今天都不用吃早操，还给了半天时间复习理论知识，我已经够幸福的了。
2: 那怎么一点幸福的感觉都没有呢？
1: 你不会被他整自闭了吧？我是打算带这个行科磊去咱们医院的心理科看一看，我怀疑他有严重的人格分裂，一会儿好一会儿坏。
2: 我弄不清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你还想搞清楚他呀？嗯，你是不是被他虐出感情了？
2: 瞎说什么你？明天有什么？明天有绳索的基础训练，还有锁匠。
1: 嗯，我那天都不在，我都没上课，我今天得抓紧补课，要不然我又死定了。
2: 我看你还是去跟他求求情吧。 让他手下留情，
1: 跟他求情，你觉得有用吗？
2: 那你怎么办啊？
3: 赶紧收拾场地了，快！
4: 找别人去。

0: 李教官。
1: 索降是包括直升机悬挂索降，山地高建筑物通过借助专业绳索装备和随身装备器材的快速降落的一种技法，在实战演练中可能会用到下降控制器 ATC 等比较专业的装备。当然我们在基地只是体验性的训练，应付的也是比较简单的模拟场景，只需要用到一些简单的绳索八字环这些工具就可以应付，主要考验的是学员对技巧的掌握。
0: 小妈说的真好，您要是我们的主教练就好了。
1: 其实我们行队啊，他就是表面上装装酷。

0: 他实际对你们已经手下留情了，真的吗？嗯，
1: 其实他人也不错啊，不过李教官业务能力强，说话风趣幽默，人又帅气。哎，你知道吗？你在我们女生宿舍好评度100分。
2: 邢教官，
3: 妮卡呢？
2: 出去了。
3: 又出去了？
2: 他不是出基地，他是去那边训练场训练了。
3: 啊。其实锁匠和绳索的基础使用特别简单，很容易就学会了。
4: 危险不危险啊？
3: 你只要掌握这个动作的要领，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再说了，这测试基地它都有保护措施，哪来什么危险？
2: 大概多高呢？
3: 也就17-18米吧。你们要先用这个绳索爬上去，然后再降下来。上去的时候考验的是体力，下来的时候考验的是协调性。这是锁匠使用的安全绳，我先从最基础的开始教你，明天你会用的。
2: 谢谢。
3: 先把这个绳子拿过来。然后从这边绕过来，从这儿一穿，打一个八字，啊，这个叫双八结，是最常用的结。然后从这边绕过来穿，然后从这边一绕，这儿一穿，然后，你看结不结实？
2: 没太看懂。
3: 这不简单吗？好，那我们再来一遍。
5: 拽这个。绕，从后面绕，从后面绕过来，从这儿穿进去，从后面，从这后面穿进去打。
6: 李教官，这是我为了感谢你，专门给您加的餐，羊排带鱼，谢谢你教我训练了。
7: 你这得把食堂饭卡都刷干净了吧？
6: 没有。
7: 啊。那做法一起吃吧。
6: 好。
7: 哎呦，我去！
6: 你多吃点，这羊排特别补。来。
7: 哦，谢谢。哇，你也吃上去。
8: 你说你这可真是体贴啊，是要做你男朋友，可真是好福气啊。
7: 哎，你这话说的没毛病，
8: 真的。
6: 来，带鱼。
7: 太好吃了。
8: 怎么感觉有点怪怪？吃的不错，练的不行啊。
7: 不是行的。
2: 哎，你胳膊好点了吗？好像太没诚意了。我不是故意的，原谅我行吗？不是，太做作了。哎，这牙膏挺好使的，你试试。
8: 佳佳同志，
2: 你来了。
8: 啊，你找我有事儿啊？
2: 没事。啊，有事儿。这个给你。
8: 对不起，特勤有纪律。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
2: 不是，你胳膊不是拉伤了吗？这个药膏特别好使，消炎镇痛，擦上去之后恢复的特别快。给。
8: 谢谢，不用了。
2: 为什么呀？
8: 我这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2: 差不多就是没好完呀！我跟你说，这个药膏真的特别好使，你试试吧。
8: 不，真不用。
2: 啊，你是不是怕麻烦呀？来，我帮你擦。
8: 别！小佳同志，谢谢你的好意，为人民服务是我的光荣。配合你工作是我的责任，这么好的药膏你就自己留着用吧。
2: 你不会还在生我气吧？
8: 我没有啊。
2: 你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小气啊？
8: 我没有生气啊。
2: 你那个表情就是在生气啊。
8: 我真没有生气。那个我现在还有工作，咱们约的是10:30，现在已经9:30了，一个小时以后训练场见。
2: 哎，不是，我都到了，你还让我等一个小时。

0: 不是你脑袋是直的吗？
1: 啊，来了！
0: 怎么还生日？
1: 挺好啊，这次没迟到。
0: 我早到了，是你让我等了一个小时。
1: 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接啊，你也别介意，我只是想提高咱们的工作效率。
0: 我不介意啊，我这人气量最大了。你以为都跟某些人一样小气？
1: 我看你刚刚是在拍照是吧？
0: 哦，我想拍这个楼，被你给搅和，而且怎么拍都拍不全啊，怎么？
1: 你这么俯拍肯定拍不全呀。
0: 你懂什么呀？45度俯拍显脸小，
1: 也会显得腿短。
0: 我腿短，
1: 那你把手机给我，我帮你拍。
0: 你拍？
1: 啊？
0: 你行不行啊？哎，你手机拿到了。
1: 别动啊！
0: 我看看。
1: 哥哥，怎么样？
0: 这，你拍的这么好啊？
1: 啊？
0: 哇！我第一次被人拍出腿长2米的即视感，原来我条件这么好呀！
1: 我平常喜欢捣鼓捣鼓相机，玩玩摄影。其实原理很简单，把手机倒立过来，拍出来的照片就会形成一种视觉欺骗，让人看起来很显瘦。而且把手机放在人体腰部水平以下，拍出来的效果就会拉长下半身的协调效果。
0: 看不出来呀，原来你是这样的舒冷波。
1: 还有，你不胖啊？
0: 真的吗？
1: 你太瘦了，你应该多吃点。我妈说，女孩子饱满才有福气。
0: 哦。
1: 哎呦，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去工作吧。你不是要采访吗？摄影师呢？
0: 摄影师在接待处等着呢。
1: 那今天刚好有野外技术战术训练，我这人也不太会说，我带你去拍点有意思的。
0: 全副武装那张，听起来很酷哎。
1: 走吧。

0: 下一个，他们两个在什么问题啊？出手不够果断。哎，喂，你们接着练啊！
1: 是。
0: 怎么了？
2: 嗯，厕所在哪儿？
0: 厕所啊？没有厕所？小点声！那没有厕所，你们。
2: 你们都不上厕所的吗？
0: 训练的时候不允许上厕所，训练跟实战一样，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擅离职守。
2: 是，那我现在想上厕所怎么办呀？
0: 你很急吗？
2: 急。
0: 那你去那边就地解决一下，那边草比较密，也不会有人看见。
2: 不行。
0: 还要再往外开个十来公里
3: 呢，
0: 忍得住吧？
3: 忍不住也得忍啊！
4: 你慢点！
0: 啊！我慢点。
3: 那你快点！
0: 你到底快？没事吧，小江同志？没事吧？
5: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说话。
0: 怎么？
4: 没心情跟你说话？
0: 为什么呀？有事儿你说话啊！
4: 你
0: 有事儿我就开慢点啊！小佳同志，
4: 你闭嘴开车！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湾机场“湾游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11期；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点亮锦城夜间生活。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北镇市沟帮子街道9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一周突破连奖旗。
0: 近日，锦州湾机场“湾游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11期，31名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走进机场，在民航场景中开启一场集知识、实践与趣味于一体的航空探索之旅。
2: 在值机大厅，孩子们亲手打印专属研学登机牌，学习特殊旅客服务流程。在安检区，他们化身安检小专家，体验搜身检查与违禁品识别，

飞行区机场自主研发的驱鸟鹰引发阵阵惊叹，跑到周边场道维护与驱鸟知识讲解，让抽象概念变得生动。消防应急演练环节，机场消防车辆三分钟

0: 笑声中生根。据介绍，该研学活动以常态化开展，每期报名均十分踊跃，家长对航空职业体验的实践教育价值高度认可。活动不仅填补了校外素质教育的蓝天课堂空白，也为民航强国战略下的职业启蒙与人才储备搭建了桥梁。
1: 我的理想就是一名飞行员，飞行员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因为我喜欢网蓝天空，还有洁白的云朵。
2: 这是我女儿第一次走出课堂，走进实践，这么近距离了解航空知识和安全常识，对她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我真的感觉到了我女儿的好奇和专注。
0: 下一步，锦州湾机场将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以真实场景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精神，让航空梦想在更多孩子心中起航。
3: 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已走过十个年头，开设的多元课程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群体，学员们在这里坚持学习、交流互助、投身志愿，普惠公共文化服务不仅点亮了锦城夜间生活，也持续绘就了全民参与、浸润心灵的城市美育新图景。
4: 今年的市民夜校开课以来，吸引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锦州百姓，大家呢怀着对美好的向往，相聚一堂，在各类的课堂中解锁生活的新乐趣，追寻自己有关艺术的小梦想。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来感受这场全民可及的艺术盛宴。
5: 傍晚五点半刚过，在位于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市群众艺术馆，太极学员们从城市四方聚拢而来，为即将开始的公益课程做着积极的准备。每逢舞蹈、声乐、公益授课，市民白静便会早早来到教室。几年间的不辍上课，他成了老师眼中的老学员，学员心中的称职班长。
4: 您来我们这个市民夜校几年时间了，在此过程中您都有哪些收获和感悟呢？
6: 我来市民夜校五年了，然后学了声乐班和舞蹈班，在此呢，我也是收益匪浅，我感受到了从外在我的形象和气质有了很好的提升，然后从内在呢，对声乐的乐理知识和对舞蹈方面的知识呢，掌握的比较全面一些。
5: 在授课过程中，白静会协助老师维护好课堂纪律，搭建起学员和老师的连心桥。相比班长这个称谓，白静更愿意称自己为文化志愿者，
6: 也希望呢通过我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呢，能为我们的老师和学员带来好的环境，然后更好的学习，把课堂呢打造成我们心灵的精神家园。
5: 小小网课堂承载大民生，作为我市公共文化的重要载体，锦州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今年已迈入公益培训的第十个年头，从青年上班族充实自我到中老年丰富业余生活，十年公益培训点亮锦城万家灯火。
7: 我们也始终在坚持优化课程设置，强化资源配置，让更多优秀的师资力量走进到我们的延时晚班市民夜校课堂参与授课，为我们的群众提供最佳最优质的全民美育服务。
5: 一堂堂暖心网课，一针针美好定格，一次次自我提升，正在勾勒锦州这座城市更为生动的夜文化图景。
3: 近日，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以集训导师身份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用顶尖专业资源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
8: 集训现场，导师针对速度跳绳、花式运动等内容细致拆解讲解，手把手纠正学员的错误发力方式，参训孩子踊跃投入训练，导师们耐心细致答疑示范，结合自身多年经验帮大家补齐训练短板。
9: 能和这些热爱跳绳的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分享专业的训练经验，希望能够帮大家纠正训练误区，夯实运动基础。
10: 希望借着这次活动推广跳绳运动，把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孩子们。
8: 本次暑期集训聚焦青少年体能提升与意志品格培养，以系统化专业教学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强健体魄。

0: 或收获成长。
1: 这次集训我学到了很多跳绳技巧，也特别有收获。跳绳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锻炼我的毅力，以后我也会坚持好好练习。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近日，北镇市沟包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以传红色精神育时代新人为主题，把这种信仰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师生，让红色成为学校最鲜亮的底色。
3: 学校打造了20节精品思政课，还组建校园小喇叭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团，引导学生自主讲述红色故事，传播红色声音。结合重大节庆日，常态化开展同心向党、红色故事我来讲等活动。
4: 我参加了小喇叭宣讲团，给大家讲雷锋叔叔的故事。每次讲完，我都觉得特别自豪。我要像雷锋叔叔那样，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3: 学校持续夯实红色阵地建设，升级党建活动室、校园红色文化长廊，打造班级红色读书角，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环境。依托中共沟包子铁路支部纪念馆，建立校外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常态化组织师生开展红色研学活动，让百年红色基因厚植同心，代代相传。
5: 孩子在这里上学，我们特别放心。学校不仅教知识，更教做人。孩子回家经常给我们讲红色故事，变得特别懂事阳光。看到学校环境越来越好，老师也这么负责，我们打心里面感激。
2: 在益州战役中，益州突破连讲旗记录了连队的辉煌战绩。他们肩负着突破敌人防线的重任，以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战斗技能，成功撕开敌人的防线，为后续战斗的胜利奠定基础。这面讲旗是对他们英勇突破行动的肯定。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讲旗中了解益州突破连的战斗历程，感受他们为了胜利勇往直前的忠诚与担当，传承红色基因中的突破精神与战斗意志。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佳念，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6年2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益州突破连讲旗。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讲旗，红色丝绸布面，淡黄色布包边，旗面上用淡黄色布缝纫着益州突破连字样。这面讲旗不仅是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第9师授予25团1营1连的荣誉，更是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斗争精神的重要见证。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奔袭北宁县，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益县古城益州，是锦州北部屏障，城防及周边防御体系与锦州相似，因此攻打益县不仅是我军总攻锦州的预演，也是辽沈战役的开端和前哨战。10月1日9时30分，总攻益县的战斗正式打响。在第3纵队第9师的攻击方向上，担任主攻任务的是25团。1营1连迅速推进，但因护城河无桥，部队冲击受阻。2班长吴新禄带领战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网架木桥，即使负伤也顽强坚守。正当突击排沿着木桥通过外壕时，一发炮弹炸断了桥板。吴新禄不顾伤痛，用自己的身体和坚定的信念死死地支撑起桥板，让突击排冲过护城河，抢先登上城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一连成功突破护城河后，在城墙下遭到敌军火力猛烈阻击，伤亡惨重。

面对困境，加踢组的谢来堂、刘永昌和杨国珍三位勇士不惧封锁，利用烟雾迅速搭建人梯。谢来堂率先攀上城墙，抢占有利位置，并投掷手榴弹掩护战友。随后刘、杨二人也成功登城，三人以顽强拼搏的精神连续击退了国民党军的四次反扑，直至后续部队赶到，共同发起上战。经过四小时的激战，国民党守军全部被歼，义县获得解放。战后25团一连即集体大功一次，被命名为益州突破连，并荣获这面奖旗。吴新禄被追认为架桥英雄，谢来堂被命名为登城英雄。从历史的烽烟中走来，这面奖旗所承载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依然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0: 暑假期间，孩子们玩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刷短视频、打游戏、追星，网络世界缤纷多彩。但诈骗分子也蠢蠢欲动，把黑手伸向了涉世未深的孩子。不要向孩子透露支付密码、银行卡信息，手机、银行卡妥善保管，关闭免密支付，设置支付额度限制，开启人脸、短信双重验证，从源头减少盗刷风险。做好反诈宣教，引导孩子不点开陌生链接，不安装来路不明的软件，绝不和陌生人透露手机号、身份证、银行卡及短信验证码，不轻信免费领皮肤、高价收账号、线上抽奖等网络信息。重点提醒，但凡冒充公检法人员，以涉嫌违法账户核查为由要求转账、强制保密、不许告诉家长的，全部属于电信诈骗。密切关注日常动态，多陪伴沟通，了解孩子上网内容与网络交友情况，留意异常转账、大额消费、频繁和陌生人聊天等反常行为，发现问题及时核实劝阻，告知孩子遇到可疑套路，第一时间告知家长老师，不要私自操作转账，遭遇诈骗立即拨打110报警。为深入践行幸福教育理念，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日北镇市正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正安镇正一村，开展幸福教育进乡村活动，以教育温情赋能乡村发展，用暖心服务滋养乡土同心。此次活动是学校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教育、践行教育初心的生动实践，既普及了各类生活实用知识，有效解决了村民暑期育儿、日常健康防护等实际难题，也极大丰富了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学校党支部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教育本职，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建立幸福教育进乡村常态化、长效化服务机制。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情。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文体旅融可发展，擦亮英雄城文化品牌；
0: 党旗飘飘专栏今天播出，党建引领聚同心，石榴花开满西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锦州既有镌刻初心的英雄底色，又有山海铺就的锦绣风光。近年来，通过文体旅深度融合，不断向全国人民传送真挚温情的山海邀约。今年上半年，市文旅广电局紧扣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总目标，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要求，创新打造城市文旅业态，持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名片。
0: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开展专业艺术院团公益惠民演出，创牌打磨精品剧目《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原创舞蹈《守望》《古塔风华》亮相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优秀舞蹈作品展演，新编《锦州通史》进入终审，即将出版，多部短视频获国家级、区域级奖项，成功举办千年古塔狂欢夜活动，创新推出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演出活动，八家场馆延时开放，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圆满完成四普省级验收，新发现文物遗存392处，完成1.4万件馆藏文物盘库，10个非遗项目跻身省级名录。

0: 成功承办全国跟着电影赏非遗启动仪式等重大活动，并推动北方镇山文化生态保护区入选省级创建名单，构建起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新生态，积极推动全市1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建设，其中笔架山庄酒店、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已完工开业，与省博物馆合作打造辽博首座锦绣工坊，统筹全市文旅与教育资源，设定核心研学点位22处，打造古塔公园新春市集、伊乌驴山夜游、奉国寺辽代演绎、易县老站房记忆沉浸式实景演绎、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等新业态，打造推出 G230 北方镇山公路、沿线布局红色文旅、镇山福地、滨海公路三类主题驿站，借力东北超赛事流量，推出九大景区专属免票惠民举措，野流期接待东北超游客 14.55 万人次，先后赴哈尔滨、长春、上海等多地开展推介活动，携手辽台搭建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宣传平台，全方位展示锦州优质文旅资源、非遗民俗文化及特色农特产品，成功举办辽宁省第二届国际海洋冰雪季、2026国际冰上帆船公开赛、东北三省速度滑冰邀请赛、冰上龙舟公开赛等一系列冰雪赛事活动，持续加快冬季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打造锦州市足球联赛，承办第三届辽宁城市足球联赛锦州赛区，夯实青少年足球培育体系。市文旅广电局将持续深挖锦州特色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优质文体旅产品供给，用多彩鲜活的文旅答卷书写锦城高质量发展全新篇章。党建引领聚合力，民族团结润民心，古塔区宝安街道西长社区立足多民族聚集实际，以党建为核心引领，盘活各类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宣教活动，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浸润人心。在古塔区西长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社区少北武术队精彩展演，动作舒展流畅，居民们驻足观看，热烈鼓掌。园内设有16亭、政策宣传栏等设施，既是群众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也是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户外课堂。社区还打造了民族风俗馆，馆内集中展示满、回、蒙古、朝鲜四个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工作人员现场讲解民族文化故事，让居民近距离感受多元民族文化魅力。该展馆自建成投入以来，已累计接待群众2000余人次，成为辖区普及民族知识、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窗口。
1: 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深切感受到社区党委工作的扎实，服务暖人心，时时处处的为居民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拉近了邻里的距离，社区治理工作越做越好，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志。今后我会紧跟社区党委的步伐，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发挥老党员的余热，在全力配合社区工作，为建设和谐社区出一份力。
0: 此外，社区配套综合活动室、排练厅，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持续开展。综合活动室内笔墨飘香，丝线翻飞，居民们一同参与刺绣、书法、国画工艺课堂，大家以传统技艺拉近彼此距离。一旁的排练厅内，少数民族舞蹈队加紧排练，各民族居民同台起舞，用灵动舞姿诉说民族交融故事。
2: 那多年来呢，我们社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各方力量，那立足实际，推动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的建设。那依托网络化管理及意识协商、共建共治、志愿者服务等平台的搭建，把基层治理贯穿进了民生服务的全过程。那今后呢，社区党委会继续用好党建引领这把金钥匙，解决好各族居民身边的关键小事。
0: 西长社区将持续深化党

0: 党建引领作用，扎实推进沪嵌式社区建设，以文化交融凝聚民心，以精细服务惠及民生，持续擦亮社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品牌。
1: 持续强降雨天气过后，田间土壤湿度大，空气湿度高，农作物病虫害发生风险明显上升。为稳定花生长势，保障稳产增收，近日易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花生产区田间地头，开展雨后技术指导服务，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理。
2: 在易县巨梁屯镇八家子村花生种植地块，记者看到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们正抢抓农时，有序开展追肥、药剂喷施等田间作业。农技专家穿梭田间，仔细查看花生植株长势、根系发育情况，细致排查病害、虫害隐患，结合地块伤情、苗情和近期天气变化，为种植户讲解雨后花生中后期管理关键技术要点，手把手传授科学管护方法。
3: 今年雨水比较多，花生嘛最近比较犯病，然后吧有虫害，还有花生秧比较高，然后我不懂得怎样管理，今年第一年种花生，然后呢田间那个老师来进行为我指导，然后呢我明白了很多，也学习了很多。
2: 精准及时的农技指导，贴心的现场服务，切实解决了种植户的燃眉之急，让农户田间管护更有底气。不少新手种植户在专家的指导下，更是理清了管护思路，掌握了实用技术。
4: 啊，利用这几天的春耳期，抓紧田间管理非常重要。主要呢从四个方面大家要加强。第一个呢是防病，主要是防那个叶斑病、根腐病啊、白尖病，还有果腐病，针对各种病状，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第二个呢是防虫，就是把长效和速效的加在一起防虫。第三个呢是非常关键的，就是防土长，啊，花生的土长啊，由于雨水多，更有利于促进花生土长呢，就会造成花生产量，影响花生产量。所以说呢，一定要把防土长这块要加强。第四个呢就是雨后啊，就是抓紧趟地，散伤，同时有条件的呢再适当的堆肥。
0: 夏季夜间火灾风险高发，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隐蔽隐患突出，为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7月20号晚，我市多部门联动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25个检查组同步下沉全域排查，市级县区分层督导，从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本次集中夜查聚焦群众身边高频安全隐患，重点推进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消防生命通道畅通两大专项整治。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高层住宅楼梯间、楼道、安全出口等关键区域，严查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行为，清理楼道堆积杂物，拆除阻碍逃生救援的防盗窗、铁栅栏，整改长壁式防火门、形同虚设等问题。同时针对宾馆、商超、养老机构、沿街酒小场所，重点核查消防车通道、登高操作场地使用情况，严厉整治车辆占道、私设路障、杂物堆堵等挤占救援通道的违法行为，全方位清除消防安全盲区死角。
5: 安全无小事，不光自己要做好，以后我要会提醒身边的邻居，共同维护好小区的居民环境和消防安全。
0: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严格执法与宣传劝导相结合，在古塔区检查现场，消防人员逐楼逐层排查隐患，现场劝导居民摒弃违规充电陋习，逐项核查小区消防设施、电气线路、疏散通道是否达标，对存在隐患的点位现场下达整改提示，约谈物业负责人压实主体责任，要求常态化开展夜间巡查管控，同时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开展现场宣教，普及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和自救常识。
6: 以前呢确实有不少图方便的，把电动车都往楼上推呀，完楼道堆东西，晚上看着确实也挺担心的。完这次呢消防夜间来检查呢，检查的我发现特别及时，现场给我们讲了很多真实火灾案例。
0: 去了解本次

0: 查，实行台账式闭环管理，轻微隐患当场清零整改，疑难隐患建档立项，限期督办，跟踪复查，重大隐患移交行业部门联合处置，确保隐患整改见底见效。
1: 此次夜查行动主要是落实畅通申明通道专项整治行动和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治理工作，按照国家省市统一部署，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等问题。我们通过集中夜查、现场宣教、当场改正的方式，促使单位和居民养成良好习惯，打通生命通道，消除消防隐患，提高群众安全意识，让大家住得更安心。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多部门联动巡查机制，常态化开展措施突击检查、隐患曝光和整改回头看，持续净化社区消防安全环境，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25号，临河区后生听见音乐节火热开启，律动的音乐与街区特色市集相融，为市民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当天下午5点左右，后生艺术工厂逐渐热闹起来，舞台灯光次第亮起，乐队轮番登台演绎曲目，舒缓的旋律、动感的节奏在街巷间回荡。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现场，大家开始跟随音乐律动，沉浸在现场氛围当中。
3: 第一次来后生街参加音乐节，现场氛围特别热闹，有音乐演出，还有各种特色的摊位可以打卡。暑期有这样的好去处，不用走远就能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体验感真的很不错。
2: 街区两侧特色摊位有序排布，前来打卡的市民穿梭其间，一边感受音乐节的火热气氛，一边挑选自己喜爱的小吃、文创产品。大家齐聚后生街，一起感受老街独有的夏日魅力。
4: 依托后生街特色市集资源，把音乐演出、特色摊位进行有机结合。当下正值暑期，希望为市民、青年、游客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以文化活动激活街巷活力，汇聚烟火气息，进一步擦亮临河区后生街特色街区名片。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万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个地方确实很少有人来，估计还要再往外开个10来公里，忍得住吧？
1: 忍不住也得忍啊！
0: 你快点，你快点，快点！
1: 你到底快？
0: 没事吧，小佳同志？没事吧？
1: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说话。
0: 什么？
1: 没心情跟你说话。
0: 别动！小佳，你衣服挂坏了，你要再动，你这衣服可能就全豁开了啊！哎，
1: 你别愣着呀，你帮我弄一下呀，我着急。
0: 好了没？你别着急。
1: 哎呀，你快点！哎呀，我。 脱衣服！
0: 什么？
1: 你把衣服脱给我！

0: 好了。
1: 你怎么看着跟刚才不太一样啊？
0: 你什么意思啊？我素颜很丑啊？
1: 啊，不不不，我是想说，
0: 你想，我说你别看。
1: 我想说，你这样挺好的，自然。
0: 真的？
1: 嗯。不是你不让我看，
2: 想想赶紧走吧。
1: 哦，安全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有鞋有用，还有警察干嘛？
1: 啊？
2: 走吧。
1: 哦。
3: 休息了一天，缓过来了吗？
4: 没有，
3: 没有就先做100个蹲起。啊！不想做就打起精神。李长，今天是考核的最后一项，你们利用之前学过的锁降技巧，

0: 从房顶回到地面。后面的墙体一共27米，用时不能超过5分钟。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向左转。上楼。尼克。
2: 副教官。
3: 放轻松，你可以的。
0: 来，注意，右手拉紧制动，没有把握的时候不要松手。第一组，下。

0: 来，下一组。
1: 上去了，
2: 不知道啊。
3: 你怎么都看了？

0: 太危险了。
1: 放。
2: 你看，
1: 看一下什么情况？
3: 呼吸脉搏正常，那就是某种心理因素和特定的刺激造成的晕厥。
1: 说白话，
4: 就吓晕了。
3: 他恐高。

0: 你这是什么？一瓶水，体能消耗大，女生一定要多喝水。
1: 我的呢？
0: 有，真够逗的，检测都检测完了，还搞什么体能训练啊？还不如让咱们先回医院，赶紧报到。
1: 应该是什么隐藏措施，防不胜防，赶紧走吧，别掉队了。

0: 天晚上就在这里扎营，我们全体教官为大家准备了结业晚会，今晚大家可以尽情的狂欢一下。好，接下来我为大家颁发一下结业证，我现在点到名字的同学上前领取结业证。陈小燕、张青青、陈涛，
1: 完了完了，
0: 聂小辉、刘荣、李红、龚宁、苏威、王佳丽、张丹、程新雅、刘成伟、许元山。这一期的应急救援培训，所有的结业证就此发放完毕，恭喜以上同学。
2: 教官，米卡的呢？
3: 对啊，
0: 米卡，
4: 米卡的锁匠没有完成，所以不能给他结业证。
2: 可是他明明下来了呀。
5: 对啊，对啊，
6: 做过训练，他可是最高分呢。
5: 对啊，对啊，哪怕再给他一次机会嘛。
4: 我相信米卡会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医生。但应急救援并不适合他。一名好的应急救援队员，不仅要过硬的技术，也有好的心理素质。像他这样有明显恐高缺陷的人，我恐怕不能给他结业证。我要对你们负责，也要对伤员负责，更要对他自己负责。所以不好意思。
7: 秦教官说的对，我的确没有资格拿结业证。马上就要结业晚会了，大家快点准备吧，好不好？结业快乐！
0: 好，解散。

0: 你表现其实挺好的，没必要想不开了。我没有想不开啊，生命多美好啊！你知道，当一个医生要考多少个合格证吗？给我不合格的，也不止你辛克雷。我没那么脆弱。再说了，我的命也是别人拼命救下来的，不会不珍惜的。别人？ 2年前我遇到过劫匪，发生事情况特别危险。那个劫匪把手雷就直接塞到我手里，我当时就觉得我命可能就没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特警叔叔出现了，他还跟我说：“有我在，你肯定死不了。”他就把手雷握在了他的手里。
1: 特警叔叔，
0: 啊，
1: 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有那么老吗？
0: 哎，你这人脑回路怎么那么奇怪呢？我这段话的重点是在特警叔叔的年纪吗？
1: 不是，就特警没有岁数特别大。
0: 那他肯定不年轻了，因为他特别沉稳，临危不惧这四个字，就应该这么形容他。反正就是真的很帅。
1: 你又没看过他脸，怎么就帅了？
0: 你有抓我没看过他脸呢？
1: 那我们特警执行任务都要戴面罩的。
0: 不，他戴着面罩，我都能感受到。
1: 他身上闪着光的。你笑什么呀？
0: 啊，没有。你要不穿这身衣服，一点都不像一个特警。
1: 为什么呀？
0: 你看你这娃娃脸，你又长那么白，哪有特警像你这样？
1: 我白？我还白啊？不是。
0: 干嘛？
1: 我让你看看我原来有多白，看见没有？这已经够黑的了，还白。

0: 你跟踩了尾巴似的。哎，我听说你是最年轻的中队长，史无前例，你是不是年纪比我还小啊？
1: 怎么可能，我都工作好几年了，你才刚毕业。
0: 我们医学院要读7年，咱俩应该差

0: 训练不积极，搞联欢倒是一把好手。
1: 哎，邢教官，我们能合张影吗？
2: 好。
1: 1、2、3。哎呀，邢教官，你没看镜头，再来一次吧。1、2、3。好了，我看看。
0: 看什么呢？
2: 啊，
0: 走吧。
2: 啊。
3: 哎呦，我死了！
4: 你怎么来了？
5: 还有我凑不了的热闹吗？我求好队拍摄给我送。
3: 哦呦，你真的是 party queen 哦。
5: 嗯。
3: 不是，这是什么东西？改行了？
5: 舒文波的衣服。
3: 舒文波的衣服？
5: 嗯。
4: 你不是挺讨厌他的吗？
3: 我也觉得这事儿很神奇。喜欢一个人呢，一秒钟就足够了。你都不知道他脱下衣服给我解围，然后又目不斜视的样子有多可爱。原来我的盖世英雄出场，从来都不需要什么大场面，恰到好处就行了。
4: 那你那什么什么Andy Tony Crazy，
5: 亏。那都是英雄踩的七彩祥云
4: 哦，
3: 乱七八糟的理论。
4: 那人家昨天给的衣服，你怎么今天还穿啊？
5: 我乐意，我天天穿我都愿意。
1: 邢教官好，石教官好。
5: 舒文波，
3: 舒。
0: 哎，干什么呀？人叫你呢。
2: 去，什么态度呀？
0: 去。
4: 坐上，
5: 这有位置。
4: 哟，还情侣装呢。
0: 小夏同志，你怎么还穿着我的 T 恤呢？
5: 这边又没有商场，我来不及买嘛。
0: 我昨天问过你说去不去商场，你说不用去。
4: 我就借你衣服穿一下，你那么小气干嘛呀？
0: 我没小气啊。
4: 哎，对不起吧。这位妖精，唐僧肉可以吃，但是呢，要遵守点原则。
0: 哎，你老看我干嘛？
4: 看我！啊！
6: 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各位同学，我们仁心医院2019应急救援集训小组结业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宣布。这个晚会已经完全由我们学员监管，现在全力反转，大家有没有很兴奋？有没有很激动？先别激动，我们在这里被教官虐了两个礼拜，现在是不是应该虐回教官？那我们第一个暖场小节目，就有请对我们爱之深责之切的邢克磊教官，让他感受一下我们的热情。邢教官，先戴上这个手环。邢队，别紧张，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游戏，叫做“谁让你心动”。那我们看到，邢队现在的心跳是68，

0: 果我们大家能让行队的心跳在一分钟之内达到100，那行教官就要接受惩罚，好不好？
1: 好，
0: 好，好，
1: 好，好。
2: 鸿门宴呀、行，来吧。
0: 好，那就从许岩山开始。
3: 那20个俯卧撑。
0: 好，预备备，计时开始。
3: 50个高抬腿。40个波比跳。
0: 怎么才到80啊？
4: 行队厉害！
5: 行队，行队，行队，行队，行队！
0: 停停停！米卡，啊，你来个厉害的，别再上什么体育课了啊！
6: 我啊，
2: 要是再不行，全体挨罚啊！
6: 没人气，
3: 去！你就这样盯着他，不要眨眼。
7: 比这个我就没输过。
6: 不眨眼，我也没输过。

0: 坏了吧？
1: 是手环坏了还是你心动？
2: 那个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3: 星队，你说话可要算数，你这就是典型的禁不住美人的诱惑，是不是？那行的叫接受惩罚。
0: 我受罚，来吧。
3: 好，现在是激动人心的惩罚时间。这儿有一个饼干，加上超强剑。
1: 哇！军队，
4: 吃掉，
5: 吃掉，吃掉，吃掉，吃掉。
3: 接下来我们来个更狠，只有一杯水，胡椒粉，辣椒油。在我们训练的时候，教官们经常给我们喝藿香正气水。教官是他们说的要再来一个。
6: 行队这包治百病，这个
3: 米卡，
0: 什么玩意儿？
3: 米卡是你报复的时候了。
5: 米卡，
7: 米卡，
5: 米卡，米卡！
3: 米卡！
0: 被我折磨这么久，这回痛快了。那我就再啰嗦几句，处罚你们。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过程，你们可以拥有一个很好的体能，拥有很顽强的意志。这么艰难的训练都度过了，还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是吧？
1: 是
8: 是。
0: 那最后，我希望你们在各自的职位上事业有成，一帆风顺。
3: 那惩罚完行队，我们还有一个人不能忘记，那就是我们敬爱的

0: 你洗一下吧，我要不要漱口？没事，我没事。找什么呢？
1: 我想去厕所了。啊，我陪你。啊，太远了，我开车送你。这边，谢谢。
2: 警察官，8.3公里处发生了紧急车祸，需要救援。我车还不上显示呢。
0: 上车。
2: 走。

0: 里面人怎么样？能说话吗？车头受损严重，卡在这儿，很容易滑下去。徐教官，你看，冷冻机司机好像还有生命体征，但他一直在流血。过了这么长时间，应该超过800cc了吧？这样下去的话，送医院也来不及了。徐教官，你能想办法把他弄出来吗？
1: 老师，
2: 师傅，您别睡着，保持清醒啊！

0: 怎么样？人没卡住了，根本出不来。那你想办法把我弄进去吧。
1: 袁河吗？
0: 我可以给他止血。
1: 你有恐高，你怎么克服啊？太危险了，不行。
0: 就算救援来了，路上也需要时间，他现在需要立刻马上就止血。我真的得进去给他处理，别犹豫了。你相信我。
1: 如果你有任何不适，立刻停止。
0: 好，
1: 我配合。

0: 看着我，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1: 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0: 怎么样？
1: 头部重伤，开放性外伤，可能还有颅内损伤，肺部有玻璃插入，可能伴有血吸收。师傅，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0: 怎么着？又吐啊？去那边给救护车。
1: 邢教官，你是人吗？我作为一个恐高患者，我刚才多英勇啊！你看不见吗？你就不知道表扬我一下吗？
0: 挺棒的。
1: 受伤了，肚子。
0: 干嘛？
1: 蹦太慢了。
0: 小伤啊，没事。
1: 不行，我爸爸了。

0: 进来。
1: 郝队，你小子这么早就来骚扰我，这不是你的风格呀。
2: 麻烦您帮我签个字呗。
1: 为米卡补发应急救援结业证。哎，我记得他是你亲自毙掉的呀，理由是位高啊。
2: 是，可是昨天在悬崖营救卡车司机的人也是他。
1: 哦，这件事儿我听说了，也是这个小姑娘啊。
3: 对，事实证明她可以克服位高这个缺陷。
2: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能通过一次测试就判断一个人的能力。你看，
1: 来，何叔，
2: 谢谢。
1: 你呀，签字可以，不过有句话我要问你。
2: 好，
1: 你该不是看上人家女孩子借职务之便去追人家女孩子吧？你这话说的不对啊。如果我们特警队都不谈恋爱了，那不成了和尚庙了吗？不过我得提醒你啊，干我们特警这一行的真的不能找医生，如果跟医生成为两口子，那真的是有苦说不出来。你就像我吧，谁也顾不了家，知道吗？
3: 没错，是。
1: 签字啊。
2: 哎，
1: 拿，
2: 谢谢。哎，这水真甜。

贺锦大队管这个贺主任叫做。神经外科是我们医院的重点科室，在全国也能列进前三位，我们的专家就有60多名，医护队伍也有200多。来，让一下。

0: 这个孩子只有15岁，刚经历了开颅手术，他的脑部肿瘤长的位置非常的危险，被多家医院诊断后宣布无法进行手术治疗，后来送到我们这里。是不是邵雨涵博士做的那台手术？
1: 没错，这次你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留在大外科，能留在神经外科的人只有一名。这也是邵雨涵主任。
2: 到医院要组建自己的团队，才有了这个名额。手术台上，永远靠实力说话。所以你们大家自己努力吧。
3: 谢谢主任。
4: 我算是没机会了。咱们这些人里，除了许岩山，谁有这个实力啊？别不服气，你能满分工科都拿A吗？
3: 何止啊！
4: 岩山的爸爸就是神外的权威，人家的基因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你爸爸已经
5: 去世很多年了呀，
4: 你说他们怎么就不如多收两个呢？是不是？
5: 就是。
4: 怎么了，今天？无精打采的。
5: 有点郁闷。
4: 郁闷啊？
5: 嗯。
4: 把我的气泡水拿去，专治不开心。哎，不过恭喜你啊，你神来最近日。哎呀，
5: 陈涛说说就得了，你就别跟着瞎起哄了。要是没去成，我不要面子的。那我呢？我没有结业证的事情，整个医院都知道了。你在说什么？这个训练是年轻医生入职前的传统。
6: 从来没有人挂过科，我是第一个，我开了光了我。我要是你，就一定找那个行客来算账。
7: 找他算账有用吗？哎呀天！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下。
6: 哟，这不许医生名声吗？这么巧，这是刚刚急诊室送过来的病人，胸部受撞击，闭合性外伤，正要去上面照 CT， 马上等着手术了。怎么不走手术电梯啊？手术电梯被占着呢，病人着急照 CT， 所以走下工作电梯。那个，我去拿下病人的病历单子，麻烦两位医生帮我去把病历送去。
4: 没事，交给我们吧。
6: 谢谢。
4: 胸部肋骨骨折，胸部外力撞击造成肋骨骨折。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我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快要去入高山。
4: 拔，你要拔？
3: 我拔哪的？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胸部内部骨折，胸部外力撞击造成肋骨骨折，正常。是停电了吗？你按开！妈呀！
1: 病人，怎么大动静？外面肯定知道。对，啊，邵博士啊，哦，不对，现在应该叫你邵主任了。我真没想到，所有手续办得那么快。
2: 我是咱们人新出去的人嘛，所以回来的话也都是熟门熟路。
1: 张院长，我觉得你挺忙的，好多事情不用陪着我。啊，这些天呢，我会尽快熟悉一下业务上的情况。
2: 好，
1: 有事找小何。
2: 没问题，没问题。
3: 快出人！出什么事了？哎呀，今天在检修别的电梯，维修工在操作室操作失误，电梯里有个肋骨骨折的病人，正好卡在这儿。
1: 里面有咱们的医生。
0: 有两个外科轮转的住院医，叫许燕山和米卡。
1: 电梯呢？修多久？
3: 维修部的说，大概半小时左右。
1: 先不要着急，试着联系上两个住院医，看里边什么情况。你们去准备应急的手术器材，知道吧？考虑到病人也有可能会有血气胸的情况，准备传自针，把这病历给我拿回来。还有。 联系普外的孟医生，还有急诊的魏主任，让他们准备派人接应，通知病人家属，准备手术通知单。
4: 好。

0: 徐先生，
1: 你好，
0: 现在确认一下病人的情况。
1: 确认情况。
0: 呼吸急促，大汗淋漓，紫绀，面色苍白，情绪烦躁。
1: 医生，他呼吸已消失。天。
0: 肋骨骨折，但是没有大的创面，失血情况也还好，但是病人怎么会这么衰弱啊？也觉得是血气胸，严重的血气胸会让病人的肺部迅速回缩。
1: 可是先从声音来听，没办法判断是严重还是不严重，但是肯定有新的出血点了。
0: 还要等多久啊？再这么等下去病人就危险了。胸膜腔穿刺，引流积血机器，减轻肺部高压，恢复肺扩张。
1: 我手机没有信号，你手机呢？
0: 我手机电也不多了。
1: 外面的人能听见吗？现在病人很危险。
2: 那通视频电话，
0: 徐远山，邵主任要和你们视频通话。
1: 哦，好。我看见，接通。
0: 有了，有了，有了。
3: 你们好，现在里面的情况是什么呀？
0: 不太好，病人入院前遭遇
4: 撞击，怀疑有肋骨骨折，
0: 很符合血气胸的症状，现在已经陷入休克。
3: 有没有应急的工具啊？
0: 没有。
3: 能不能判断出来病人的休克和这个血气胸有联系吗？
0: 病人陷入呼吸困难，大汗淋漓，面色苍白，
4: 呼吸也消失。
0: 结合病例，如果真的有多发性骨折引起内出血的话，很符合血气胸的症状。
2: 你们现在别慌，一会儿我们会把这个电梯门撬开一个缝，递工具给你们进去进行手术。
0: 在这里吗？
2: 对的，胸膜腔穿刺，引流积血，把肺部的高压降下来，恢复肺扩张。我们会。算了。
0: 没电了。那还要在电梯里手术吗？
2: 要手术，通知维修部门，现在别修电梯，千万不能让电梯震动。
0: 马上。

0: 我们手头上现在有工具了，穿刺手术做过吧？我就在这儿，有什么问题问我就好了。好的。你们俩，你们两个人在电梯里做手术合适吗？穿刺手术并不是很大的手术，
1: 就算是密集手术，我们这种资历的住院医也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万一出了问题，谁负责呀？
2: 可是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死了。
1: 不是，我们也不知道病人有什么隐疾，万一手术中出现什么并发症，救回来了还好，要是没救回来怎么办？谁担责任嘛？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不更担责任吗？
2: 我配合你。

林山，我这不是你第一次实操，你之前也很成功，你在怕什么？你看着我，你是我们这一届最好的医生，无论是实操还是练习，我们是医生，我们是专业的医生，我们有能力，我们有责任把他救回来。开始吧。

0: 真的不行，你看我们再等等吧。
1: 你帮我扶着他。是在第七跟第八个肋骨之间下沉，对吧？
0: 是，你得想好了。

0: 怎么样，孟主任？
1: 没有太大的危险，先送手术室。
2: 哎，你们吓坏了吧？
3: 没有，忙着救人就忘了害怕了。
0: 现在交给孟主任他们，你们不用太担心。燕山，你表现得不错。
3: 应该的。
4: 你们做得很好，辛苦了。
0: 赶快去休息一下，一会儿主任医师还要问你们情况呢。
3: 贺主任。
5: 你不用送我了，我自己打车回家很方便，你也早点回家休息。
6: 你好。你以后会明白，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军。
7: 什么电影啊？
8: 老大，你
9: 好像在梦里遇见你，你的眼睛
8: 闪亮星。我就说说，快把你们吹什么吹？

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打电话问一下，再不问都好了。笑什么呢？

0: 这边是一个纯棉的，然后这边也是纯棉，然后这个是一个蕾丝材质的。
1: 嗯，
0: 对，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有卡通图案的，然后价格也非常便宜。对对，看一看是需要什么码数的，我可以帮你找一找。
1: 行，我自己看一下。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好的。
0: 哎，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2: 吊带，
0: 吊带，来这边，这边，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新款。然后您看，您是需要哪一种类型？有非常多种颜色，您要短款或者是长款，我们全部都有。
2: 普通的，普通的背心类。
0: 对啊，这非常适合晚上穿，然后它也有聚拢的效果，非常好。
2: 就是，
0: 您看您比较喜欢哪一个款？
2: 我也不懂。
0: 那不您、
2: 就是、
0: 您先看一看，我帮您拿一点文胸。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新款内衣，它是一个无钢圈的一个纯棉材质，

0: 您来摸没摸？它材质非常好。对，
1: 不是，我就要那种普通的背心，不是我穿的。
0: 你们要不，我们还有很多别的。
2: 不用谢。
3: 没事，再见，欢迎下车。
1: 要个油条，再来一个，谢谢。
4: 我要油条。呀！
5: 哎，陈涛，
6: 你这么爱喝养乐多。要不大家叫你陈乐多吧，
1: 这叫饭后给肠道做运动。再说了，做医生那么辛苦，我的生活还不能有点甜吗？
7: 王明白，你们听说了吗？今天上午就要开会宣布定科的事儿了，你们都谁报了什么啊？
6: 我报。
7: 严山就不用说了，有他在，我们都是陪跑的。只要一个人，就一个人啊！我只求别把我分到急诊外科就行。
8: 为什么不想去急诊外科？
7: 急诊外科有个灭绝师太，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8: 怎么什么事到你那儿说那么吓人？什么人到你那儿说都那么害怕人呢？
7: 他是仁心医院的名人，你不知道吗？
4: 赶紧吃吧，开会要迟到。
7: 不迟到的好。
9: 我要是分到了急诊外科，我每周都得喝一排。
10: 让他们今天下午就到各科去熟悉一下，你记得通知人事部门。
11: 好的，
12: 邵主任。
13: 哎，贺主任。
10: 已经来上班了。
13: 是，这不是周主任吗？他要走两个月，所以把他手上的病人分了我一部分，我要去熟悉一下情况。
10: 那回见，我去宣布这批医生的定科名单。
13: 定科名单是吧？能不能给我看一下谁分到我们科了？能再加一个吗？
10: 再加一个。邵主任，神经外科已经是最大的科室了，以往两三年都留不下一个，今年还是因为你才有了这个名额。
13: 我知道，但你放心，我会亲自去跟张院长解释。
10: 那加谁呢？
13: 米卡。
10: 米卡。
13: 对，米卡。所以劳烦您受累，直接宣布就好了。谢谢你，我先去忙。
14: 贺主任，这能行吗？
10: 就按邵主任的意思办。
2: 啊，嫂子。
10: 小邢。
2: 喂。
10: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看病人？
2: 啊，没有，那个我来找米医生。
10: 米卡。
2: 啊。
10: 估计他这会儿肯定在会议室，跟我来吧。

0: 秦教官，您怎么来了？你伤好点了吗？哦，小伤，没事。哦，那个，给你。
1: 给我的？
0: 啊。
1: 什么呀？
0: 老弟，回去。这，那个，你回去就是。
1: 那个，中午一起吃饭吧。中午吃饭？为什么呀？
0: 就吃饭啊，就。
1: 我中午开会。
0: 那开会也得吃饭，是吧？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吧。
1: 走了。

家好，现在正式宣布定科安排。这次定科是根据大家一年以来篆科的表现和各科主任的评价以及。

院办的综合测评来定的，希望大家到了自己心仪的科室，从今天开始脚踏实地，再接再厉。下面啊，我宣布名单。

0: 谢谢何主任。陈小叶，急诊外科。谢谢何主任。许岩山，神经外科。谢谢何主任。
1: 何主任，我呢？我被分配到了哪个科室？
0: 你也在神经外科。
1: 谢谢何主任。
2: 去吃饭了，
0: 大家都去准备一下吧。

0: 大伯，你不行啊！
1: 你管谁叫大伯？我能有你爸岁数大？谁家孩子？
0: 那你这玩游戏也太菜了吧！都三次都通不了关。
1: 你要是能把它过了，我请你吃甜筒。
0: 不吃你的了，大菜鸟。
2: 走吧。
3: 哎，看来赶紧回基地。
1: 好，收到。
4: 就是前面那辆白色本田，江 ZR3620。跟上去。
1: 文波，调整位置。
5: 收到。
6: 现在收到情报，嫌疑人持有武器，注意安全。
4: 实施到。

0: 朋友们，这是我和袁山请大家喝的。
1: 喝不下。
2: 没心情。哎呀，好了，熬个3.5载，年轻的组织，咱们再磨嘛。
1: 最可气的就是米卡，还跟我们装，结果自己出人意料的去了神了。
3: 不是，本来去神来就是一个人，我也没想到呀。那按说一个人的话，肯定是岩山，对不对？哎，
4: 啥也别说了，到了神外，记得帮我照顾好岩山，我在急诊怕是顾不上了。
3: 岩山就在这儿，你跟他直接说吧。
0: 你戏怎么那么多呀？
5: 米卡，
1: 对，
3: 哎，贺主任。
5: 高兴坏了吧？行，看磊送你的东西不要
3: 了。哦，谢谢贺主任。
5: 到了神外，别丢三落四的了。
3: 好，
5: 你们吃吧。
3: 贺主任，再见，
1: 再见。
6: 中午吃这家吧，我在停车场等你。
7: 金福路，
8: 车。刘群众，先别动手。
3: 那么多管闲事，
2: 这是老头衫。
4: 邢克雷把他的内衣送给你了，
2: 你呀、
4: 啊！哎，他为啥把内衣送给你啊？
2: 你看，
4: 知道啊？啥事？
2: 你我死命
4: 看什么
2: 绝招？你真的很有解了。
7: 后面有尾巴。罗定，
9: 我是。

0: 小马，就阿姨，他来了。
1: 米卡，哎，你来了。
2: 怎么样，从这下来了吗？
3: 下来了，还是找医生让他的叔叔帮我办的。他亲自写的信给签证官，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4: 是的，是的，邵医生呐，真是我们一家的恩人呐。他帮小马申请的那个什么什么基金，不但可以为我们付治疗费，还有生活补贴。
5: 我们母女俩呀，
4: 说什么感激的话都不够。
6: 因为你高兴，小马。
3: 谢谢你，米卡，是你帮我争取了邵医生的关注，但我这条命是你给的。
7: 你到那边呢，你就马上开始给我治疗，哈、啊。然后，阿姨英文不好，你就找我的同学，有什么困难，把他的联系方式给你，好吗？我会告诉你一个我的好消息，我丁克神外了，跟着邵主任。
3: 啊，真的？啊，我就知道你一定行的。
7: 太好了。
8: 抄小路放
9: 出去。
10: 前方特警注意，我们是乡民特警，我们是乡民特警，立即停车接受检查。

0: 邵医生，
1: 哎，看上去怎么样？脸不舒服吧？
0: 没有，
1: 再养两天就好了，可以出院了啊。
0: 好的，谢谢。
1: 这个怎么样？

0: 这个患者主网膜狭长出血，在别的医院保守治疗了7天，恢复的不错 ，CT 显示血已经吸收了，第9天意识突然不清醒，送到我们医院 ，CT 显示并未出现二次出血，异位梗塞。
1: 血压怎么样？和平时。问的怎么样？
0: 氨基己酸0.9%的渗里盐水，100毫升70斤白滴珠。0.9%。把血压控制在160到100之内，不过过床静养，开点止泻剂。
1: 注意低钠血症，30%的盐水，可以口服，可以静滴，同时关注一下可能会有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的脑血管痉挛，必要的时候扩血管治疗。
0: 好，你好。

0: 停住！小超，
1: 你这是要杀了我？
2: 梁凯，梁浩，
1: 什么情况？
2: 两人重症昏迷，一人头部中弹，一人头部重伤。
0: 梁凯，闪开！
1: 快进去！

0: 全都给我去急诊外科。
1: 什么病人这么重要？是电话直接打到邵主任，可能需要会诊啊。走。

0: 苏教官怎么是你们啊？我们的兄弟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事了。
1: 快进去，快进去！头部受到剧烈撞击，开放性颅脑伤，当场失去意识，出血量很大，脉搏持续降低，体温不到35度。瞳孔不能大，我估计是颅内现在有血肿，这样推去做 CT。
2: 通知手术室随时做手术啊！
3: 好。
4: 什么情况？
2: 患者头部中枪，失去意识，子弹未贯穿，自主呼吸19:12，脉搏低于正常值。
3: 是，
1: 中弹
2: 的病人是特警，刚才推走的是嫌犯。
1: 啊、
2: 枪应该是自制的土枪，没有爆破声。希望子弹卡在颅骨，没有进入脑组织。
1: 先做 CT， 维持生命体征。是。嗯，啊，还有，通知郎主任，现在看来可能要同时开2台手术。
3: 明白。啊，
1: 去了。
2: 医生，我同事怎么样？哪位是你的同事啊？
1: 特警，头部中弹，
3: 需要手术的可能性很大，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1: 明白。
3: 怎么样？
2: 颅脑伤的病人，硬膜外血肿，大约有50毫升。 中弹的病人 CT
1: 显示有异物进入脑组织，请尽快输血。
3: 联系王主任了吗？
2: 王主任还在手术上，其他能主刀的都还在手术中。
1: 巡回护士说最少要2个小时。
3: 你看，把硬膜外血肿的病人先推进去。
1: 等一下，不是应该先救中弹的吗？
3: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另一位病人的手术指征更明显。
1: 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我只能先开1台手术。那是要招了。
3: 等。
1: 我们弄他，他怎么弄？他怎么弄？
2: 新教官，现在两个病人都挺危险的，推进去不一定下得来手术台啊。
1: 让我们怎么办？
3: 不行的话，联系准院，你看一下现在附近的医院有没有可能做这个手术。
1: 不是医生，我兄弟是执行任务时候受的伤，他是被人命留的血，你怎么能让一个罪犯先进手术室呢？
3: 我是医生。
1: 不是法官，判断谁先做手术，我只看手术指征。你搞错了吧？你要先救的人是一个罪犯，你就算把他救回来了，他还给我调皮8回了。这警察，
3: 给我注意一点。
1: 这什么地方？医院有其他病人，控制好你的情绪。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医生，不是法官，我只管救人，不管判案，别影响我们工作，知道吧？
3: 好，
1: 等会儿。
3: 不是你要救的人是罪犯，你。
1: 把另一个中弹的病人的片子给我调一下。颅内压上来了，有脑疝的风险，手术指征也明显。
3: 两台手术一起开。
1: 啊，谢谢。现在，附近有条件接收小肠手术的医院在20公里以外。
3: 我也问了，现在的房间怎么办？
5: 通知手术室麻醉室准备啊，快点。
1: 魏二少家属在吗？
5: 我们现在决定2台手术一起做，需要家属签字。家属在吗？
3: 他母亲。
5: 也在手术，未婚妻，不行，未婚妻在法律意义上来讲，她不是亲人，她能担这责任。我是队长，我可以负责，我们警队也可以负责。
1: 一会儿你来签字，
5: 拜托，
3: 我会尽力。
2: 你说少主。

0: 那为什么要两台手术一起开呀？要是出了事儿，怪到院里怎么办呀？
1: 邵主任既然这么决定，肯定有他的道理。再说了，在制度和生命之间，当然生命不大。

0: 准备好了？
1: 好了。
0: 怎么样？病人的生命体征平稳吗？
1: 平稳，好的。
0: 病人姓名？
1: 葛小超，26岁，头部中弹，异物进入脑组织，
0: 悬吊皮瓣。

0: 我把你取消来了，看见取款。好了好了。
1: 放心，心切啊！我要进炉了，注意血压。炉压降下来了。神经外科的手术是所有手术当中最优雅的，一定要稳、精准。
2: 出血的情况止住了，做得不错。不要
0: 下来了。
1: 枪和子弹的情况搞清楚了吗？
3: 是自制枪械，用的是铁弹。
1: 找到异物。好了，清洁组织止血。
4: 是。
1: 大杨，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4: 邵主任，暴露完毕，准备吸收血肿。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4: 报告，发现火情。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文体旅融可发展，擦亮英雄城文化品牌；
0: 党旗飘飘专栏今天播出；党建引领聚同心，石榴花开满西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锦州既有镌刻初心的英雄底色，又有山海铺就的锦绣风光。近年来，通过文体旅深度融合，不断向全国人民传送真挚温情的山海邀约。今年上半年，市文旅广电局紧扣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总目标，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要求，创新打造城市文旅业态，持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名片。
0: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开展专业艺术院团公益惠民演出，创牌打磨精品剧目《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原创舞蹈《守望》《古塔风华》亮相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优秀舞蹈作品展演，新编《锦州通史》进入终审，即将出版，多部短视频获国家级、区域级奖项，成功举办千年古塔狂欢夜活动，创新推出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演出活动，八家场馆延时开放，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圆满完成四普省级验收，新发现文物遗存392处，完成1.4万件馆藏。

0: 文物盘库，十个非遗项目跻身省级名录，成功承办全国跟着电影赏非遗启动仪式等重大活动，并推动北方镇山文化生态保护区入选省级创建名单，构建起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新生态，积极推动全市1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建设，其中笔架山庄酒店、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已完工开业，与省博物馆合作打造辽博首座锦绣工坊，统筹全市文旅与教育资源，设定核心研学点位22处，打造古塔公园新春市集、伊乌驴山夜游、奉国寺辽代演绎、易县老站房记忆沉浸式实景演绎、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等新业态，打造推出 G230 北方镇山公路、沿线布局红色文旅、镇山福地、滨海公路三类主题驿站，借力东北超赛事流量，推出九大景区专属免票惠民举措，也留期接待东北超游客 14.55 万人次，先后赴哈尔滨、长春、上海等多地开展推介活动，携手辽台搭建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宣传平台，全方位展示锦州优质文旅资源、非遗民俗文化及特色农特产品，成功举办辽宁省第二届国际海洋冰雪季、2026国际冰上帆船公开赛、东北三省速度滑冰邀请赛、冰上龙舟公开赛等一系列冰雪赛事活动，持续加快冬季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打造锦州市足球联赛，承办第三届辽宁城市足球联赛锦州赛区，夯实青少年足球培育体系。市文旅广电局将持续深挖锦州特色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优质文体旅产品供给，用多彩鲜活的文旅答卷书写锦城高质量发展全新篇章。党建引领聚合力，民族团结润民心，古塔区宝安街道西长社区立足多民族聚集实际，以党建为核心引领，盘活各类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宣教活动，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浸润人心。在古塔区西长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社区少北武术队精彩展演，动作舒展流畅，居民们驻足观看，热烈鼓掌。园内设有16亭、政策宣传栏等设施，既是群众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也是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户外课堂。社区还打造了民族风俗馆，馆内集中展示满、回、蒙古、朝鲜四个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工作人员现场讲解民族文化故事，让居民近距离感受多元民族文化魅力。该展馆自建成投入以来，已累计接待群众2000余人次，成为辖区普及民族知识、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窗口。
1: 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深切感受到社区党委工作的扎实，服务暖人心，时时处处的为居民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拉近了邻里的距离，社区治理工作越做越好，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志。今后我会紧跟社区党委的步伐，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发挥老党员的余热，在全力配合社区工作，为建设和谐社区出一份力。
0: 此外，社区配套综合活动室、排练厅，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持续开展。综合活动室内笔墨飘香，丝线翻飞，居民们一同参与刺绣、书法、国画工艺课堂，大家以传统技艺拉近彼此距离。一旁的排练厅内，少数民族舞蹈队加紧排练，各民族居民同台起舞，用灵动舞姿诉说民族交融故事。
2: 那多年来呢，我们社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各方力量，那立足实际，推动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的建设。那依托网络化管理及意识协商、共建共治、志愿者服务等平台的搭建，把基层治理贯穿进了民生服务的全过程。那今后呢，社区党委会继续用好党建引领这把金钥匙，解决好各族居民身边的

0: 关键小事。
1: 西长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扎实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以文化交融凝聚民心，以精细服务惠及民生，持续擦亮社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品牌。
0: 持续强降雨天气过后，田间土壤湿度大，空气湿度高，农作物病虫害发生风险明显上升。为稳定花生长势，保障稳产增收。
1: 近日，易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花生产区田间地头，开展雨后技术指导服务，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理。在易县巨梁屯镇八家子村花生种植地块，记者看到，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们正抢抓农时，有序开展追肥、药剂喷施等田间作业。农技专家穿梭田间，仔细查看花生植株长势，根系发育情况。 细致排查病害虫害隐患，结合地块伤情、苗情和近期天气变化，为种植户讲解雨后花生中后期管理关键技术要点，手把手传授科学管护方法。
2: 今年雨水比较多，花生嘛最近比较犯病，然后吧有虫害，还有花生秧比较高，然后我不懂得怎样管理，今年第一年种花生，然后呢？
1: 田间那个老师来进行为我指导，然后呢，我明白了很多，也学习了很多。
3: 精准及时的农技指导，贴心的现场服务，切实解决了种植户的燃眉之急，让农户田间管护更有底气。不少新手种植户在专家的指导下，更是理清了管护思路，掌握了实用技术。
4: 利用这几天的虫害期，抓紧田间管理，非常重要。主要呢，从四个方面大家要加强。 第一个呢是防病，主要是防那个叶斑病、根腐病、白癣病，还有果腐病，针对各种病状，采取共同的防治措施。第二个呢是防虫，就是把长效和速效的加在一起防虫。第三个呢是非常关键的，就是防土长，花生的土长，雨水多，更。
5: 由于促进花生土长呢，就会造成花生的产量，影响花生产量，所以说呢，一定要把防土壤这块要加强。第四个呢，就是雨后就是抓紧耕地，散伤。同时有条件的呢，在适当的追肥。
1: 夏季夜间火灾风险高发，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隐蔽隐患突出，为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 7月20号晚，我市多部门联动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25个检查组同步下沉全域排查，市级、县区分层督导，从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本次集中夜查聚焦群众身边高频安全隐患，重点推进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消防生命通道畅通两大专项整治。 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高层住宅楼梯间、楼道安全出口等关键区域，严查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行为，清理楼道堆积杂物，拆除阻碍逃生救援的防盗窗、铁栅栏，整改长臂式防火门、形同虚设等问题。同时，针对宾馆商超、养老机构、沿街九小场所，重点核查消防车通道、登高操作场地使用情况。
6: 严厉整治车辆占道、私设路障、杂物堆堵等挤占救援通道的违法行为，全方位清除消防安全盲区死角。
7: 安全无小事，不光自己要做好，以后我要会提醒身边的邻居，共同维护好小区的居民环境和消防安全。
1: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严格执法与宣传劝导相结合，在古塔区检查现场。 消防人员逐楼逐层排查隐患，现场劝导居民摒弃违规充电陋习，逐项核查小区消防设施、电器线路、疏散通道是否达标，对存在隐患的点位现场下达整改提示，约谈物业负责人压实主体责任，要求常态化开展夜间巡查管控。
8: 同时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开展现场宣教，普及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和自救常识。以前呢，确实有不少图方便的，完把电动车都往楼上推呀，完楼道堆东西，晚上看着确实也挺担心的。完这次呢，消防夜间来检查呢，检查的我发现特别及时，现场给我们讲了很多。

0: 真实火灾案例。
1: 据了解，本次夜查实行台帐式闭环管理，轻微隐患当场清零整改，疑难隐患建档立项限期督办跟踪复查，重大隐患移交行业部门联合处置，确保隐患整改见底见效。
2: 此次夜查行动主要是落实畅通申明通道专项整治行动和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治理工作，按照国家省市统一部署，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等问题。我们通过集中夜查、现场宣教、当场改正的方式，促使单位和居民养成良好习惯，打通生命通道，消除消防隐患，提高群众安全意识，让大家住得更安心。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多部门联动巡查机制，常态化开展措施突击检查、隐患曝光和整改回头看，持续净化社区消防安全环境，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7月25号，临河区后生听见音乐节火热开启，律动的音乐与街区特色市集相融，为市民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当天下午5点左右，后生艺术工厂逐渐热闹起来，舞台灯光次第亮起，乐队轮番登台演绎曲目，舒缓的旋律、动感的节奏在街巷间回荡。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现场，大家开始跟随音乐律动，沉浸在现场氛围当中。
4: 第一次来后生街参加音乐节，现场氛围特别热闹，有音乐演出，还有各种特色的摊位可以打卡。暑期有这样的好去处，不用走远就能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体验感真的很不错。
3: 街区两侧特色摊位有序排布，前来打卡的市民穿梭其间，一边感受音乐节的火热气氛，一边挑选自己喜爱的小吃文创产品，大家齐聚后生街，一起感受老街独有的夏日魅力。
5: 依托后生街特色市集资源，把音乐演出、特色摊位进行有机结合，当下正值暑期，希望为市民、青年、游客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以文化活动激活街巷活力，汇聚烟火气息，进一步擦亮临河区后生街特色街区名片。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好了，全体组织止血。是。
1: 大杨，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邵主任，暴露完毕，准备洗漱血肿。
1: 这血量突然变大了，写不住了。
2: 你们接手，用神经巡航看一下，颅内是不是还有异存的蛋白？
3: 是。
1: 啊，我先过去。
2: 情况怎么样？主任，你看。
4: 放心，别动。
1: 中血肿剥离，这血量太大，轻了，很糟。别慌，我来。
3: 身上止不住血，不行。用填压法，凝胶海绵。全掉止血。
1: 主任，病人血压一直在降。
3: 补充血浆。这是动脉血管瘤吗？ 为什么术前的CT上没有看到？
0: 术前还来不及做血管评估 ，CT
3: 评扫也不能了解血管情况。主任，我们这里发现了一个动脉血管瘤，我现在过不去，你们先把这血压稳住，别让这个血管瘤破裂。
1: 好。但用血不够了。
0: 还有多少毫升血浆？
4: 还有200毫升。
0: 让血库备血，让米卡配合您进行颅内动脉瘤加必术。
3: 收到，让血库备血。
1: 好。
4: 准备动脉瘤夹，米卡，暴露动脉瘤进行断。 做临时阻断，
1: 是。
4: 临时阻断不必要，万一血管瘤破裂的话，可以随时临时阻断。
0: 好，分离动脉瘤周边，显露动脉瘤颈。
1: 是。

0: 上次被淤血止住了，曹老师让你来吗？啊，把血肿去干净啊，我去看一下咋利索。
1: 好了，
0: 动脉瘤夹壁成功，没有破裂，血肿清理干净了吗？已经处理好了，
1: 准备关炉吧。是。
2: 两台手术都很成功，但病人出来之后呢，还要送到 ICU 去做进一步的观察。你们的心呢，暂且可以放下。还有一个情况，我跟你交代一下。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发现小超的颅内有动脉血管瘤，我们做了处理，但是有没有后遗症不知道，要看他醒了之后的状况。时间是我们太短了，对不起，我是医生，我做决定是基于我的能力和判断。 你是警察，咱们立场不同，所以难免出现之前的情况，这没对错，不用跟我道歉，谢谢。

0: 怎么就你一个人了？
1: 我让他们回去了。
0: 你在这守着也没用， ICU 是不能探视的。
1: 知道。
2: 你还没吃饭吧？谢谢。吃点吧，你肯定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1: 嗯。尚医生做出选择那一刻，我心里面接受和理念一样愤怒。那些王八蛋杀人放火、贩毒抢劫，而小张，他是我们队里面最好的狙击手。我们拼了命去抓这些恶人，他有什么办法？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
2: 我们也没得选。
0: 医生有希波克拉底誓言，
2: 其实是在正义和仁慈的面前，我们也不能直接的、主动的、有意识的杀死一个病人，在生命面前仍然平等。作为医生，我始终如一的尊重生命，而你作为警察，你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你做到了。
1: 我可以理解你们的选择。你知道吗？小超原来是职业的射击运动员，本身有机会可以进国家队，但是警队需要人，他义无反顾的却来当警察。起初他体能不好，差点被退回去，我就一直带着他，鼓励他，他才坚持下来的。
2: 他留在猛虎，他肯定觉得特别骄傲。
1: 但是我当时放弃的话，说不定是件好事，至少现在不会这样。今天出任务之前，他还跟我们说，说他马上要结婚了，邀请我们喝喜酒。所以下午我站在那儿，我就在想，要是被送进去的人是我，那该多好啊。
2: 我觉得小超想的是和你一样的，他绝对不希望被送进去的人是你。
1: 自打我穿上警服的那一刻，我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可是真看到他变成那样，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啊。
0: 我小的时候啊，有一套医生的玩具，然后我就每次都搬家家的时候，当医生小朋友们就来找我治病。
2: 我想长大以后，我就真的要当一个医生，我要把全世界的人的病都治好。可是真的长大了，也真的当医生了，你发现好多事情都无能为力。我实习的第一年，高速车祸，一家三口，一个都没救回来。我当时又自责又无助，但我后来想，我还是得继续当医生啊，这样我才能救更多的人，治好更多人的病。你也一样啊，因为你们才会有更多人变得更安全。小超的事儿已经尽力了，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振作起来，然后相信我们，手术成功。

0: 小超也会信的。
1: 谢谢您，欧丽姨还要陪我聊天。
0: 没事，我熬习惯了。

0: 这行，家里人会更担心吧？
1: 我家人都不在国内，从这行也不太方便出国，所以一年见不了几次。
0: 所以，你更需要好好的守护自己，这样才能让身边的人安心。

0: 怎么可以这样操作呀？
1: 是啊，这该如何处理呀？
2: 几位，还什么看法？
3: 作为省外的前主任，尽管我现在接替了副院长的职位，对于邵主任的做法感到非常震惊，不免也对省外的前途产生了忧虑。我们经历了十年，才让人心省外这块牌子在全国响当当。我不希望看到有人用极尽冒险的方式毁了它。
2: 老郑啊，也没那么严重，两台手术毕竟都没出问题。
3: 张院长，你说说看。
4: 确实啊，医生在处理病人的时候啊，同时也要兼顾医院的刑侦制度。
5: 嗯，院长，我可以说两句吗？
6: 可以。
5: 我就是配合邵主任手术的一个小医生，我们没有太多经验，我也知道在这种场合其实我没有资格发言，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我的感受和一些想法。来人心外科是我从学医开始就有的梦想，这里的每一个医生都非常的优秀，我觉得自己只要勤奋再勤奋就可以穿上这身白大褂。但是到了昨天，我有了更深的理解，如果因为规章和制度，医生就要在两个生命之间二者选其一，那我们学医的初衷是什么？整个手术的过程我都参与了，我相信邵主任是在非常有把握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医生真正的专业和真正的胆识，也是省外可以成为人心最大的招牌的原因。我想说的是什么？
2: 这位小医生理解得很明白，医生在职业选择上必须是生命第一，病人第一。今天上午市特警大队跟我们贺主任那边联系，说是要给我们省外送锦旗，这就是病人对我们的肯定。我们所有科研技术最终都是为了治病救人。
3: 咱们坐那儿吧。
7: 妈，看上来，好像就是他吧？
5: 对啊，
7: 哦，省外的，是不是？
5: 对，昨天就是他。
7: 看着，是省外的吗？
5: 是
7: 吗？
5: 是
7: 吗？那是省外的。
8: 真奇怪，昨天整个医院都说咱们省外太上事儿了，今天都在夸咱们。
9: 你看，我都听说了，你在院长会议上舍展群儒，
10: 太厉害了。
11: 我这叫就事论事，妈。
10: 吃个这个。能不能吃你自己的？这样夹来夹去的，多不卫生啊！
9: 我还没动筷子呢。
10: 你看，你这投名状一递，深得了邵主任的心呐。
11: 我也不是为了讨他的心才说这句话的呀。
9: 何小小，你知道什么呀？米卡就是个耿直个儿，说白了就是个大傻妞。你都不了解他，瞎说什么呀？
11: 说谁傻呢？
10: 就是。
11: 开玩笑，别怕啊！谢谢你，
12: 没事。小满啊，小满，帮你申请了一个国内的医疗慈善基金，可以帮你分担一些生活费。
5: 感谢
8: 叶小满，你在国外好好的，
11: 你等我好好的去，好好的回来，听见没有？你看，没有我给你做饭，你可别整天吃跑。

0: 面啊，你不行就去你们医院食堂吃。哦，你上次那个房租付到月底了，你赶紧找一个同屋帮你分担一下，知道吗？你老让我担心。
1: 你在国外继续做饭，然后我给你弄个公众号，你就把照片po上去，说不定你还能当网红。
0: 啊，我加油。
2: 小婉，嗯，咱们走吧。
1: 走了。嗯，
2: 走了。慢点，慢点。再见。
1: 拜拜。
3: 回去吧。

0: 他不是省外新来的专家邵宇涵吗？
1: 这么厉害啊，才来几天就把人家小姑娘骂过了。
0: 他被院长叫去问话了，可能啊气不顺吧。哎，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2: 我没有气不顺。有情绪呢，难过一分钟就好了。一会儿进了办公室，千万别这样。
3: 邵茹。

0: 医生，那是检查报告，八床的签字。我听说米卡被邵主任骂哭了。怎么回事？
1: 我刚刚路过急诊，听他们说看见米卡一直跟在邵主任身后哭着进的电梯。
0: 这新科主任这脾气啊，你真是难琢磨。人家米卡刚在院长面前帮他说了话，他转过头就不讲情面。
1: 我看呀，这样的话是让米卡离他远点了。
2: 是的，克雷。好嘞。走，那个明天市局啊，有个宣传方面的会，你去一下吧，就算给你放一天假。这事儿谁去都行，我还是去医院照顾小超吧。
3: 小超又怎么了？
2: 醒了以后闹意见，把人家护工全轰走。
3: 为什么？
2: 嫌人家护工是女的。
3: 擦身子，人家护工什么没见过？哎，他未婚妻呢？
2: 找他母亲。
3: 嗯，那就换一个男护工吧。可别去啊，
2: 这要找个男的，不得把房子拆了？还是我去吧。
3: 小超能好过来，我也就安心了。
4: 没看，我没有换洗衣服，你帮我找一下呗。你自己打开柜子，自己找啊。嗯。哎，
5: 最近书屋有什么心动太美呀？
4: 我又不是书人播，你要问自己问书人播去啊。
5: 不是，你最近这是什么品味啊？为什么要买一个男士的老头衫呢？
4: 那不是买的，那是邢克磊还我的。
5: 邢克磊还你？
1: 什么情况？
5: 不是那天紧急救援吗？我就拿我的那个吊带给他包扎，然后
1: 你拿什么给他包扎？
5: 我吊带。
1: 你拿吊带给他包扎？
5: 那紧急情况，那我是不是手边有什么，我就拿什么？哦，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有一件他的老头衫，他有一件你的小吊带，你们俩这定情信物够别致的呀。嗯，
1: 说实话吧。 你是不是对他有非分之想？嗯，不给，不给。
5: 我跟你说，我现在有孙波的心动态。
1: 你不是说你不知道吗？
5: 哎，我现在有了。

0: 给我。
1: 还给你。
0: 闭上你八卦的嘴。听我说啊。舒文波最近经常去医院。
1: 他生病了？
0: 不是他生病了，是他的同事小超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伤了，还挺严重的。但是小超的家人呢都不在身边，所以他们几个就轮流在医院陪小超。
1: 明白了，那我有新的行动方向。
0: 好的。
2: 你真是我的亲生朋友，以后有这种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你占谁便宜呢？什么叫亲生的？
2: 你打我！
1: 去瞅一去。
2: 你要是需要恋爱参谋的话，我24小时在线哦。
0: 请把你的舒文波先参谋好，谢谢。
2: 好嘞，
3: 乖。
4: 喂，我跟你说，我爸都已经住院了，你还不来看一看？你是不是要等到他出殡的时候再来啊？喂，听见没有啊？
5: 你好，请问你是5号床吴建国的家属吗？
4: 我是啊，怎么了？
5: 医生要给你父亲做检查了，麻烦你也听一下。还有，不要在病房里打电话，会影响其他的病人休息。如果您要打的话，出去打。
4: 哎，医生啊，你们能不能快点？我跟你说，我爸很不舒服的，他要有什么事儿，我要找你们医院的。
0: 切！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少跟病人家属起冲突。影响别的病人休息啊！这种事情有护士去说啊，月度考核还有病人满意度这一项的，你得自己听懂。
6: 指标没问题，还好。血压有点高，开点降压药，把血压降下来。监测颅内压，我就做不了手术啊。好。
5: 小姐，那个27床和28床的病人可以转成二级护理了，然后嘱咐他们的家属可以做一下手部的按摩，好吧？然后这个给你。
2: 是来找你的吧？
5: 应该不是吧？
1: 都跟你挥手了，他是不是那天追你到会议室给你送礼物的人啊？还是一条老汉衫？
0: 神经病！
1: 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0: 你又来干什么？
7: 看女医生这状态，应该是没男朋友吧？
0: 没男朋友犯法？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给我老头扇是什么意思啊？弄大家都笑话我。
7: 这有什么可笑的？
0: 神经病才送别人老头衫呢！你给我个结业证就给我结业证，放个老头衫在里面。
7: 买大了。那个，超在哪个病房？
0: 他转普通病房了，我带你去看看。
8: 你小子恢复的不错啊。才一周就能说话了，医生还说呢，不愧是特警，身体素质过硬。
9: 妈，我要快点好起来。
8: 嗯，很快就好了。小夏，你怎么过来了？
2: 我们电视台听说了小超的事迹，特意让我代表栏目来看看小超英雄。
9: 小点声，他还没彻底恢复好呢。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啊？
2: 那我放这。
9: 来，我帮你。
2: 有空吗？可以一块吃饭。
9: 不，我这儿还忙着呢，我得照顾小超，吃饭。没时间。
2: 嗯，那没事，我跟你一起陪着。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着做点。
9: 不用，你没什么可以做的。
6: 谁说没什么可做的？
8: 现在，
6: 别动，坐着。

0: 好呀，那现在有时间吃饭了吧？
1: 我刚想起来，我一会儿还要训练呢，
2: 把人家送回去。
1: 那好好吧，走吧。
3: 祝你早日康复。
1: 有事就给我发微信啊。
2: 这怎么发微信啊？发微信。
1: 你怎么还跟着我呀？我现在回警队了。
0: 巧了，我也要去。
1: 你上回采访不是去过了吗？我回警队还得训练，跟上回一样。
0: 谁说我去看你训练了？我要去站好队。
1: 好队可没空。
0: 谁说的？喂，好队。
4: 你好。
0: 我是小夏呀。那个今天栏目开了个策划会，有点素材想找您聊一聊，我现在方便过去吗？
4: 啊，方便方便，但是时间不能太长。
0: 好嘞，一会儿见。走吧，
1: 上车吧。你自己小心点啊。
0: 那您慢点开，我害怕。
1: 哦，好。

0: 你说这楚云波是不是缺心眼？
1: 人家女生都这么主动了，
0: 真想孤独终老。你别笑。
2: 哥，我妈还好吧？
0: 一切都好，这事儿我也没跟她说。这个胳膊是擦了吧？
2: 不用了。
0: 什么不用？你跟我客气什么呀？都是男的。
2: 大哥，真不用
0: 了。什么时候成你大哥了？
2: 不用了。
0: 怎么？
2: 头。
0: 头疼啊？迷上迷上。
2: 头胀得厉害。
0: 头疼。
3: 我去找邵主任，再做一个脑部 CT。你去借轮椅，快。
0: 好。
4: 不好意思，请您让一下。
5: 我们这个病人有紧急状况，最近走的是急诊通道。
6: 急诊通道？我看你这穿个白大褂，这个病人是走后门吧？
5: 我们是按医院的规定来的，请您理解一下好吗？
6: 理解？谁理解我？你看看我太太这手摔断了，等了2个多小时了。
7: 好了，等这么久了，让他们先进去吧。
6: 那不行，你这手等了那么久，万一接不上，谁负责？
5: 这位先生，我的病人做的是开颅手术，这样行吗？让他们去做检查，我留下来陪你解释，好吗？
6: 说不行就不行，
0: 别动手！
6: 我还奇了怪了，恶人先告状是不是？家贼还有理是不是？你是不是想动手啊？
3: 我需要优先送去做检查。
6: 快来看呀！
8: 这医生
6: 主动加塞，还带打手啊！
9: 没事，
5: 我不是那么弱不禁风的人。
0: 嫌弃我？
5: 没有，真没想到有生之年还会来一趟派出所。
0: 就是配合民警说明一下情况，没那么严重。
5: 嗯。
0: 要是有人找你麻烦，你告诉我。
5: 好。
0: 我送你吧，正好。
5: 不用了，正好有车。那我先走了，拜拜。
0: 怎么这么正好啊？
9: 叔叔走吗？
10: 好。

0: 这是医院对你的处理决定。你有什么疑义？其实投诉没那么要紧，但是这件事情在网上引起了讨论，它直接影响我们医院在年底精神文明建设评选活动中的影响，有可能进不了全省前三。
1: 我承担这样的后果，我只是想知道这样的处理调去急诊外科是邵主任的决定吗？
0: 这是医院的决定，邵主任没有异议。
1: 明白了，何主任，谢谢。

0: 怎么样？
1: 看看，调去急诊，
0: 这么严重？
2: 没事儿，医院就想让我多锻炼锻炼嘛，我不是可以跟你换班了吗？我先去收拾东西了啊，没事啊。
3: 你长本事了，都上热搜了，啊！我万万没想到，你就是这样为特警队争面子的。
0: 那网上都是瞎传的，您可不能信。
3: 你还敢狡辩啊？特警在仁心医院与人打斗，嘴在别人身上，说成什么样就会变成什么样。
0: 那这事儿又不是我引起的，怎么成我打人了？
3: 你别忘了，你是个特警。我知道，你都是为了小超，可你平时。不是这么不冷静的人呢、啊。
0: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3: 你这一上热搜啊，领导们都理解是怎么回事，可是广大网民呢？你能一个一个的去解释去说吗？作为一名警察，就要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个人，是代表了整个警队。
4: 我错了，
3: 长安，这几天你暂时不要去医院了，免得有人恶意人肉你的身份。
0: 那小超，
3: 你以为特警队除了你就没别的人了？我安排其他同事去照顾他。明天有一个兄弟城市的特警队要来向咱们猛虎突击队交流学习，封闭特训，你去带队吧。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那这个呢，必须注意颅压是不是太
1: 上
0: 高
1: 车
0: 了？
1: 好。
0: 啊。
1: 邵主任，

前方50米有2张 A4 纸，1张有环数，1张没有。假定有环数的是劫匪，没有环数的是人质。你们每个人只有1次机会，所以必须命中劫匪。 这是我国研制的精度狙击步枪，它的精准度和俄罗斯的T5000不相上下。

0: 你们每个人要对枪有感觉，做到人枪合一，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开始训练。

0: 小马，你看睡了吗？
1: 没有呢，刚回家，然后收拾收拾，洗了个澡。
0: 你怎么了？听声音状态不怎么好啊。
1: 没有啊，我可能没吃饱吧。
0: 是不是太累了？上班压力特别大吧？
1: 是啊，上下学的东西太多了，肯定压力不小。你还好吗？
0: 我在这边一切都好，你不用担心我，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1: 好，你照顾好自己啊，乖乖的。
0: 那
1: 我不跟你说了，我早点休息了，晚安。
0: 哦，哎。

0: 进，
1: 现在，
0: 哎，烧怎么样？
1: 挺好的，今天拔了导流管，医生也说了，各方面测试都不错。
0: 啊，
1: 这是什么呀？给他们做训练方案了。最近南方的黄金加工厂总发生恶性抢劫事件，针对这个做个方案。
0: 哦，那你先忙，我先回去行不行？
1: 啊，那个，看没看见其他人？
0: 其他人没有啊，现在队里就我一个人去了。
1: 不是咱们队里的，那谁？
0: 谁呀？就我一个人啊，医院除了我也没别人。
1: 真傻

0: 二哥，你醒醒啊！二哥，你要不看他昏倒了？
1: 看一下，
0: 怎么样？
1: 他有什么病史？
0: 他有心脏病，早上说胸口疼的不行。
1: 还有其他症状吗？
0: 没有了，快点来，让一下。怎么了？
1: 这个病人瞳孔散开，然后呼吸和心跳都减弱。
0: 你是哪个科的医生？
1: 我今天新调来急诊的，我叫米卡，送急救室。
0: 好。
2: 什么情况？
3: 哦，周医生，这是新调来的医生米卡。
4: 病人在外面晕倒，有心脏病史，现在心跳和呼吸短促。
2: 心脏病怎么送到急诊外科来的？
4: 手割伤了，心脏病是在候诊室突发的。
2: 像是心梗，做心电图上心电监测。米卡，你给他吸氧，慢慢开放静脉通道。
0: 好，
2: 来，准备过窗。来。

0: 先生，叫什么名字？先生，先生，患者意识模糊。
1: 糟了，病人失察。
2: 失察，
0: 准备除颤仪。
1: 是。

0: 不行了，心跳恢复了。怎么了？别动，先生，
1: 放松一下，
0: 放松，我们在救你。跟你说，你别动，你把人救了，我叫魏主任来看一下。
1: 好。
2: 魏主任，
3: 病人怎么样？
2: 心跳有了，
3: 多少？
2: 178，血压是71/42。
3: 用了什么药？
2: 注射两支可卡龙。

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

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湾机场“湾游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11期；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点亮锦城夜间生活；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北镇市沟帮子街道九年一

0: 贯至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一周突破连奖旗。
1: 近日，锦州湾机场湾游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11期，31名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走进机场，在民航场景中开启一场集知识、实践与趣味于一体的航空探索之旅。
2: 在值机大厅，孩子们亲手打印专属研学登机牌，学习特殊旅客服务流程。在安检区，他们化身安检小专家，体验搜身检查与违禁品识别。在飞行区，机场自主研发的驱鸟鹰引发阵阵惊叹，跑到周边场道维护与驱鸟知识讲解，让抽象概念变得生动。消防应急演练环节，机场消防车辆3分钟紧急出动，快速响应流程，令在场家长直观感受民航安全效率。机坪观摩中，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客机降落、入位及地面保障全过程，并实操体验机务指挥手势。航模制造工坊内，亲子协作拼装电动飞机模型，同步解锁飞行原理。阻力伞挑战赛与消防员拔河比赛，则让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在欢笑声中生根。据介绍，该研学活动以常态化开展，每期报名均十分踊跃，家长对航空职业体验的实践教育价值高度认可。活动不仅填补了校外素质教育的蓝天课堂空白，也为民航强国战略下的职业启蒙与人才储备搭建了桥梁。
3: 的理想就是一名飞行员，飞行员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因为我喜欢瓦蓝天空，还有洁白的云朵。
4: 这是我女儿第一次走出课堂，走进实践，这么近距离了解航空知识和安全常识，对她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我真的感觉到了我女儿的好奇和专注。
2: 下一步，锦州湾机场将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以真实场景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精神，让航空梦想在更多孩子心中起航。
1: 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已走过10个年头，开设的多元课程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群体，学员们在这里坚持学习、交流互助、投身志愿，普惠公共文化服务不仅点亮了锦城夜间生活，也持续绘就了全民参与、浸润心灵的城市美育新图景。
5: 今年的市民夜校开课以来，吸引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锦州百姓，大家呢怀着对美好的向往，相聚一堂，在各类的课堂中解锁生活的新乐趣，追寻自己有个艺术的小梦想。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来感受这场全民可及的艺术盛宴。
6: 傍晚5:30刚过，在位于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市群众艺术馆，太极学员们从城市四方聚拢而来，为即将开始的公益课程做着积极的准备。每逢舞蹈、声乐、公益授课，市民白净便会早早来到教室。几年间的不辍上课，他成了老师眼中的老学员，学员心中的称职班长。
5: 您来我们这个市民夜校几年时间了，在此过程中您都有哪些收获和感悟呢？
7: 我来市民夜校5年了，然后学了声乐班和舞蹈班，在此呢，我也是受益匪浅，我感受到了从外在我的形象和气质有了很好的提升，然后从内在呢，对声乐的乐理知识和对舞蹈方面的知识呢，掌握的比较全面一些。
6: 在授课过程中，白静会协助老师维护好课堂纪律，搭建起学员和老师的连心桥。相比班长这个称谓，白静更愿意称自己为文化志愿者，
7: 也希望呢通过我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呢，能为我们的老师和学员带来好的环境，然后更好的学习，把课堂呢打造成我们心灵的精神家园。
6: 小小网课堂承载大民生，作为我市公共文化的重要载体，锦州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今年已迈入公益培训的第10个年头，从青年上班族充实自我到中老年

0: 丰富业余生活，十年公益培训点亮锦城万家灯火。
1: 我们也始终在坚持优化课程设置，强化资源配置，让更多优秀的师资力量走进到我们的延时晚班市民院校课堂参与授课，为我们的群众提供最佳最优质的全民美育服务。
0: 一堂堂暖心网课，一针针美好定格，一次次自我提升，正在勾勒锦州这座城市更为生动的夜文化图景。
2: 近日，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以集训导师身份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用顶尖专业资源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
3: 集训现场，导师针对速度跳绳、花式运动等内容细致拆解讲解，手把手纠正学员的错误发力方式，参训孩子踊跃投入训练，导师们耐心细致答疑示范，结合自身多年经验，帮大家补齐训练短板。
4: 能和这些热爱跳绳的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分享专业的训练经验，希望能够帮大家纠正训练误区，夯实运动基础。
5: 希望借着这次活动推广跳绳运动，把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孩子们。
3: 本次暑期集训聚焦青少年体能提升与意志品格培养，以系统化专业教学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
6: 这次集训我学到了很多跳绳技巧，也特别有收获。跳绳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锻炼我的毅力，以后我也会坚持好好练习。
3: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近日，北镇市沟光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以传红色精神育时代新人为主题，把这种信仰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师生，让红色成为学校最鲜亮的底色。
7: 学校打造了20节精品思政课，还组建校园小喇叭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团，引导学生自主讲述红色故事，传播红色声音。结合重大节庆日，常态化开展同心向党、红色故事我来讲等活动。
8: 我参加了小喇叭宣讲团，给大家讲雷锋叔叔的故事。每次讲完，我都觉得特别自豪。我要像雷锋叔叔那样，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7: 学校持续夯实红色阵地建设，升级党建活动室、校园红色文化长廊，打造班级红色读书角，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环境。依托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纪念馆，建立校外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常态化组织师生开展红色研学活动，让百年红色基因厚植同心，代代相传。
9: 孩子在这里上学，我们特别放心。学校不仅教知识，更教做人。孩子回家经常给我们讲红色故事，变得特别懂事、阳光。看到学校环境越来越好，老师也这么负责，我们打心里面感激。
2: 在益州战役中，益州突破连奖旗记录了连队的辉煌战绩。他们肩负着突破敌人防线的重任，以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战斗技能，成功撕开敌人的防线，为后续战斗的胜利奠定基础。这面奖旗是对他们英勇突破行动的肯定。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奖旗中了解益州突破连的战斗历程，感受他们为了胜利勇往直前的忠诚与担当，传承红色基因中的突破精神与战斗意志。
10: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佳念，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6年2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益州突破连奖旗。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奖旗，红色丝绸布面，淡黄色布包边，旗面上用淡黄色布缝纫着益州突破连字样。这面奖旗不仅是东北野战军3纵队9师授予25团一营一连的荣誉，更是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斗争精神的重要见证。1948年9月，

北野战军奔袭北宁县，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义县古城益州，是锦州北部屏障，城防及周边防御体系与锦州相似，因此攻打义县不仅是我军总攻锦州的预演，也是辽沈战役的开端和前哨战。10月1日9时30分，总攻义县的战斗正式打响。在第三纵队第九师的攻击方向上，担任主攻任务的是25团。一营一连迅速推进，但因护城河无桥，部队冲击受阻。二班长吴新禄带领战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网架木桥，即使负伤也顽强坚守。正当突击排沿着木桥通过外壕时，一发炮弹炸断了桥板。吴新禄不顾伤痛，用自己的身体和坚定的信念死死地支撑起桥板，让突击排冲过护城河，抢先登上城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一连成功突破护城河后，在城墙下遭到敌军火力猛烈阻击，伤亡惨重。面对困境，加梯组的谢来堂、刘永昌和杨国珍三位勇士不惧封锁，利用烟雾迅速搭建人梯。谢来堂率先攀上城墙，抢占有利位置，并投掷手榴弹掩护战友。随后刘、杨二人也成功登城，三人以顽强拼搏的精神连续击退了国民党军的4次反扑，直至后续部队赶到，共同发起巷战。经过4小时的激战，国民党守军全部被歼，义县获得解放。战后25团一连即集体大功一次，被命名为益州突破连，并荣获这面奖旗。吴新禄被追认为架桥英雄，谢来堂被命名为登城英雄。从历史的烽烟中走来，这面奖旗所承载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依然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暑假期间，孩子们玩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刷短视频、打游戏、追星，网络世界缤纷多彩，但诈骗分子也蠢蠢欲动，把黑手伸向了涉世未深的孩子。不要向孩子透露支付密码、银行卡信息，手机银行卡妥善保管，关闭免密支付，设置支付额度限制，开启人脸、短信双重验证，从源头减少盗刷风险。做好反诈宣教，引导孩子不点开陌生链接，不安装来路不明的软件，绝不和陌生人透露手机号、身份证、银行卡及短信验证码，不轻信免费领皮肤、高价收账号、线上抽奖等网络信息。重点提醒，但凡冒充公检法人员，以涉嫌违法账户核查为由要求转账、强制保密、不许告诉家长的，全部属于电信诈骗。密切关注日常动态，多陪伴沟通，了解孩子上网内容与网络交友情况，留意异常转账、大额消费、频繁和陌生人聊天等反常行为，发现问题及时核实劝阻，告知孩子遇到可疑套路，第一时间告知家长老师，不要私自操作转账，遭遇诈骗立即拨打110报警。为深入践行幸福教育理念，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日北镇市正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正安镇正一村，开展幸福教育进乡村活动，以教育温情赋能乡村发展，用暖心服务

0: 滋养乡土同心。此次活动是学校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教育、践行教育初心的生动实践，既普及了各类生活实用知识，有效解决了村民暑期育儿、日常健康防护等实际难题，也极大丰富了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学校党支部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教育本职，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建立幸福教育进乡村常态化、长效化服务机制。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2: 呀，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园推荐的。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邵医生，研究院那边的事情都处理好了。都谈好了，我以周六的身份呢，先回来两年，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国内的神外技术发展的很快，他们也希望我们回到一线临床，多积累一些病例嘛。太好了，那就等你了。
1: 贵刘总，
0: 好。邵医生，我是这个医院神外住院医务一名医探，然后您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我都看过。 我特别特别崇拜你。
1: 谢谢。
2: 坐下。
0: 哎，肖医生。

0: 张医生，你替我说说。不好意思，我受不了改肺气的。
1: 顾总，您说一下，我张医生，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他得了高级胶质瘤三级，手术三次之后还是复发了，现在浑身都在疼。我看看您在杂志上发表的创新治疗方案，可以大幅度的减少对病人的痛苦。这样的病例呢，您看一下。
0: 他病了这么久，有他的主治医生，我不了解他的既往病史，没有办法给你很准确的建议。
1: 您刚才说了，要让病人有尊严的活着，为什么现在连看都不看一眼，他的病例就拒绝呢？
0: 作为医生，在病人的身上投入太多的情感，很不专业。
1: 如果麻木就是专业，我愿意永远都不专业。这是一条生命，哪怕有一线希望，都不应该被放弃。
0: 电话。我的联系方式、他的病历报告还有病历都在里面了。看完之后我会回国，对病人投入情感，会让你失去理性的判断，这很不专业。但是和麻木相比，前者好。
1: 谢谢邵医生。

0: 这米卡可以啊，这么晚还不归队，
1: 哎，
0: 胆儿够肥的。
1: 你俩干嘛去了？
2: 我们在门口超市买冰棍了。
1: 你俩不是来例假吗？怎么在吃冰棍啊？
3: 哎呀，我们骗了啥教官呢？这可还跑过了，
1: 真棒。
4: 嗯，没事儿。谢谢。
0: 没事儿。这么快就不认识了？
4: 哦，你是送我进城的那个好人。
0: 嗯。
4: 啊，你也来东西？
0: 对啊。
4: 你回基地吗？
0: 回啊。
4: 那我帮你一块结账吧。
0: 啊，不用。
4: 哎，别客气。
5: 兄弟，哎，
4: 行队，你不会是邢克磊吧？
5: 哎，你的人，我给你找着了。

0: 说了不让我通知你。
1: 哪儿那么多话呀、
2: 啊？阿娘，
1: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主教官邢克磊。
3: 这位邢克磊还给吹了。
4: 张青青、陈小燕，出列。操场十圈，再不动20圈。我知道你们各位已经听说过我是什么样的人了，那我也就不用再多说废话了。你们有谁想像这二位一样偷懒耍小聪明混日子，我劝你们趁早走人，我也保证这样的人拿不到结业证。既然没有人走，那就希望你们各位改改身上的坏毛病。既然选择来到这儿，那就要遵守这儿的纪律，服从命令，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明白了吗？
5: 明白了。明白了。
4: 今天下午，你们有人私自离开营地。这个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是一个集体，今天你们所有人都要因为这一个人接受处罚。刚才集合迟到15分钟，全体都有罚跑15圈。
3: 好，谁吃饱了撑的吧。
1: 向左
6: 站，
1: 炮步走。

0: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跑几圈喘成这个样子，这给你们拉灾区是别人救你还是你救别人啊？到时候别再连刀都拿不稳，把人家大肠当盲肠给割了。跑起来！现在你们知道自己体能有多差了吧？来，全体起立。
1: 大型的灾区现场，我们公安、武警、消防，有的是体力，但我们缺乏专业的医疗知识，而你们医生却和我们恰恰相反，你们缺乏的仅仅是在极端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和体能。我们的训练就是为了选拔出拥有这样双重能力的人才，为的是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你们不是来玩的。 今天有人说，我们的集训是形式主义。那好，从明天开始，我们开始真正的训练。全体都要立正！各位辛苦，解散。

0: 我说那么好呢，还让我搭顺风车，合着这是什么？挖好了坑等我跳。
1: 让你小心点，小心点，还是被他发现了。
2: 那鼠叫过隐士，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少一个人呢？还出去还撞上邢格雷，那不就正撞上枪口吗？
1: 嗯，
2: 空穴不来风啊。
0: 这个擅自出营是我的错，但是他明明可以第一时间就拆穿我，
2: 是不是？嗯，还装模作样的把我送出去，然后借机的去窃听情报，然后反攻我们，这简直是太阴险狡诈了，阴险狡诈之极。但是你还是想想怎么办吧。
0: 什么怎么办？
2: 他不罚过我了吗？还要怎么办啊？你忘了上次我们信那个师哥
1: 都没有拿到结业证，
2: 难道你想成为我们仁心医院第一个拿不到结业证的人啊？
0: 拿不到，拿不到，
2: 不至于吧？自求多福。
3: 刑警官，对不起，能不能原谅我？
4: 我对不起。
3: 刑警官，对不起，能不能原谅我呀？
4: 刑警官，请你接受我的道歉。
5: 做贼呢？快给我做贼！米卡是吧？
6: 是。
5: 你一生搞出这么大阵仗，您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呢？
6: 我知道我做错了，您随便怎么处罚都行。
5: 私自出营可是要被开除的。
6: 这么严重？邢教官，我真的是没辙了，我才没请假的。你。我知道您说的都对，但是您别开除我行吗？
5: 在这儿，你任何自己的理由都不能称之为理由，明白了吗？扣30分，记大过，再有一次就一次，马上给我走。
6: 谢谢教官。
5: 谢什么呀？没说完呢。今天训练结束以后，把厕所扫了。
6: 好的，是所有的吗？
5: 所有。有问题吗？
6: 没问题，我一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5: 出去。
6: 谢谢教官。

0: 尊敬的特警先生，首先请接受我的崇高敬礼，感谢您在珠宝店救援行动中用生命保护了我们。虽然这像是一场噩梦，但同时我也是幸运的，在这里再次向您表示感谢。米卡，
1: 握紧他，我会带你出去，
2: 然后换个地方让我站死了。
1: 你不会死，我会把你带到防爆点。

0: 哎，咱们这什么时候来这么年轻漂亮的阿姨啊？别瞎说，人家是来培训的学员。哦，那就是法扫厕所了。那我不进去。
1: 你没有人。哎，你这表情该不是对打扫卫生有意见吧？
0: 我去，原来是邢队在里头。
2: 不是，我这不放了勤务使用的牌子，你怎么还进去啊？
3: 我又没使用，
4: 你没使用，你进去干嘛？
3: 很闲啊。
0: 没有。
3: 用完了吗？用完了，我继续洗澡了。
4: 李念，到。5公里。
3: 啊。
4: 负重。是。
0: 去！哎，嘴都欠了。

0: 我就是看看你扫得干不干净，真没事。
1: 反正。

0: 我前一分钟刚把这个基地所有的男厕所打扫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儿要有这么多男厕所。
1: 再不去洗澡，没有热水，关门了。

0: 哎，
1: 秦教官，我不叫哎，我叫米卡。厕所打扫完了，还有什么事儿？
0: 不用说过只扫厕所吗？把浴室也扫了。
1: 还要扫浴室？你有完没完啊？
0: 怎么不满意？
1: 满意。
0: 地全部拖干净，洗完澡就走了。

0: 陈哥，你不是有电视台编导来采访，说要拍什么形象宣传片？你去吧。
1: 我要在训练的，
0: 训练我带，采访你去。
1: 你原来不是这么说的呀？我一队长还不能改命令我是吧？你去。
2: 是。

0: 在野外山地进行应急救援的时候，我们大多都会使用这种应急救援的担架。那比较重要的是这几条护身带，护身带一定要绑好，以防止侧滑下滑的情况出现。你看，配合一下。
1: 怎么配合？
0: 躺下去。来，脚踩稳。

0: 行了，重新来。
1: 你来了。
2: 他就是故意整我，我还觉得他好心让我去洗澡，我真的是傻死了。
3: 洗澡？
4: 没有。
3: 我觉得你跟他就是单纯犯冲。
4: 嗯，就是。你看，我觉得你就应该改名叫米克磊，专克邢克磊，克他那个什么，走楼梯跌倒，走爬什么山也摔跤，然后喝水都跳，吃饭都吃个饱，什么邢克磊，米克磊，克，行吗？天天跟你讲，
3: 傻子。一会儿不知道要训练什么，你这会儿洗头啊？
2: 哦，打扫厕所，我觉得自己好臭啊。
3: 嗯，那你洗吧。
2: 谢谢。可以了。对不起啊，
0: 下午训练马上要开始了，早点吧。
2: 哦。

0: 谢谢你啊，没关系。你知道我肯定不是故意的。
1: 谁知道？
0: 我马上就去啊！
1: 幸运，你真倒霉。

0: 同志，我们这儿不能随便进。我知道不能随便进，所以不是派小哥你来接我的吗？
1: 我是电视台的编导阮青夏，咱俩加过微信的。是吗？哦，你这照片 P 的，我差点都没认出来。我是说照片很好看。就是我真人丑呗。你好。
2: 我叫舒文波，欢迎您来采访。那里边请吧。我来帮你拿器材。
0: 不是我器材，是我行李。您不是就来三天吗？有意见吗？没有没有没有，稍等一下啊。哇。
2: 这是九三五宿舍，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到了。

0: 走吧。一会儿啊，住的不习惯，有什么需要你直接跟我说啊。
1: 啊。我刚想提醒你，这拉链有问题，要小心。
2: 你这是为什么不早说？
0: 不好意思，我给你剪，我给你剪。啊。

0: 去录。
1: 哎，你怎么要变形啊？你还不放下？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来姑姑，我帮你。

0: 我的什么玫瑰，还没用就碎成这样了。
1: 对不起，我再赔你一个。
0: 这国内买不到，我朋友才带到。
1: 行，我先帮你把箱子拿回去吧，啊。
2: 三驾摆荡，罚跑二十圈，再组。
3: 伤员固定不规范，
2: 罚跑二十圈。来，下一组。下一组。

0: 哎呀，吓死我了！
1: 最后一组，不合格。下午所有人罚跑20圈。
2: 为什么呀？秦教官，你有没有点专业性？我们的担架没问题，伤员也没问题，怎么就不合格了？你不能因为跟我有私人恩怨，你就让我们整组都不合格。
3: 你觉得你合格吗？
2: 当然合格。
1: 李念，董辉。

0: 现在你觉得你们能合格吗？
1: 不合格。我们绑点位置偏低，导致闪外神不稳定。如果没戴头盔的话，我可能脑袋现在已经开花了。
2: 应急救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让伤员受到二次伤害。你们倒好，直接把人给送走了。所以就像我说的，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需要反复练习。服吗？
1: 服。
2: 服就接受处罚，解散。
1: 徐建欢，头盔。

0: 不好意思，我手抖没拿稳。外科医生的手可不能抖。下午2点单独招呼训练。外科医生的手可不能抖。
1: 我控制不住。
2: 这个是我们的升降车，这个架子到时候可以升起来，更利于我们的狙击手击毙犯罪嫌疑人。
3: 这个车很有意思，它是一个伸缩车，到时候这个架子可以伸得很长，一般都在桥梁上使用。
4: OK，可以看吗？
2: 可以啊。

0: 我们看看下一个车。
1: 好，
0: 走。这个是装甲突击车，三级防弹，车身配有射击孔，上面有旋转炮塔、电击排催泪弹发射器。
1: 您能上去看看吗？
2: 可以。
0: 你小心点。
2: 这个是独立可升降监控云台，确保我们的突击队员不用下车就可以对外国进行监控和射击。
1: 嗯，
2: 我们去前面那车看看。
1: 好。

0: 喂，
1: 我是邵雨涵。
0: 邵医生。
2: 啊，是这样，我呢在国外的一个医生朋友呢，正在做腋下马这个病例的实验性研究。
1: 我给他发过一些资料过去，但他让我再补充一些。
2: 所以下午你方不方便带腋下马来一趟咱们医院啊？
0: 没问题。
1: 好的，他有没有什么家属在这边？
0: 他没有，他的家人都在老家呢。我跟他是老乡，他就是为了治病才来这儿的，我跟他住一块儿。
1: 那你就跟他一块儿过来吧，你是医生，又是他的朋友，在的话他能自在一些。
0: 好，我马上来。好，秦队长，我有事。
3: 李卡，
4: 要疯了这是。
5: 这是防弹头盔，这个是夜视仪。
6: 这个是干什么的？
5: 这个是红外伸缩视频检查镜，一般用于在大型场合，对一些场馆还有车辆进行排查，也可以在夜间使用。这是一个成像仪，
6: 这可以拿起来看看吗？
5: 可以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像不倒翁一样，扔出去之后它的镜头永远是朝上的，可以在100米之内将图像和声音及时回归到我们的后台终端。
6: 好厉害，这这么大一项是什么呀？
5: 这个是电动攀爬器，一般用于在翻越障碍、攀登楼宇，还有在楼梯间营救我们的伤员、传送装备的。
6: 这是什么呀？
5: 这个是抓捕手套，带锂电池的，能够让犯罪嫌疑人瞬间失去反应。你要不要感受一下？
6: 好呀。

0: 怎么了，有事儿了？啊，没有。谢谢你啊，少主任，万小满争取到了这次机会。生命啊，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应该被放弃。我也这么认为。嗯。
1: 单医生。
0: 哎。哦，来了，是吧？来坐。 不用拘谨，没事的啊。我是邵雨涵，你的这个检查报告呢，我看过了，不用我多说，你应该知道自己病情是什么样子的。嗯，今天找你来呢，是有一些事情想跟你聊一下，看看你的想法。是这样的，我的医学研究所呢，现在正在开发和进行一种临床新药的这种使用，现在是到了第三期，药效非常显著，主要是抑制和降低这个胶质瘤的复发率的。 而且配合这个新药的使用呢，会有一系列的治疗，但是整个过程全部要在国外进行。我现在想说的是，我可以帮他争取这个机会。太好了，谢谢邵医生。有什么难处吗？
1: 怎么了？你是不是怕费用上有什么问题？
0: 费用这一块呢，因为是医学研究，医疗的部分可以减免，但是生活费。
1: 需要你自理的，不要紧，都是注定的。邵医生，您能帮我争取，我已经很感激了。你想什么呢？你一定得想办法去，钱我可以找我爸妈借。我再考虑考虑吧。你那会儿为了买资料，房租都付不起了，都不问你爸妈开口的，怎么好为了我向你爸妈？

0: 这是两回事儿，你别管了，能解决好，谢邵医生。
1: 小心！哎。

0: 不打了，行队，你也太猛了吧！行队今天可以啊，杀气十足啊！这一轮都多少分了？
1: 行队，你训练场上虐了我们那么久，来球馆里还接着虐我们？
0: 哎，怎么就走了呀？你们谁惹他了？
1: 我们是不敢惹，也就你们敢惹。
2: 邢教官，我知道我昨天没有提前请假就直接出去了，是我的不对。我后来给您不发了信息。
1: 米医生，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您被开除了。
3: 邢教官，我可以打扫操场，打扫卫生间，打扫浴室，打扫哪儿都行，只你要我干什么都可以，只要不要开除我。
0: 我不会因为我个人的情绪处罚任何人。在这儿，纪律大于一切。
2: 我知道在您的专业里，纪律大于一切，但是我出去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我是真的。
0: 到现在你还在强调你自己个人的理由？在训练过程中都可以以自己的石头为优先，那真的有突发事件，我不确定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跟我讲理由的话。
2: 那命令就是一句废话。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是错的，但是我来也不是为了混一张文凭，我是真的想学点东西。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参加应急救援的这种小组，我希望我能就近的去救一些人需要我救的人。我是真的希望我自己学的东西能够帮到别人。
0: 你不适合。
2: 我不会走的。
0: 随便你，有我在，你别想毕业。
2: 我来也不是为了这个结账。

0: 现在知道我有多苦多难了啊？
1: 我这个游戏呢，越到后面吧，一关比一关难，不照样还惹人爱吗？
0: 你刚才怎么到处为难我呢？
1: 哎，挑战高难度生活才有意思嘛！
0: 我和你认真的在说呢。
1: 这男的要是长得帅吧，你就可以忽略他的性格。
0: 我心想，你真的是没救了。
1: 哎，不是，你都不要那结业证了，干嘛还留下来吃这苦啊？
0: 不乐意，反正留下来总能学到点东西，以后用吧。
2: 那你都被开除了，就别打扫厕所了。
0: 哎，别，一码归一码，我可不想让那个人再找到一些什么借口赶我走。
2: 我说归说啊，我今天看他们训练了一天，真挺苦的。你就那么找虐啊？
0: 我就真心想留下来。哎，不是故意的，今天。
1: 知道，懂你。
0: 本来想着信誓旦旦的来到这儿训练，然后呢就可以去应急救援队了，没想到出这档子事儿。本来以为小满能有救，最后还是钱的问题。
2: 怎么没有一件事让我伤心？

0: 好了。俗话说得好嘛，车到山前必有路，一定能解决的。我说我信。喂，
1: 少医生，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再见。
0: 邵医生跟我说，他找到了一家慈善基金，然后可以帮小满出一部分钱，这样子我再找我爸我妈借一点钱，小满就给我救了。
2: 我说
0: 吧，
2: 我说吧，今天咱以后没白这一顿，是不是？
0: 我愿意多扫很多天的地。
3: 今天是野外训练，每组有我们一名特警队员配合训练。现在我点到名的人，按小组排队。赵青青
4: 到。
3: 聂小辉
5: 到，
3: 刘荣
6: 到，
3: 龚宁
7: 到，
3: 王宇
8: 到，
3: 赵小志
9: 到，
10: 于文娟
11: 到，
10: 张彤
12: 到，
10: 郭良
13: 到，
3: 李新元
14: 到，
3: 叶安琪
15: 到，
3: 全体各有六，向右看去，向前看，刷起，立正。小妖站，结果走，跟紧点
0: 儿。心脏外。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0第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第一组，赵青青到，聂小辉到，刘荣到，张青青到，龚宁到，第二组，王宇到，赵小志到，宇文娟到，刘成伟到，张彤到，郭良到，李新元到，叶安琪到。
1: 全体各营，立正，向右看，进。小青，立正，小腰，站。接过，坐。跟紧点。
2: 哎，邢教官。
3: 医生，该说的话昨天我都已经说过了。你现在没资格训练，可以离开。秦教官，你就是非要这么针对我吗？你怎么这么绝情啊？
4: 如果我针对你的话，你第一次违纪的时候就已经离开这儿了。医生，我尊重你的选择，但也请你尊重我们的纪律。
3: 这样吧，我帮您想一个解决方案。
2: 没事。
3: 你先去解决好你自己的事，然后明年再来。

0: 非要在这儿等那辛克雷啊？那我这得认错呀。你得再求他一次，至少让他让我留下来继续训练。
1: 你真是个死心眼儿。我发现他们这些特警和脑袋好像都异于常人。嗯，你知道那树根哥吗？这要管怎么办？他那天给我介绍专业装备，结果你猜怎么着？
2: 他拿那抓捕手套电我，给我麻的都不行了。我跟你说，如果邢克雷能让我留下来继续训练，他电我100回我都愿意。
3: 真是，撒谎！我们真让我放下吧，你就帮帮忙吧，也不是放下，
2: 帮忙，我们这儿有规定。哎，
3: 放下没有什么事儿啊？
2: 哎，就当我求您了。
3: 放下又能怎么样呢？就放一下呀。
2: 怎么了？哎，
3: 没事儿。 我就是有点东西呢，送给邢队长，他人不在，我就想放这里，我就回去了，他死活不肯啊。
0: 怎么不能放下？
4: 队长，
5: 姑娘，不是我不通融，是你们不知道情况。这位李叔啊，是山上小溪村的孤老，这不前两天暴雨泥石流爆发，邢队长呢就带人上山救援，把他给救了。他呢心存感激，所以隔三差五就送点东西过来。你说邢队长他能收吗？
0: 有一次他趁咱不在，把东西放我这儿，
5: 我呢也是出于好意让他放了一回。
0: 邢队长看了以后，你猜怎么着？好嘛，把我说通通通一顿猛批啊！你们说说看，我能让他放吗？
5: 这没啥东西呀，就是一点我自己踩的栗子。大爷，嗯，您是不是腿不太好啊？
0: 哦，
5: 没事，就是崴了一下。
0: 我觉得您这脚要是崴了的话呢，就别走什么山路了。
5: 要不然我送您回去吧，这样，你把这个东西啊给我们，我们帮你保留在这儿，然后如果能见到邢队长呢，就再说，好不好？
0: 行行行，
5: 我先给你送回小溪村，好不好？小溪村远不远？
3: 啊，不远，那个有小巴直接到他们村口，那就那。
5: 这块下雨了，你行不行啊？
0: 下雨了，
5: 有雨伞能借我一把吗？
3: 伞没有，雨衣凑合用行吗？
5: 行行行，谢谢。
3: 哎，就不用了，我自个回去吧。
5: 没事没事没事，我送你。
3: 拿着。
5: 好嘞，走。
3: 哎呦，那就谢谢了，
4: 姑娘，谢谢你啊。
3: 慢点。那老三回见了啊，
4: 慢点啊。

0: 我是医生，再不送医院就晚了，他会死的。我真的没骗你，再晚几分钟他就没命了。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参加应急救援的小组，我希望我能就近的去救一些人需要我救的人。我是真的希望我自己学的东西能够帮到别人。你不适合。我来也不是为了这个结账。
1: 打不通呀，
2: 小夏记者，下这么大雨在这干嘛呀？
1: 我等人呢。
2: 等米卡。他人呢？

0: 怎么了？
1: 我摔了一跤。
0: 能站吗？慢点。

0: 伤这么重？
1: 我也不会，
0: 我叫人吧。
2: 啊，不，我自己来就行了。能帮我拿一下那个？

0: 挺能忍啊。
1: 那不然怎么办？发炎了更麻烦。
0: 哦，那要不要开点什么消炎药、抗生素之类的？
2: 我也没那么娇气。

0: 今天李叔又来送东西了，我看他一瘸一拐的，担心他身体有问题，我就把他送回去了。但是我检查过了，他没什么大事儿，骨头没受伤。
1: 李叔都跟我说了，我知道你是好心，但你也得问清楚了呀。这山上5点就没车了，我要是不找你，你怎么办？
0: 我知道我又被你抓了个现场，你现在是不是在想怎么惩罚我？

0: 也不用了，你已经准备开除了。
1: 您好像也不怕被我罚吧？
0: 怕。
1: 怕什么呀？
0: 上次的事儿还没完呢，再加上这次的事儿，我肯定死定了。
1: 你那个朋友怎么样？
0: 哪个朋友？小满吗？算是有点希望的。你怎么知道的？
1: 您另一个朋友小夏，把你所有的情况都跟我领导汇报了。
0: 哦。
1: 伤这么严重，明天的训练别参加。
0: 我可以不训，那什么意思？你不赶我走啦？
1: 我只是说可以参加训练，有没有说给你结结账？
0: 哎，你跑什么呀？我就打个喷嚏，怎么那么不怜香惜玉呢？
1: 我强悍的战斗力不是用来怜香惜玉的，赶紧收拾收拾走吧，别传染了。
0: 我这是普通感冒，不是病毒感冒，传染不了。

0: 回去烧热水，把这个喝。
1: 反正我喝是挺管用。
2: 谢谢。

0: 谢谢您啊，郝队长，您带领的警队真是一支有温度的纪律部队。好，好，嗯，我回头再聊，嗯。
1: 林夏同志，
0: 你怎么来了呀？我不是让你去靶场等我吗？
1: 我们约的时间是9点，现在已经9:30了，你还没有出发。
2: 我不是发微信跟你说了，我有点事儿，晚点到吗？
1: 特警队的训练时间是固定的，不能随便调换。
2: 那明天再约吗？
1: 你
2: 想说什么呀？
1: 没什么。
2: 大男人有话直说。
1: 是你让我说的。我认为你作为媒体工作者，不能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打人情牌，干预其他部门的工作，这很不专业。
2: 啊？
1: 你让郝队强迫行队留下米卡，这不合理。
2: 你看问题只看表象更不专业，而且采访我约的是邢克雷，招呼都不打就换成你，这更不合理。
1: 我也不愿意来。
0: 你不愿意来，你跟着我干嘛呀？
1: 接待你是我的任务。
0: 你不是说打靶时间改不了了吗？那下午工作时间再见。

0: 今儿这么好啊，子东先生啊，啊！
1: 我知道郝队为难你，心里憋屈，是不是？
0: 说什么呢？
1: 你让米卡暂时归队训练，是小夏找郝队的关系吧？不是啊？啊？难道不是吗？
0: 想什么呢？
2: 集中注意力，速队来啊！
1: 那照这么说，郝队跟你解释了米卡出庭的原因，那这也不算走后门啊？
0: 你觉得郝队是那种随便开后门的人吗？
1: 真是！哎呦，完了，出事了！
0: 哎。

0: 行，就加这就行了。谢谢啊。
1: 说对，说对啊，说
0: 对。没想到特警队员也会迟到。
1: 我。
0: 行了，我也不想耽误大家的时间，咱们就抓紧开始吧。毕竟谁也不想对着谁。高空索降视频拍摄，上吧。怎么了？不能完成吗，舒队长？
1: 能。

0: 最后落地的时候没看镜头呀？啊，还要看镜头啊？嗯，你不知道吗？不知道啊。我以为你什么都知道。那我再来一次吧。
1: 最后怎么给了一个这么难看的 ending
2: 位啊？我不会做表情啊。你看啊，咱们现在拍的是宣传片，宣传片就是要宣扬咱们特警的风采。风采，你看你这表情太吓人了。
0: 那我再来一次吧。

0: OK， 这家还不错。
1: 啊，
0: 辛苦了。
1: 应该的。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刚才下来的时候，有个点用力不好，拉到肌肉了。
2: 舒队，你是不是签到以前受伤的位置了？
0: 你受伤怎么不早说呀？
1: 真没事，以前的老伤，稍微有点牵动。你有要求，我都配合。邱夏同志，今天上午的事儿，我想跟你道个歉。邢队都跟我说了，你只是向郝队解释了米卡出人的原因，是我太果断了，对不起。
0: 嗨，没事儿，我看起来像是那么小气的人吗？那个
1: 啊，那以后我们都要注意时间观念，谁也不许迟到了。
0: 我觉得吧，是有点过分。那我又不知道他受伤了，那还不都是因为你？
3: 行行行，不怪我啊。
0: 你说明明是我先被这个呆子数落的啊，我搞得我自己那么内疚。
3: 那人家不都跟你主动道歉了吗？
0: 那还要我怎么样呢？捅一刀还给他？
3: 先不说这个。
0: 你就来这么几天，你买什么东西啊？
3: 还没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收发室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出来取快递。
0: 我是有人给我寄了炸弹吗？
3: 你那么多仇家，在四上输那么多，自求多福。
0: 你好，是不是有阮清夏的快递啊？
1: 哦，你等一下，我给你找找。
0: 好，谢谢。
1: 是这个吗？
0: 应该是吧。我能借用一下吗？
1: 好，
0: 谢谢。

0: 下一站，进。前进，干！开始。立正！怎么着，各位？先跑十圈，精神精神。步枪跑的站好了。现在开始模拟综合训练的考核。一名登山爱好者在登山时不慎滑入山谷，需要救援。这和之前的野外训练一样，无人一组。 将会有一名特警对你们进行保护，但不提供任何的技术指导。你们根据各组收到的信息去搜寻各自对应的伤员。我们年前分组啊，第一组许岩山、陈涛、聂小辉、刘荣、米卡都为一组，出列，领装备。第二组，张彤、李红、张青青、陈小燕。
1: 林轩阳，出列。和李念教官一组。检查一下装备。
2: 好。
3: 没有登山绳。
4: 我这儿没有卡扣式止血带和三角绷带。
3: 根据定位，应该就是这里了呀。 我们是第一个到的，在这儿，是不是？
4: 是，小心，
3: 小心点儿。
4: 姐，你能帮我转一下绳吗？

0: 伤口外受伤，无骨折，无法行走，额头、手臂开放性伤。他们的伤者更紧急，我们应该把绳索献给他们用。
1: 不行，这是模拟考试，伤者又不会真的死，我们把绳子给他们了，我们的任务就要延后了。
0: 既然现在设定的是他们的伤者最严重，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的伤者先运下山去。
2: 陈涛，
0: 你们同意不同意？
2: 同意。
3: 慢点，我就来。
4: 慢点啊！但是，今天的考核也暴露了某些学员在绳索使用上的问题，希望他可以在私底下加紧练习，明天就要进行考核了。好，解散。
5: 一点幸福的感觉都没有吗？你不会被他整自闭了吧？
6: 我是打算带这个行科磊去咱们医院的心理科看一看，我怀疑他有严重的人格分裂，一会儿好一会儿坏，
5: 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6: 弄死定了！
5: 我看你还是去跟他求求情吧，让他手下留情。
6: 我跟他求情，你觉得有用吗？
5: 那你怎么办啊？啊！
7: 快快快快快！我找别人去。是包裹直升机悬挂索降、山地、高建筑物，通过借助专业绳索装备和随身装备器材的快速降落的一种技法，在实战演练中可能会用到下降控制器 ATC 等比较专业的装备。当然，我们在基地只是体验性的训练。
8: 其实他人也不错啊，不过李教官业务能力强，说话风趣幽默，人又帅气。哎，你知道吗？你在就不
9: 会有什么危险，再说了，这测试基地他都有保护措施，哪来什么危险？
10: 大概多高呢？
8: 也就十七八米吧，从八级是最常用的级，然后从这边绕过来穿，然后
11: 姐。
12: 是要做你男朋友，
11: 可真是好福气啊！
12: 你这话说的没毛病，
11: 真的。

0: 哎，你胳膊好点了吗？好像太没诚意了。
1: 别！小佳同志，谢谢你的好意，为人民服务是我的光荣，配合你工作是我的责任。这么好的药膏，你就自己
0: 怎么回事？
2: 挺好啊，这次没迟到。
0: 我早到了，是你让我等一个小时。
2: 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接啊。
0: 哎，你手机拿到了？
2: 别动啊！
0: 我看看。
2: 哥哥，怎么样？
0: 看不出来呀、啊，原来你是这样的舒文博。
2: 还有，你不胖啊？
0: 真的吗？现在想上厕所怎么办呀？
1: 你很急吗？
0: 急。
2: 有事儿我就开慢点。啊，小佳同志，小佳同志，
0: 你闭嘴开车。

0: 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建四刹，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往春天的新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五万岳、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九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场结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林松声，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
1: 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北镇市沟帮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
2: 趣味于一体的航空探索之旅。
3: 在值机大厅，孩子们亲手打印专属研学登机牌，学习特殊旅客服务流程。在安检区，他们化身安检小专家，体验搜身检查与违禁品识别。在飞行区，机场自主研发的驱鸟鹰到工坊内，亲子协作拼装电动飞机模型，同步解锁飞行原理。阻力伞挑战赛与消防员拔河比赛，则让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在欢笑声中生根。据介绍，该研学活动以常态化开展，每期报名均十分踊跃。
4: 神圣的职业，因为我喜欢瓦蓝天空。